0: 7: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哎，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当然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如果呢不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话，也可以跟随小马哥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来看看房子聊聊家。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大家一起呢通过视角，通过镜头先探探房子聊聊家。你说呢，如果自己有怎样的需求，在哪个区域会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或者未来在哪个城市有旅居的需求、定居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家一臂之力。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哈，买好卖也好，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都会帮您在您的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哈，帮您这个把把关、避避坑、避避雷，让你非常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这个房子。那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1: 作为两个女主持人搭档的房产节目来说呢，我们愿意把房子其实呢和业主后准业主比作呢相亲的过程。其实你说违和吗？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像这样的情感互动当中，因此才有了那句词儿叫做门当户对。那实际上呢，我们在找房的过程当中，在选房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属于一个门当户对，得两个人呢两看不厌的一个过程。一般呢我们说中意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一眼万年甚至是触电的感觉。然而打心底里认定之后，你走在一起，无论是他打嗝排气吧嗒嘴儿，还是呢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波峰和低谷，你都因为他是他这个人而不会嫌弃，甚至不会去践踏他。当然了，对于一个房子来讲，我们也说这样的场景呢可能往往呢会在初恋当中，也可能发生在若干年之后的一眼万年。然而现在你知道吗，不光在长春，其实有的时候啊，长春的一些大市小情的楼产风向、样板间的风向也是从大城市扑面吹过来的。那么作为客户认知楼盘的第一印象，我一直觉得房地产的营销的本质其实不应该只是卖房子，也不是让人来买房子，而是如何做到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
0: 哎，这个精准匹配真的有的时候挺难的，可能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你可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它可能提供给你是那样一种。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又回到这个谈恋爱、处对象、相亲的这个题，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人是凑合、将就、对付，然后买了这个房，谈了这个恋爱，结了个这个婚，
1: 是，
0: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这个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1: 没错，
0: 那你后续的房子方面的罗兰，或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就会一点点凸显出来。
1: 所以现在你看，在但凡讨论关系和亲密关系的时候，都叫什么呢？得第一眼得有眼缘，然后呢，心里得有喜欢，然后再会上升到生理喜欢。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感性和理性不断的切换和双向奔赴。我们其实可以重要的说什么是真正的精准匹配，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给各位，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想花多少钱，对未来的生活和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红利打算，这个区域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匹配给你怎样的未来日子的红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在这样理性的匹配之后，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去选择你的一眼万年呢，选择你的怦然心动啊，选择你的什么落子 无悔啊，选择你的什么爱了就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要买建的过程，有的时候选房产的过程，就是我们早些年和环境刚开始搭档的时候，瑞雪和环境提到的，特别像相亲的过程，情感配对的过程。
0: 对，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

0: 谈恋爱，如果你对付的话，
1: 嗯，
0: 你还说是可以很好的，就是回头对付对付，发现真的实在对付不了，
1: 将就不下去
0: 了，对我们分手也好，嗯，或者说我们这个结婚之后没有小孩啊，然后你离婚也好，嗯，虽然说可能有人会说说你这个对感情不负责呀，
1: 哎
0: 啊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啊背信弃义啊，忘恩负义啊等等等，啊，一些类似，但是如果你快刀斩乱麻，没有其他本质上的问题，只是真的是两个人实在是不合的话，嗯，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彼此放过嘛，是不是？
1: 所以你在选房之初，就像欢欣说的，第一眼就不能对付。
0: 对，但你房子这个东西，你可能花小说了也得是八九十万、百十来万，
1: 哎，
0: 你大了说你可能二三百万、三四百万，你这个时候你想真的跟他彻底的分手，
1: 哎，
0: 放弃他，做一个渣人，但是好像是有点困难，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1: 对，
0: 嗯，
1: 甚至我们说换一套房、卖一套房，比离婚的成本要高。
0: 对，可能你真的就是对付起来就对付一辈子，所以说在你，嗯，啊步入这个房子之前啊，步入这个婚姻啊家庭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1: 哎，
0: 慎重再慎重。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啊，一段将就的感情我可以不要了，一段太上杆子得不到回应的情感我可以不要了，
0: 嗯，
1: 甚至是觉得呢，我竭尽全力之后转身的无情无义也可以不要了。但是对一个房子来讲，
0: 嗯，
1: 你要不要的时候，你思考的成本和那个决心，往往真的没有斩断一段情感要来的干脆和利落的多。就是因为它后续和整个过程的麻烦程度，不像你当初心动啊，一眼万眼万年啊，甚至呢你会因为喜欢他的某一点将就了他的若干点，那么的草率。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换房的成本真的不亚于你再一次啊换婚的成本。
0: 其实有的是情感上面的伤害，可能你是颓废一个礼拜，
1: 对
0: 啊，就是大哭几场，
1: 嗯
0: 啊，可能这个事儿就慢慢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房子百十来万，
1: 哎，这我有经验的，
0: 对，这个，
1: 午夜梦回的时候，
0: 这个可能真的是伤筋动骨啊，哎，然后你还不能轻易的去放弃，啊，
1: 还叫什么呢？叫做心脉受损。你说一段情况，
0: 哎，
1: 你遇错人我就遇错人了，毕竟有什么呢？爱的过程有甜蜜的时刻，嗯，所以呢，当你不爱的时候，错了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说断了就断了，我可以靠着那些人生只若初恋时、初见时的美好而回忆着，
0: 然后还可以，然后还可以突然想到一句，然后还可以从一个新的感情当中把这个解脱，
1: 哎，汲取出来。但是对于一个房子来讲，你是砸到手里，卖卖不出去，用用不着，出租有出租不上，每个月还得交物业费、采暖费和供暖费的时候，你这干搭的感觉，那可不是说你斩断一段情感那么简单。
0: 哎，有没有听广播的朋友正在拍大腿后悔？哎呀，或者说正想要交定金，正在犹豫的时候，也可以马上止损一下。不想这么草率的将就。
1: 没错，所以我们说不夸张的说，一个楼盘是不是能打动你，是最终和购房者露水情缘的一拍两散。其实呢，让客户心甘情愿完成昂贵的家产配置也好，说付出每个月继续贷款的样态也罢，99%的样板间决定的这个概念。因此很多人会说看样板间的怦然心动是在选择未来的生活可能。而现在或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关于北上广深啊一线房产的这个例子，
0: 嗯，
1: 我们确实能够看得出这么多年来真是可见的一种怦然心动。那些真正征服客户的样板间，往往有的不仅仅是在售楼处，更多的我们看到为数不多，但是比比皆是的，就是他会把样板间放在自己的楼盘当中。那无论你是在交流完、看完了沙盘、勾勒完了未来的场景，还是穿越园区回归到了一个理性过程时再入住或再入主这个新的实体样板间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的是它精致的裸妆感。裸妆，
0: 对，这个样板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嗯，就是被这个样板间，
1: 哎，
0: 我们用引号的忽悠，
1: 嗯，
0: 啊，忽悠了买了这个项目哈。
1: 是，
0: 那就我发现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样板间说，哎，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合理，
1: 嗯，
0: 然后真的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1: 心巴上，
0: 对，然后我就是去翻建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买的是毛坯，它这样板间做的非常漂亮，我去翻建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合适呢？
1: 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
0: 对，为什么没有我当初看的一眼万年那种感觉，
1: 好像走近了就不是那个人了呢？
0: 对，一个是什么什么 A 货，一个是 B 货，什么叫 AB 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叫什么，一个是买家秀，一个是卖家秀。
0: 对，
1: 在买卖之间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的就是真人秀。所以现在讲究叫真正的裸妆感。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说恰到好处的形容一个美女的高级感啊，顶美的标准，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但回顾这些年大家对于一个房子的标准来说，豪宅的标准来说，似乎只给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得贵。而有的时候你忘了，贵它是能够装出来的，贵它有的时候在短暂的接触当中，它是不容易暴露出它底色的，甚至贵这个东西往往有的时候是可以立人设的。
0: 嗯，所以说真的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你擦亮眼睛啊，看看这个到底是真的啊，它就是这样非常的不错，很漂亮，很完美，还说是包装出来的，这你个把妆卸了之后会发现，哎，这儿不满意，那儿不顺眼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大家在无论哪个城市当中，你去看房选房准备要买房精准匹配的时候，有的时候的这种贵啊，贵气还是贵感，有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房子的开间啊、纵深呢、表现无疑。但是如果它仅仅是在客厅和饭厅为了给你一个阔绰感而刻意缩小了我们说到的什么厨房的面积啊、卫生间的尺度啊、次卧主卧之间的比例啊，那么这种贵感就是假象。就像我们说一个漂亮啊，形容一个女人漂亮很容易达到，
0: 嗯，
1: 你是通过外在的手段还是说这个衣衣美美，你是可以感受到它标准化的变美流程。但是一个真正的贵感和贵气感的气质是日积月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子来说叫做精致的裸妆，第一在室内不同的区域当中它会使用一个不同的，比如说在样板间里使用天然的大理石的材料、天然的石材、木饰的装饰，这样的元素作为交付的标准的时候，它进入到了一个客厅时流动的就是一张动态的画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乔欣的这个豪宅，就是保利的汇景台乔欣的这个项目，在哪个城市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首先的感觉就是用天然的石材加上木质，也就是说它把整个大自然的角度搬进了一个新的家里的概念当中。但我唯一我觉得在这张图片当中和他这个装饰当中，唯一让我自己觉得稍稍有一点画蛇添足的，就是他用的这个天然的石材没有问题，用这种水墨画的天然纹路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天然的水墨画的纹路过于大的时候，他就抢夺了我自己对于木质本身的喜欢和喜悦感。
0: 嗯，哎，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哈。可能我们的设计者会觉得，哎，这样的非常好看，但是我们很多购房者会觉得，哎，你这个瞅着会显乱，
1: 对，
0: 啊、嗯，不那么干净利索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刚才我提到说，整个厨房它的这个样板间的设计是整个从地面到天花板所有的收纳都是天然
0: 木
1: 板的，
0: 很素的一种感觉，
1: 很原色的，
0: 很干净，
1: 很干净的。然后它在这个地砖当中配以了相同木色的一个地砖，
0: 嗯，
1: 这种浑然天起的感觉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说灶台上你可以用白色用水墨画，但是唯一在它出入门的这个位置也从下道上铺顶了整个的水墨画，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面积过大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在厨房本身它就属火性啊，我们颠勺啊啊煎炒烹炸呀，再有这么大的这种凌乱感，以我这个性情来说，一进去我可能会不那么安静，不那么安静，
0: 一下就燥起来了，
1: 一下子就燥热起来。而且它这个其实用的很好，也很贵啊，
0: 嗯。
1: 我们说很好也很贵，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通铺整个平面就可以了，上下这个立体真的没必要铺成这不大不小的这两条。你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两条换成了和天花板差不多的杏白色，是不是效果会稍稍好一些？叫做闹中取静的感觉，
0: 感觉稍稍收敛了哈，
1: 稍稍收敛了。
0: 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样板间真正让人进去的是一种直观感受，不仅是整体的一眼万年，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当中，你有不同的色彩和心情。比如说进入到了厨房，我是喜欢什么？像刚才我们跟欢欣以前谈到过，我是喜欢 什么咖啡机啊、面包器啊、蒸蛋器啊，
0: 常用的这些东西，
1: 常用的小家电都
0: 摆
1: 在明面上。那这个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如果我不去统一颜色、不去统一品牌、不去统一它的这个风格的话，很容易出现在风格和色彩上过于跳跃的凌乱感，再加上

铺的这个大面积的水墨感，它实际上天然的食材它是没有花样的重复性，那在不重复的这种大面积当中是会让我自己觉得情绪不那么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进入到了一个角色和心理学当中，颜色和心理学当中，甚至是环境和心理当中，进入到了厨房的这个匹配度当中，我承认它用得很贵。

0: 色差不这么大的跳跃感。
1: 对，就是像瑞雪这种哈，就愿意把东西都摆在面上，然后可能这个色系搭配也非常的不错的，应该是厨房更素，越素一点越好。
0: 我让小家电成为装饰，
1: 哎，对，
0: 要小家电的颜色成为装配
1: 啊，成为中心点哈、
0: 哎。
1: 嗯，好的，那我们上半段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颜色和大面积的食材运用之后，流线感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好的，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实际上，在上半段我们说完了颜色啊，就像我们说。常常比作呢门当户对是相亲的感觉，像上半段我们也说了，通过样板间好像呢就把业主和房产之间变成了一个相亲的过程。那你看相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把刚才厨房的颜色比作一个人的肤色的话，实际上这种大面积的颜色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之一就是你会决定他的印象分到底怎么样。哪怕他长得很好，但是肤色可能没有长在你的心巴上，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减分减配了呢？那如果说这个是颜色带给你的第一直觉和印象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样板间的流线型的动线，会不会也像我们在相亲和目测某一个人的时候的身材曲线呢？那这样的身材曲线和流线感，会不会也增加或减少你的样板间和楼盘的印象？ 匹配度的
1: 啊，这个第一印象哈，
0: 嗯，怎么这么挑剔
1: 啊？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印象挑剔

0: 一点反倒是好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在你最开始接触的过程当中都发现它，然后一点点解决磨合或者说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总比你要结婚相处之后才发现它的问题所在，而且这种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1: 对，
0: 不可忍受的，那这那个时候就麻烦的多了。
1: 所以我们说现在对于亲密关系也好，对于相亲市场的双方对象也好、首先呢要去魅啊，去职业的魅和去这个人形象的魅，甚至去声音的魅，你把它放在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在没有怦然心动的时候，在没有上头的时候，在没有付之感情，没有完全感觉是这个叫覆水难收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在挑剔当中还会有这么多优点的人，你这个日子过得或者相处起来就是越来越舒服。人们说在爱的过程当中呢，真正的爱上升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个人理解是心疼，然后是常觉亏欠，你对他怎么好都觉得还不够爱他，而不是常觉吃亏，说哎，我两顿饭吃了多少钱一见面之后我这一顿饭花了多少钱连手都没拉，那这样的亏欠感就说明你是来占便宜的而不是来相亲的、
0: 这个虾你多吃了两个我少吃了一个
1: 对，然后一共剩五个问你还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了所以这个特别像、
0: 我就是很好奇真的、大家就是如果是这个交朋友当中、或者是相亲当中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1: 会有第一顿饭花了二三百，发现连手都没拉，自己觉得亏了。
0: A 一下吧，然后这个菜我没动啊，你点的。
1: 就这种直觉和心态，你就要打住。
0: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在你见第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下子就已经排除在你的这个社交圈之外，我觉得是件好事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男孩也好女孩也好，真的如果在第一顿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
1: 就差不多就
0: 对，我就觉得可以也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1: 就不要再将就说第二顿了，说可能是因为第一顿的时候大家不怎么了解，说哎，那委曲求全或将将巴巴我们再吃第二顿吧，第二顿你说真不觉得不行的时候，人家会说两顿也花了七八百
0: A 一下吧，账单一甩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聊得好也好，家里介绍也好，缘分有的时候有缘是因为相识，有份是可以见面吃一顿饭，说最后吃好吃不好那就看心甘情愿，如果你觉得我可能跟他不一定合适，那么连饭都不要吃，吃完了觉得不合适那就不要心疼这顿饭，起码因为这一两顿饭啊，人家没空手来的话，知道彼此不合适的及时止损，岂不是很好的一个阶段，没有再继续投入的及时止损，要比远远的将就吃上第三顿饭要好得多。
0: 可能对于吃货的朋友们来说，哎，这样吃一顿饭也挺开心的哈。
1: 谁差那一点儿？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吃货是什么呢？得色香味俱全。
0: 你可以屏蔽对面这个人，
1: 闭眼睛吃是吗？
0: 对，你这
1: 是家里多没吃过。
0: 对，这个美食当前嘛，就是人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那你吃食物总是没有错的，你不要辜负这个食物美食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样板间也好，你去探样板间也好，甚至售楼处它的服务好与不好，有的时候你不要理性客观或者叫矫情的只落在这个销售顾问上，说它好看，我跟这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不一定，他服务好跟未来的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你买完了他提成他拿走了，结果日子是你自己要过，你自己要扛，哪怕这个售楼处他没有端茶倒水，但是他的房子很好，他的货真价实，你会因为他没有给你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就望而却步吗？也不大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产来讲，对于的亲密关系来讲，先去魅化，去这个品牌的知名度的魅，去这个楼盘销售小姐姐的魅和小哥哥的魅，然后你再理性客观的觉得未来这个房子我能不能忍受将就得住。
0: 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文章，说相亲市场的第一条见面规则，大家都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现在很多，我发现很多男孩也很注重自己的保养。我们说不是说化妆不好，化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让自己心情很愉悦，赏心悦目，
1: 也对别人是一种尊重。
0: 对，但是你这个要和两个人坦诚相见的时候，那就是尽量化淡一点的妆，尽量淡一点，好，不要说化完照片也不一样，本人也不一样，然后卸了妆之后发现还不一样，这个

0: 这个变脸的速度非常的快哈，很明显。我记得曾经看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是一部外国电影，她就是说她每天是要在她的丈夫睡觉之后她才会睡，为什么她要卸妆？但她每天要早起，为什么要早起？因为她要在她丈夫没有起来之前她要先化上妆，就是这个她的丈夫一辈子没有见过她的真实面目到底长什么样。如果你能做到这样也可以，
1: 对，
0: 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不到。我就会刷视频的时候或怎么样看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注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哪怕我去医院生宝宝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人。
1: 所以如果他只爱精致的你，那这段关系你也要思考一下，你能不能一直精致下去，有一天容颜变老了，或者我们说在楼盘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在对门或上下我同样户型的情况之下，我开一个毛坯让大家参观原始是什么样，我在楼下再进行什么精装的匹配，我再让你看我样板间什么样，就是如果你能感受到它的反差，并且很喜欢，也能够接受，那么挚爱无疑啊，你就选择。同样一个人也是，如果他能接受到你的精致，不能接纳你的裸妆的话，那这种精致不是为他精致，你是在为我们自己而精致。至于谁欣赏，那就见仁见智。同样房产也是，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直接去看样板间，而后你也可以提出要求，说楼上楼下一样的户型我能不能再去看一个毛坯。
0: 哎，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精致的东西是为了自己，大家一定要搞清这一点。
1: 哎，真的
0: 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愉悦。其次的附带价值说是，哎，我让这个周围的人感觉到，哎，真的是眼前一亮啊，跟你共事非常的舒服。
1: 哎，就像我们说打理房间啊，小朋友有一天问我说，你这么忙，会有的时候累，为什么还坚持收拾完房间才去睡？我说我收拾的不是卫生，我打理的是生活。我后来我觉得脱口而出的好像就是我的本质，我的本心。我打理的不仅仅是卫生，希望它干净，希望它整齐，希望它每个角落都是风景，而我打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哪怕关上门谁也看不到，但我自己见之足以暖心。就像我们说你的精装也好，你的毛坯也好，有的时候你不是只为了吸引客户，而是在你交付这个房子过程当中你糊弄不了，你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你在做样板间的时候，你在规划着属于自己内心的未来，而不仅仅只是互联网思维。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

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速帮普法时间。
3: 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

0: 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45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 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

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1: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锁定的是调频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这些方面，你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那咱们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一起跟宝哥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咱宝哥呢，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在二手领域呢一直奋战在第一线啊，所以说对这个二级市场的一线行情非常的了解，了如指掌。另外呢，关于名表的维修啊和保养啊，经验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也是咱们宝哥创立的，所以说关于专业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我们直播间的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的话，就可以拨打0431-8581-5677 8581-5688，或者呢是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宝哥微信是159-430-5888 159-430-5888，这个微信呢也是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专门开通的，所以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加微信来咨询就可以了。好，那说到二级市场，尤其是买表啊，我们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可能说哎都不少，所以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谨慎。如果说出现了什么问题，咱们俗话说的说白了踩坑了，哎，那个可能就挺闹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先请宝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关于二手表的那些坑爹套餐怎么才能不踩坑呢？宝哥给我们总结总结吧。
1: 那在这期啊，咱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子买表怎么不踩坑，然后买表这个坑爹套餐的具体内容是啥，然后咱们逐渐给大家逐一剖析一下子。这个买表的坑爹套餐都有啥哦？然后你注意听好了，你别在这个里边踩着坑。
0: 哎，
1: 咱说第一个坑啊，那就是表扣造假。因为现在啊，很多手表，比如百达翡丽，你看它，它的原厂的灯笼扣啊，在原厂配一个要4-5万，在二级市场上也没能卖到2万。所以说呀，有很多的商家就把百达翡丽的表扣啊，就给它狸猫换太子。因为现在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嘛，所以说，加工一个这个后配的一个灯笼扣，然后把原厂的灯笼扣拿到二级市场直接卖给手表的同行了，也能卖到2万块。那2万块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利润了。比如说像这个其他品牌的江诗丹顿的表扣啊，包括现在劳力士的表扣都有造假的。所以说他卖你这个表保卡是真的，表也是真的，表链也没问题，哎，就独表扣有问题。但是这个表扣啊，往往因为在我收表的过程中啊，很多顾客就是收百达翡丽的手表还有其他品牌的手表，我发现了，我说哎先生，你这个表啊，你是当时在专柜买的？他说不是，我也是在二级市场买的二手表。我说那你看看能不能找一下上家吧，我说你这个表扣是假的啊，表没问题，表师傅也看了，我们也检测了，都没问题，但是唯独就这个表扣是假的。但是很多顾客回转过来啊，再去找上家的时候，一般可能这手表啊在手上都戴个3年5年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上家都找不到了。所以说哎，你买表的时候要注意这一块，要一定这个表扣要是原装的，要不然踩着坑，这个坑也不小。
0: 宝哥，这个表扣的问题是专门集中出现在这一两个品牌上吗？
1: 也不是，很多品牌都会出现。
0: 哎呀，
1: 因为表扣啊，他给你换成假扣啊，就甚至我们还在浪琴的手表上都看着过。那你说浪琴的一个表扣啊，原厂的，可能他拿到二级市场啊，卖给同行就卖个5-7-8百块钱。 但是那他都有把这个真扣换掉。像我们家的扣，我们都发现在回收的过程中很多有假的，这都是在二级市场啊一些无良的商家为了单纯的追求利润呢、啊、就是铤而走险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坑大家得注意、
0: 那这个表扣我们自己怎么去避免呢？又说到鉴定的问题了。
1: 所以说表扣鉴定啊相对来说不好鉴定。为什么有的人就愿意把这个表扣换成假扣呢？因为说实话真扣的做工也那么也就是那么样，所以说真扣跟假扣之间呢差距啊微乎其微，不是那么太大。所以说呀，就是甚至有些刚入行的同行都容易踩坑。所以说你让顾客去分辨真扣假扣，那他根本无从分辨。
0: 对，那我
1: 也不是我一两句话就能教大家识别的。所以说这就回归那句话，就是还是要找靠谱的渠道。你将来有事儿啊，你能回溯回去的。你别就是说哎呀在一些平台呀、啊、或者是说一些你不太熟的也不太认可的一些商家去买，就怕日后啊你再回溯找这个事儿的时候很麻烦。
0: 要么就是哎你可以把这个手表在入手之前全方位的把图片拍过来啊，但必须是实物啊，让宝哥来给你先用图片的方式先简单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也能看个那个
1: 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为避免这个入坑啊，你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比较有权威的，是不是？或者是你身边有做二手朋友比较资深的，或者是说你去中检呢或者什么的
0: 第三方
1: 让他过个检。对
0: 对。哎呀，这个表扣都能给你换成狸猫换太子换假的啊，从中牟利啊，挣这一部分的钱。那如果是我们以这个话题作为开端的话，那宝哥任何一个部件那岂不是都可以给我们换掉？
1: 哎，对，后期还有一个坑咱没讲，咱先讲这个表扣的坑。然后第二个坑啊就是保卡的坑。因为啊手表的保卡造假呀、啊、也是利润非常大的。那你像一般的普通的品牌不太火的品牌没所谓，但是如果爱比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这个保卡要报假要造假的话呀，那利润可不是一般的。因为像百达翡丽的手表一张保卡年份差着都差几万块钱。你别说它有卡跟没卡的，有卡跟没卡的百达翡丽像鹦鹉螺差就更多了，一个都能差五六万块钱。所以说保卡造假呀也是你碰二手表要避免踩的坑。因为如果你要买到一个假卡的百达翡丽，那可能你这几万块钱就被坑去了。所以说这个保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品牌的保卡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卡一定不能有问题。所以说就是你要买着一个纯假的卡的一个手表，那你马上立马就踩坑了，几万块就被坑没了。
0: 哎呀这个保卡也是啊一个重灾区了。其他的呢
1: 还有第三个坑，咱们还是保卡。这个保卡呢不是假保卡，就是日期篡改的保卡，
0: 改卡
1: 我们管它叫改卡的一个手表、哎、现在改卡集中比较爆发严重的就是欧米茄和劳力士。包括百达翡丽有改卡，因为百达翡丽纸质啊它这个手写卡呀改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说劳力士啊跟这个欧米茄改卡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欧米茄。因为就是把在保日期内它这个22年的给你改成24年的25年的，是不是？日期远的都改到日期近的，所以说劳力士也是一年都差这个几千块钱，所以说给你往近了改了2-3年它有18000块钱到手了。所以说大家已经注意，因为在你这个手表在变现的时候，你这个改卡的保卡是不作为价值的，你改卡的手表等于没卡，因为你拿这个假改过的保卡上劳服去享受售后的时候，劳服也视为你这个表是没卡的。而且也不给你去在保修期内也不承保的，所以说改卡就等于你这个表啊就是在保修期内你的卡也废掉了。所以说就大家买二手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买到后改卡的一个手表。
0: 那改卡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在前期给他自己查出来避免掉呢？
1: 可以，一是找靠谱商家，二是呢你也可以自己在市面上查码，但是劳力士的查码比较贵啊、哦、可能现在便宜了还得600-700块钱。欧米茄呢，欧米茄就是没有查码的机构，厂家也不给你提供，所以说欧米茄改卡你万一买着改卡的话 但是你找个验证的机构你都找不到，后台你也找不到，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市场呢更助长了欧米伽改卡的这一个气焰吧。
0: 哎呦，那你说我自己又发现不了，然后我卖的时候人家还能给我这揪出来我的小辫子，这个太难受了。
1: 所以说就是大家也就要买这个表也要注意嘛，尤其是欧米伽，因为劳力士你花钱可以查出后台，但是欧米伽现在后台也给你查不到，所以说具体日期你也不知道，就那么稀里糊涂的。
0: 买的没有卖的精了，还有那么我们一定得找到一个靠谱的渠道了，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然后还有柠檬说呀，那个宝哥，那表扣都能造假，那是不是其他的原件也能造假呀？
0: 对，你给我换了。
1: 所以说就是还踩坑的更大一个深坑，就是你买着组装表了，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劳力士的组装表比较多啊，可能是哎呀中壳给你换成假的了，包括这个表盘给你换成假的了，包括里头的表带给你换成假的了，然后他是把一个劳力士分解之后呢，他这一块表完全分解之后重新再组装，他可能加到家里头这个假配件组装成两块劳力士，但是有一些鉴定环节呢，你瞅呢还是真的，但是你单瞅一块你不能每个环节都具体给他辨识说是真的，那完了，那这个表有可能就是组装的，那他组装之后的残余价值就很低很低了，而且很多表商就不碰了，所以说你买到这种表呢，那你就是脚踏实地的踩大坑了，所以说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买着这种组装过的手表，因为在市场上啊，在咱们的回收过程当中啊，很多年就已经发现过有些同行啊就专门做这个，就专门把你表签给你换了啊，把你这个表盘给你换掉，因为一个表盘呢，这个一个配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配件价格都一两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二手表的一个灾区，大家也要避免。
0: 所以说哎呀这个听起来啊真的是很严重哈、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碰到这种无良的商家的话咱们真是没处说理去，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风险呢规避肯定是比咱们事后再去找去要方便要容易多了。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坑呢不算大，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就是你买这个保卡在保修期内，但是这个表是否有过翻新啊，像我们手上这个保修啊，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手表，我们一般都是原始品相去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商品的原始品相。因为如果你要是给它拆解了、做了抛光的话，可能厂家会不给你续保。在保修期内也不给你保了。所以说这个你也一定看好。说哎，我这个买一块手表是在保修期内，但是商家做没做过这个翻新和处理？我讲个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哎前天我一个老顾客相中了一个五铢的国米圈，说哥我就喜欢这个五铢国米圈，你给我找一个，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给我拿给顾客看，顾客说哎呀哥我这人有强迫症，那你看他因为25年的，但是戴了一年，前任顾客戴了一年也是有痕迹的，他说我这有强迫症啊哥，你得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细微划痕你都给我处理掉吧，要不然我不行，我还戴不了。我说但你得考量啊，我说一般的这个情况啊，我说保卡都在保期内，我说我还是建议你就这么戴着。他说不行哥我接受不了。我说那一旦要是师傅给你重新处理完，把这些划痕处理完，做完抛光，那有可能在保期内要机芯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厂家不给保修了。他说那出现几率概率大吗？我说概率很低，但是要如果出现了的话，人厂家是不给保修的。他说那我接受，没事哥你就给我整吧。他左右机芯出，因为外观你磕碰呢厂家是不管你的，只他保的只是机芯，在你正常情况下还得不是磕碰的情况下，厂家是管这个机芯的。他说哥那无所谓了，那你给我做处理吧。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顾客同意的情况下才把在保修期内的手表给顾客做这个翻新抛光跟打磨。
0: 好。 我以为这事儿还有后续呢，就后续是就是表真出问题了，机芯真故障了。
1: 其实啊，咱话说回来，就是劳力士的机芯呢，它基本上在保修期内都不会出问题的，因为现在力锋集团都能给你5+2保七年，那你算劳力士这5年，它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咱们得把这个话说到前头，得顾客接受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咱不能说自己抛光完了，人顾客万一真出现问题，咱去劳力士售后给保修的，完人售后说了啊，这个表在这个保期内做过那个翻新抛光，我们不给保了，然后顾客再找回咱们的时候，话就不好说了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把先前的这些能发生的事儿都给顾客说了听，然后让顾客去选择他去怎么做。
0: 对。其实我觉得宝哥说这个还算是很好的，因为话都说在前头了，就怕啥呢？我以为是有那种，比如说我找的这个商家不靠谱，然后这个表呢，它在保期内可能刚买个1年半年，夸进水了，水泡过了，然后他偷摸给翻新了，他当在保期的原装原封不动的手表卖给你，这不就更严重了？
1: 所以说会有，你柠檬担心这个也是，就是跟大家讲的一个坑，就是一定注意保修期内的手表不一定都是原始封存的，
0: 对，
1: 没问题的。所以说在保期内的，跟保期外的，跟单表，大家要同样重视这个表的。完整度是否完美，我不跟说了吗？一定要求商家承诺这个手表必须完美，对不对？机芯必须是完美的，不能有划痕，包括螺丝是不是也不能有明显瑕疵，针盘面必须完美，就是针表盘绝对不能氧化，也必须得原装完整的，然后才可以说下一步。所以说教大家一定说二手表不是不可以买，因为二手表性价比很高，是可以买的，只要大家把这些坑呢记住了，或者是身边有一个懂行的人帮你做参谋，哎，你能确定自己哎保证别踩坑的情况下，二手表是完全可以买的。
0: 咱们宝哥一直在提醒大家，你买东西这些东西条条框框你听明白了，你通过我们节目知道了，一定要落在纸面上，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大意。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从朋友手里买，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我们都是线下认识的啊，熟人儿，哎，完了这个有些人他就是专门，是不是啊？有这种坑熟人的？
1: 就柠檬说这话，就是我在这个从业当中遇见太多了，就是很多朋友拿到表到我这卖，哎呀，说，哎，当时我这在朋友的朋友，他说自己有个表，他不想要了，我一看挺便宜，我就买了。其实啊，你便宜买来的就都是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表啊，现在大家要如果是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手表啊，你就千万不要买了，因为谁也不傻，就柠檬他不懂。他有块表，他走3家，他问问都知道自己东西值多少钱。所以说他知道这个价就是一定是市场的行情价。那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哎呀，说哎呀，那都可能你心里会有这种想法，哎呀，都是朋友的朋友给面子卖的便宜点，那你说他也不傻，他为啥便宜卖给你？那有可能这个便宜就不是便宜。

0: 有可能是个魁，对不对？
1: 好。那么大家在选择这个商家或者说选择产品源头的时候啊，商品源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宝哥说的这些问题啊，咱们尽可能的规避。当然呢，如果说你有想在二级市场选购手表、奢侈品、包包、珠宝、首饰的这个需求，也可以到宝哥这里看一看啊，到宝兴来。

0: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添加好之后呢来咨询啊。那为什么说宝兴能在长春咱们地面做20多年的时间，对吧？从99年至今能服务这么多的顾客而屹立不倒啊，那一个就是说咱们的诚信这一块，第二就是宝哥的专业技术非常的过硬，就是大家在宝哥这里消费也好啊，是维修保养也好啊，都是非常省心的，而且能让大家避免这些坑啊。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尽管来咨询宝哥，我们做这档节目呢就是给这些表友喜欢奢侈品的朋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啊，服务于大家，让大家在这里能畅所欲言，能交流起来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1: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3: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回答大家关于二手奢侈品、珠宝首饰、名优老酒、名表包包的问题哈。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欧米茄的用户，本周宝哥回馈到所有欧米茄的表友，如果您佩戴只有欧米茄的手表的话，欢迎您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提醒您啊，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您听好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欧米茄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哎，如果咱们是石英表的话，就给您免费的更换上了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所有欧米茄的表友抓紧时间添加啊。当然如果说您已经添加过了的话，也可以跟宝哥说一声，直接参与咱们的福利活动，15943058，1594305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来添加这个号码15943058。

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当时花了15000买的，地垛的可乐圈，掉地上磕了一下，现在外面的陶瓷圈炸了，然后本身表就是二手的。现在我要是返厂的话，价格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想问问老师，通过你的渠道能不能订到圈，这样价格能合理一些呢？
1: 首先呢，就是像你这个圈如果炸了，换原厂确实太贵了，然后你在卖的时候这个钱也卖不出来，但是你如果一旦这个外观配件如果损坏的话，你这个损失肯定是有了，但是能找一个减少损失的方法，就是现在啊这个陶瓷圈啊能修复了，现在咱们这个工艺啊可能更进一步了，所以说陶瓷圈这个陶瓷这个裂痕也能修复了。
0: 妈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最近这段时间吧，就包括艾比的一些陶瓷圈啊，包括劳力士的一些陶瓷圈，要如果你要炸裂了或者掉茬了都可以修复，但是不能说修复的修复完之后啊是跟原厂一模一样，但是基本上肉眼可辨没什么分别。
0: 哎呀，
1: 然后呢可能是这个修复成本呢相对来说要照圈的成本要低很多，基本上就1/10吧，那你原厂的一个圈要5000的话，你可能修复下的500-600块钱就下来了，所以说可以选择大家可以选择修复。二一个，如果你要特殊想定呢也没问题，像地垛这种原装件啊我们也能定得到，但是定得到呢肯定也不会太便宜，因为地垛厂家这个配件啊我们顶多能以下边这种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价格，那可能这个圈要4000块钱，我们拿回来可能能打个8折，8折呢我们再加点利润呢可能8-5折给你，那可能你能省的也就是1折多的一个价格，省个500-600块钱，所以说我觉得微乎其微。所以说一旦二手表要如果出现这个，我建议大家首选呢给它做修复，而且修复这种之后的这种结果啊是大家完全能接受的，而且就是现在啊就是包括贝壳的表盘包括。

0: 我这个手表的陶瓷圈啊，现在都能做修复。前几天我给顾客啊，客人也是，生气把表摔了，这个贝母盘都已经摔稀碎了。然后我去，他说他咨询这个厺家了，说换一个盘得20000多块钱。我说那不行，哥哥，你要如果要继续戴的话，我说就选择给他修复吧。啊，然后也有渠道修复，我感觉因为我修复几个了，感觉这个挺满意的，然后他也选择修复了，所以说花了1000多块钱就把这个贝壳盘重新修复了。然后修复效果这个客人非常满意，说哎呀，你这不说修复的我都看不出来，跟原始的基本上没啥太大的差别。
1: 哇，其实这个可真是一个福音啊！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像这种，陶瓷啊、贝母啊，坏了就坏了，没招了。那现在技术都进步成这样了。
0: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佩服中国制造，就蒙德因采纳太厉害了。因为以前，我记得90年代零几年的时候，这个。理查德·米勒啊，出这个碳纤维的材质，哎，大家总认为碳纤维很贵的，哎呀，你就包括汽车一些超跑上用上碳纤维了，说这个碳纤维真贵呀，
1: 那都是卖点的。
0: 对呀，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在南方的咱们这个厂家生产碳纤维的模块，生产出来的质地，包括纹理，包括硬度，跟这个工业上用的，包括手表上、汽车用的碳纤维一模一样，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所以说中国制造能把全世界所有的就是卖的贵的东西，这个价格全部给它打下来。就比如说那天在那个我刷着一个视频，说这个现在啊，这经济萧条啊，滞胀啊，说什么东西能抗御这个通胀啊？然后下边有一小行评论，说以前钻石能抵御，现在中国制造人工培育钻出来了，现在钻石也不行了，也不能留了，也不值钱了。确实，现在国际钻石市场的价格啊，现在普跌30%-40%。
1: 哎呀，
0: 就是因为说中国制造这个人工培育钻培育的太好了，跟天然钻没区别，所以说钻石市场，天然钻石市场也一片跌声啊。所以说这个是对咱们听众、咱们顾客呀、咱们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就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都给它打下来，让咱们花平民价享受这个高端的材质。
1: 哎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真的可以大大提高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看出来没有？
0: 然后柠檬，你听我说，下边还有一个评论
1: 啊，
0: 说哪一天人造人工黄金又合成出来，是不是黄金也不值钱了？哎呦，我说哎呦，但是
1: 那按逻辑上来讲，好像是的呀，有点道理啊。
0: 对呀，那啥东西人工合成了，它能值钱吗？但是据说啊，黄金是外太空的物种，是陨石撞击地球留下来这种物质，所以说好像是目前人工好像挺难合成出来这种物质。
1: 哎，但是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都有点期待了。这网友的留言让人看得真的心潮澎湃。
0: 对呀，
1: 那个时候可能世界就翻天覆地了哈。
0: 那要是金子都能跟那个砖头子一个价，那先整个那个椅子坐着，纯黄金的，整个几百斤是吧？
1: 咱们也享受一把。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手表来说啊，因为我看到这位听众他发来的图片，就他这个圈呢是边缘上就是炸了一点点茬，它不是那种碎得很严重，也不是说就是通体的裂了一个味儿，它还不是一个味儿，它就是边上有一点。那如果说我是这种说哎断了，那种的话能修复吗？
0: 断了的也能修复，就是只要你这个像你裂个小茬，掉点小缺点肉啊，包括你裂痕呢都能修复。但是你这个整个比如说你一段都炸碎了已经没有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修复的价值了，那你都不如重做一个陶，
1: 就缺肉了就不行。
0: 对，你就重做一个陶瓷圈就 OK 了、你换上一个仿制的就 OK 了。但是你这个缺一点点肉啊或者裂纹呢，在现在目前为止这种技术完全能做到修复的一个结果了、
1: 那宝哥我又心眼小了。那你这个我修的这么完美，我哪知道你是给我修的我自己的，还是说你拿个副厂的给我安上的呀，给我拿回来的？
0: 那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你原厂修复啊，你只是那个修复那个点会有一丁丁点区别，可能拿放大镜看，但是其他的地方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换一个整个的陶瓷圈，你可能是你这个刻度的鼻体啊、粗细啊，包括你这个颜色呀、

0: 啊，因为你像这个可乐圈啊，你红黑这个配比啊，你这个颜色呀，它都会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说，其实正常来说是修复的效果是更好的。那你要换后换的一个整个陶瓷圈，那肯定跟原厂的陶瓷圈它的分别要大一些。
1: 对，他要是说真想给你换的话，换的肯定是假的，然后你是有区别的，
0: 而且是这样，就是你修复的价格啊，要低于这个换整个圈的价格，因为整个圈就算是互换的，也肯定比你修复的贵。
1: 对呀，
0: 所以说那人家维修的也不傻，你这个明明500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他拿一个1000成本的圈给你换上。
1: 哦，这样。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
1: 哦 ，OK， 明白。好，提醒您，这里是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您都可以来咨询宝哥，第一时间跟宝哥联系上啊。那另外呢，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咨询，也可以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同时提醒大家呢，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欧米茄用户啊，如果您佩戴只有欧米茄手表的话，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来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欧米茄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给您免费的更换上。您可以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20位添加，您就参与活动成功了。数量有限，名额有限，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

0: 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4: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比较着急呀，或者说我这个参与活动成没成功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宝哥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不管您是咨询还是参与我们的活动，都可以拨打电话159430，159430。那你有问题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帮您解决。你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事儿，好像这个心里就挺难受挺不平衡的哈。他说，老师啊，最近这黄金波动比较大呀，我就想把手镯给卖了。把这个图片发送过来了，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了，但是去地下商场收黄金的地方，他说我这个手镯含量不够，说足金900跟大盘差30块钱，我当时在周生生买的大品牌呢，千足金呢，他是不是忽悠我呀？
5: 首先呢，会有肯定90%是忽悠的成分，因为你这个它足金跟千足金呢，只不过足金是俩酒的，但是从金店有历史以来呀，基本上别说这个是周生生是吧？
4: 嗯，
5: 别说周生生，就一般的金店，就咱们本土的金店，它早期黄金最老的也是用99的，就是不会用90的，因为90就不叫足金，只有99的才叫足金，只不过近些年来它这黄金的提纯工艺更好了，就是流行千足金了，就是99.9的，就是撒酒的，我们所说的撒酒，还有万足金，但是万足金呢其实都是噱头了，
4: 这四个酒的，
5: 其实我认为就是现在基本上收金的得会以撒酒为标准，但是俩酒就叫足金了，所以说俩酒跟撒酒的差别有没有，有差1-2块钱就 OK 了，是可以理解的，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差30那是有点扯淡了，所以说不可信啊、哦、所以说他说给你90%，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找任何的借口去克扣你这个你这个东西的话，他也是不对的。
4: 哎，这个我是不是看错了吧，他这个应该说是足金9900，他这上面写的是 AU900 吗？
5: 他这是 AU应该是990，但是印记有可能是模糊了、看不清吧。但是它绝对不会有90%的含量的金的啊、这个你就放心，因为足金跟含量90%，它之间是矛盾的，它不可能两个刻印都打。 而且周生生那种品牌那你就不用合计了，我不说了吧，本土只要正规金店，他那个金子的最快最少的都是99的，都是租金，所以说你就放心。但是呢你要回收呢，现在啊跟大家说，你要如果回收黄金呢，现在很多品牌他柜台就回收，所以说你上柜台更把握一点，就是他更专业一点。要如果你上那些首饰加工呢，可能他这个相对来说就不是太正规，会以各种或者是说以各种借口啊，或者是说哎呀你这个比如说你卖项链说埋汰了，那你这里头有脏东西啊需要扣损耗。其实啊你就是项链也好，你用多些年其实也是没有损耗的，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戴在身上成天磨会磨掉金的，其实没有啊，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因为我身边一个做首饰加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了，说其实这些所谓的损耗啊都是在生意的利润里面的，其实实际上是不产生的。
4: OK， 其实我宝哥说的很对，就是你可以回到专柜啊去回收，这个你自己心里不是，人家这个在这个是坐地的，是不是在商场里，人也不会说给你干这事儿啊？
5: 对呀、啊，专柜或者上金店，上正规的金店，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对不对？你不上这些大牌的，你上宇泰的，对不对？这多些年的老字号啊，你都可以。他们指定，人家大柜台就是挣这个合理的差价，绝对不会玩套路的。
4: 所以我从小就是看到一些地方写高价回收，高价回收名烟名酒黄金，我就看到高价回收这几个字儿，我就挺疑惑的，我就寻思你凭啥回收啊？你凭啥高价呀？这咋回事啊？
5: 人家不总结了吗？说高价，常用的标准骗局就是。就是所谓的高价回收，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服务员说那句话，马上是不是？这菜啥时候上啊？马上就来了，
4: 锅里呢，
5: 等会儿就好。这都是挺大的骗局，所以等会儿说不上等到多一会儿。
4: 对呀，是你脑袋大还是我脑袋大？整不明白呀。所以咱们在交易的时候呢，就是哎，谁也别想占谁便宜，咱们就正常的符合一个市场那个良性的行情规律，不好吗？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交易的时候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价格弄不明白了，你别管你是买还是卖啊，咱谁都别占谁的便宜，谁也别吃亏，是不是？所以说你都可以跟宝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行情价格，不管是名表、包包、名优老酒还是珠宝首饰，你想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那么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858-1568，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咱不管是咨询还是参与活动，都可以找到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打电话、发微信、添加宝哥这个号码都可以啊，15943058。好，这位姐妹她就说了，我有一只 LV 的 Never Full 是大号的哈，两三年了一直没怎么背，我最近打算卖掉，我这只是15700买的，网上说14000回收，我常听您的节目，我觉得这报价是不是不太可能啊？所以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5: 你看这个听众说了，网上报价14000，他说不可能的，那说明啊，这个听众也做功课了，他自己也知道14000不能收，所以说那就是你就不要跟他扯了，就是如果他说话都不能兑现的情况下，你再去跟他交易，那这里头肯定有坑了，就是你这个 Never Four 购物袋啊，现在柜台是15700，但是现在的二级市场你要买全新的很多，可以肯定的告诉你12000就能买得到全新的，而且是最近一两个月的。所以说他说的14000这个价格回收怎么来的，我就问你，就是人家全新的才12000回收，你都已经是背了几个月已经是二手的了，所以说怎么能卖到14000？所以说首先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啊，然后呢他全新的12000，你这个背了几个月，
4: 他是两三年了，但没怎么背
5: 啊，两三年了不行了，那你这个还是必须得10000以下了啊，如果品相好两三年的话，你顶多能卖到个6000-7000块钱。因为现在要两三年的这个购物袋，那正常商家卖的价格7000-8000，所以说你怎么的商家也要留1000块钱利润，所以说你就回收啊，顶大天就6000-7000了。所以说6000-7000是你这个包的合理价位， 所以说你看看吧，你合计打算一下，因为这种包啊市场价格是非常透明的，因为购物袋在二级市场太多了，所以说你想卖到太高也不现实，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陆货，就是通货太多了，所以说价格也很就是也是很稳定很标准的，就六七千块钱，你能卖到七千就可以出手了。
4: 好 OK。像咱们正常六七千的，人家说一万四买你，这多吓人呢，谁能信呢？好 ，OK， 还是比较理性的哈，有这样的问题咨询一下宝哥，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宝哥这里呢能给大家解决的问题啊，这个业务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那首先大家都了解宝哥做手表这一块啊，因为宝哥本人就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那么做宝兴名表也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哈。所以说您关于手表的问题、二手奢侈品的问题、珠宝首饰、名表包包都可以来咨询宝哥，你也可以来到宝兴名表，来到咱们的店面看一看，包括咱们参与活动的朋友想要来换电池的都是来到宝兴名表，位置是在长春市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名表。那如果说您关于名表、关于这个名优老酒有需求，是不是有用酒，或者说您这个想出手想看看市场价格，都可以来到宝兴之家，这是咱们第二大板块的业务啊。宝兴之家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一侧，宝兴之家，宝贝的宝，星星的星，这一块呢是咱宝哥主营名优老酒、名茶以及红木家具的业务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礼尚往来需要用这些东西的话，也可以到宝兴之家来看一看啊。那您可以记好宝哥微信，先做一个初步的联系啊，也和咨询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好，大家有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解答。你看这位朋友他就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酒的图片，这个想找酒啊，这个可能是不是不太容易啊，你这专门想找一款酒啊。他说我去朋友家吃饭，喝了两瓶酒，看似普通但是口感极佳呀，我就想买两瓶，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哪里有卖。哎，这个就像啥呢，宝哥？就比如说我上我朋友家，说他用了一个那个粉底啊，我在家住一宿，我说没带化妆品呢，用你的，给你借我用一下吧。要说我说我的妈，我说这也太好用太好使了，你搁哪儿买的呀？但是你说这化妆品啥的、日用品，说你这个衣服啥的，我能买着，我能把链接甩给你。但是这个老酒，你要是找这种专门的款，是不是很难找啊？他就说老师，你是做老酒的，看看这酒有没有啥渠道能买到。
1: 你发这图片呢，一看就是金门高粱啊，金门高粱那个酒，但是呢，你这个是金门高粱的一个特供酒，特供酒是08年的，怪不得你说口感好，因为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那这个酒质肯定好了。但是首先说这个酒啊，这个酒啊是台湾的一个酒，它是在金门酿造的酒，所以说在台湾有售，但是从台湾也出口到咱们大陆也有售。大概现在啊，这种金门高粱58的，在大陆卖300多，但是在台湾卖多少钱呢？112吧。所以说出口到咱们这边加上关税什么的呀，贵了将近一倍。那种新酒啊，你是随时随地都能买到，你上淘宝都能买到。但是你的2008年的国宴特供酒啊，可能就买不到。但是我能帮你找到，但是价格呢，相对，这个，就是普通的金门高粱要贵一些。你、这个、
0: 相对新酒肯定是，
1: 你这个相对来说，你看新酒卖300多，你这08年的，但是08年的，因为你这个是浓香的嘛，所以说17、18年，它溢价也不太高。我基本上能给你做到500左右吧，差不多就能找得到，大概溢价100多块钱吧。你看看，要是如果合适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联系我，然后到时候我跟你沟通一下的。
0: 宝哥，这个国宴特供和普通的还有区别呢？咱抛开这个年份之外，特供和普通的酒质有没有区别？
1: 会有，因为所有的酒厂啊，他如果出纪念酒或者是特供酒的话，他这个调酒师啊会根据这个酒质啊特殊调出来这个口感的不一样。那比如说茅台，那你某一期的生肖啊，或者是某一期的纪念什么澳门回归啊，他这些酒质啊都是由根据说我这一批出1吨或者是5吨，整个这个调酒师啊就为这个纪念酒就单独调配了这5吨的酒，是这个调配的方式，跟普飞的调配的这个基酒啊、老酒啊、陈酒这个秘方都不一样，所以说肯定是口感会照普通的这流通的酒要有变化的。一般来说，这种纪念酒的酒质会更好一点。 更优于就是市场流通的这些普通的这个金门高粱。在台湾呢拿出来地产的比较有特色的酒，其实金门高粱就算一个品牌了。其实在台湾人呢，台湾当地人喝酒的也有很多喜欢金门高粱这种口感的。它确实口感挺特殊，虽然是浓香呢，你跟五粮液啊、国窖啊这种口感还不一样。而且金门高粱啊，它喜欢做高度的，它不是说咱们国内把浓香做到52度，基本上的标准，但是金门高粱一般都是58度的。
0: 哎呦我天哪！那差5度的话，那差老多了，口感。
1: 差6度呗，就酒劲差不少。
0: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找酒的话也可以找到宝哥啊，不管是这个手表啊、包包、珠宝首饰，还是名优老酒、名茶、红木家具，这些方面您都可以来咨询啊。记好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3: 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年近70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
4: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5: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6: 喂。

0: 好，欢迎回到咱们的小宝聊表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这个手表啊好像是出了点问题。他说，我前两年呢在外地的一个二手店买了一款卡地亚的白金女表，现在这个店已经黄了，但是我最近发现这个表扣啊出现这个豹纹形态的斑点了，这是掉色了吗？会不会是假扣啊？我平时呢会喷香水擦或者霜，有没有关系？我看着特别难受，想看看小宝老师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处理。
1: 现在目测

0: 热呀，你这个出现的是氧化点，它你所说的泡泡就是我们说的氧化点。
1: 嗯，
0: 像黄金呢也好，白金呢也好啊，这种金属啊，它遇到化学物品的时候啊是会氧化的。
1: 哎，我看着这么看点还挺多。
0: 对，所以说出现这种氧化点呢没所谓的，它只是表面呢这个金属啊产生反应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处理也很简单，到店里让师傅啊拿那个抛光机啊抛一下子，这个这些锈蚀的点呢，氧化的点呢就去掉了，所以说没啥问题啊。
1: 它这个不是甲扣呗，就
0: 具体是不是甲扣啊，那就得还得拿到店里实际看一下的。但是你要就以这个锈蚀的点呢判断它是甲扣啊，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纯十八 K 金的还是说这个钢制的，它也会在表面呢形成氧化，所以说它氧化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扣甲扣，你还是方便拿到店里，我得实际给你看一下吧。
1: 哦，这些材质都会出现氧化的问题。
0: 对，
1: 那咱们说十八 K 金刚的，那咱比如说这个钛的呢？
0: 钛金属，
1: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钛金属？
0: 钛金属表面也会脏，但是一般情况来说吧，它是不太被氧化的。
1: 嗯，
0: 因为钛金属啊，它比较稳定，
1: 更稳定一点。
0: 对，
1: 好。宝哥，那足金不会吧？那就抛开手表这个。
0: 足金也会。你要是如果化学物品呢，碰到足金呢，它也是会变色的。但是它变色呀，它处理也很简单，直接
1: 都是抛光。
0: 对，足金不用。足金有些氧化的时候，一烧热了就行了。一烧热之后啊，它非常热的时候啊，它这个氧化点就蒸发了。但是纯金呢，真金不怕火炼嘛。所以说为啥收金子的，或者是说人家金店里收金子，也要把你这个金子给它烧通红通红之后，然后让它或者是骤然降温直接扔水里，然后这金子如果颜色不但一点没暗反而变光亮了，那这就是足金的一个标志。但是你十八 K 金不行，烧完了之后扔到水里夸就变黑了。那你要是钢的东西外边镀金的，那就不用烙了，扔到水里却黑却黑的。所以说只有黄金有这个特点，就是越烧它越光亮，其他金属都不具备。所以说很多人初步检验这个金子是否纯，就是说白了你这个黄金要纯度不纯，你含量90%烧完它的颜色都会发暗。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作为初步检验这个金子是不是纯金的一个方法吧。
1: 好 OK。 咱反过来说，这个表扣出现这种氧化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到宝哥这里可以来看一看，处理一下啊。宝哥，你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我都心痒痒了。我现在不能干这事儿了啊，但是如果说退回我小学的时候，我要知道这种事儿，我估计我就得堂堂说家里有没有金首饰，我拿个打火机我烧烧玩一下子。
0: 打火机不行，打火机的火焰温度不够
1: 啊，
0: 不能把这个黄金烧完全通透的红了
1: 啊。
0: 所以说你上网也简单，你上淘宝买一个那个带气罐的那个喷枪就可以了，就是像你这个小戒指啥的完全，但你别使劲烧啊，使劲烧这个金子会化的。因为金子熔点相对较低，所以说你就转圈烧，给它烧红了就行，已经通红通红的了就可以了。然后你让它自然降温，或者直接扔到水里，你就可以看你这个金子是不是纯的了。要如果越烧越光亮的话，那你这个金子那就是真的无疑了，就没问题了。
1: 但是哈，还是危险，勿模仿啊，朋友们。
0: 不危险，很简单。
1: 不危险，你这边又得夹着它，完那边又得烧它，然后你还得扔它。你这我哪个环节我手一抖都挺吓人的。
0: 你不能夹它，你拿镊子夹着烧就会，因为导热就导到你手上了。
1: 那咋烧啊？
0: 你要拿一个砖，就是比较底下或者是大理石啊、石头什么的，搁在石头上面烧它，就是它已经烧红了，但是石头它导热慢嘛。然后你再去拿镊子夹起来扔到水里，你不能夹着一会儿镊子都烧红了，你给你手烫了。
1: 你看这多危险呢，我就不知道真要这么操作。还是勿模仿吧哈，幸好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干这事儿了。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最近想买一条项链啊，逛了几家二手店，看好了梵克雅宝四叶草红五花和宝格丽的弹簧玫瑰金项链，都喜欢，不知道哪个

0: 性价比更高一点呢？想问问小宝老师。
1: 哎呀，所以说就是在店里的时候啊，顾客问这种问题也很多。其实我觉得梵克雅宝啊、宝格丽的项链，包括卡地亚的，他们真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都是可以兼得的。但是如果没条件兼得呢，其实我觉得你选哪个也都不会出错的。我觉得这三个品牌目前为止啊，它的市场的保值率啊都差不多，可能是近几年来啊，梵克雅宝的相对来说保值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卡地亚跟宝格丽啊，像它的弹簧吊坠啊，包括卡地亚的这个 LOVE 的吊坠啊，也都非常经典。其实这三个真是你让我推荐，我真没法给你做主意。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尊重你的内心，就这三个品牌，你随便选都选不错，也踩不了坑的，
0: 就相当于说 BBA 我现在选哪个呢？我换车，我 BBA 里边选，没法说。
1: 对呀，就像你说啊，拿铁 好喝还是那个什么，还有啥了？柠檬，什么卡布奇诺呀，还是
0: 摩卡啊，
1: 还摩卡呀，
0: 奥白，咋选？
1: 那你说哪个好喝？那就因人而异嘛。我喜欢哪种口味，我就去喝的，就 OK 了。
0: 那咱们要光说保值的话，
1: 那你光说保值，那可能是就梵克雅宝呗，然后排序卡地亚、宝格丽。啊，它是这么个排序。
0: OK。好，下面这位朋友是个狠人啊，这家伙没轻没重的，怎么像我一样啊？他说带了67年的海马150，我最近呢游泳就带着了，然后我还怕坝头漏水，我就寻思使点劲拧一下，没成想啊拧大劲儿了。老师你帮我看一看，现在分成三节了，还能不能修上？还是说得返厂大修啊？我听说返厂一次得4-5千块啊。
1: 哎呀，你这劲儿也就有点太大了，这好像拿钳子拧的。你这个是把里头啊这个原始的坝厅那个这个管啊跟那个坝头啊它是合在一起的。现在你是给它拧断了。
0: 这左边这个东西原来是都是就是。
1: 对，它是焊的吧。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了。这几天新闻看了吧，是吧是吧，建国同志来回国述职来了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然后呢很多人说的，哎呀他坐的什么车呀。目前啊，国内全球这个比较大的顶级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出访都是自己带车。你说，哎呀妈，那多麻烦呢？不麻烦，大哥，人家有专机啊，人家有，不是那个白云黑土那个专机啊，就是人家有专机。所以说，你看，比如说那个特朗普出访啊，是吧？飞了30多个家次，用那个运输机把那个吃喝拉撒全运过来了。就没跟你们开玩笑啊！就大国的领导人出访，吃喝拉撒什么都带的，自己带的啊、哦。包括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住哪个酒店，酒店要改造的，就是那个、有没有个做过安保的啊？顶级的安保，它的排泄物都是要带走的，都不会留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对吧？如果一旦被人收集了，就能化验出来他的身体情况。所以说呢，车也是自己带的啊。你以为就带一台车吗 ？No， 他带了几十台车，包括呢，美国驻华大使馆自己自备的车也有，然后他自己这次运过来的车。然后他说：“哎呀，美国总统坐那卡迪拉克，对，以前的美国总统是坐林肯的。”哦，他肯定是做自主品牌，像咱们做红旗啊，人家那个德国的做奥迪，然后那个法国的做雪铁龙，然后咱们那个老美的这个就做那啥，哎，这个说那为什么做卡迪拉克呀？没有啥，他老美没有别的牌子了，基本就是林肯和卡迪拉克这两个豪华品牌，美国的豪华品牌基本就是林肯和卡迪拉克。然后有的人那通不 GMC 那玩意儿不是高端的啊，不算，福特不行啊，不够档次，所以说呢，他基本上就是做卡迪拉克和林肯的两个牌子，打从肯尼迪两个在那个是达拉斯还哪儿吧，脑洞大开之后，他就不做林肯了，他也不做敞篷车了。然后有个小秘闻哦，美国总统坐的这个卡迪拉克其实不是卡迪拉克，其实是一个皮卡的通用的皮卡的平台，是通用集团旗下的嘛，是通用。这有很多解密的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就是通用集团一个卡车平台，然后改的。为什么？因为这车太沉了，它这些那个防弹呢是最基本的，防生化，哎，防核它都有，然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它这车好几吨重。所以说呢，你会看到这个车跟普通的卡迪拉克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啊、形状都反正是徒有其表吧。然后呢，打从那个不做林肯之后啊，都历任的几个美国总统都坐卡迪拉克，然后呢，他们的车换人了，对不对？我这个四年任期满了，连续两届最多八年，哎啊，这点还是挺讲究的啊。这个每届四年，连任两届八年，好，你不管是四年还是八年，你下去之后这个车会怎么处理？有的人说这个就下一任接着用呗。No， 老美有个特点啊，他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退役的美国总统专车，你能看到博物馆里的都是老款的，新款的都会被拆解彻底销毁。有的人说那不白瞎了吗？不白瞎，偌大国家不怕一台车了。所以老美的总统专车只要是退役的啊，就销毁了。彻底销毁啊，重新融化成金属状态。为什么？怕泄密啊，怕泄密。罗斯福为啥能当三届？因为他是战时总统，因为二战啊，所以说你可以看老美的宪法，他可以一旦宣战了，那么总统大选就暂停了。嗯，所以说他三届。

0: 届，打从它以后啊，全都是两届，没有任何一个是三届的了。新车很多划痕，很细的划痕，露白色底漆了，如何处理？处理不了，贴车衣吧，兄弟，谁让你买黑车了？黑车就这样啊，黑车只要是那个有划痕就特别明显，你看白车呀、灰车呀这些浅色车划痕都不明显，但是就是黑车、灰车等等这些深色的车，尤其是黑车，落灰也明显，划痕也明显，没办法，一点招没有啊！你就应该买车的时候就应该贴车衣，现在如果只要你没喷过漆，有划痕贴车衣也能掩盖一下了，问题也不大，没有办法啊！这个东西它不，那落这个东西那有啥的，一个落一个落人落一个人家国家的车的事儿，你不用紧张啊。一六的瑞虎三前减震漏油了，是换总成还是减震芯儿？最好是换一对减震。还有就啊，减震器呢很便宜，尤其是普通民用车的减震器，大概几百块一根，便宜的100多块钱，贵的300-400块钱，也就那样啊。你换减震，现在没有人修减震器了，修减震器能修不能修，但是修过的肯定不如你原厂那么耐用，那倒无所谓了。本来减震器就很便宜，你那个奇瑞换个减震器我估计200-300块钱起，换 KYB 的也不过就是500-600块钱，换一对几百块钱肯定是够了啊。所以说都换减震器总成，没有人再去修它了，太便宜了，就跟我买个塑料板凳的，我买个塑料凳子，塑料凳子碎了，我就把它撇了，我不会再拿胶费劲巴拉把它粘起来啊。那比如说我的表坏了，那我修一下，我的表坏了我都不一定修，我的表得几百块钱，我修一次几百块钱，我修它干嘛？所以说减震器都是换总成，没有人再去修它了，太便宜了，稀烂贱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玩意儿要换就换一对，减震器一定要换一对。昨天我们那个我在蔚山路店里直播，然后大家看来一个粉色的牧马人。那个是我们蔚山路店文静的好朋友
1: 啊，粉色的牧马人，
0: 粉厚贴的
1: 啊，
0: 厚贴的，不懂车，我女生不懂车别买那操心的车，恳请各位大姐老妹儿们啊，大姨大妈们，如果你们不懂车千万别买那嘎咕车，别买那不好养活车，你们太容易就东北话讲那太容易扯了啊。那个车跑起来嘚瑟，跑到一定速度范围内，方向盘左右晃的嘚瑟，这一嘚瑟这大姐就那啥了，跑店里来了。你那牧马人啊，大家想，我给大家也像跟他讲似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是咱作为这个修车的，咱得话得跟人说明白，别像咱坑人家去，尤其都是朋朋友友的。他那个车呢，牧马人是带大梁的，是非承载式车身，铁皮焊个车篓子，人坐在篓子里头，然后呢再拿钢梁焊出了一个底座来，把这个篓子扣到这个底座上，然后再把车轱辘通过连接架，通过减震器，通过弹簧，通过连接固定的地方，再把这两根大铁棍子固定在这个底盘上，就是这个梁上，然后再把铁棍子两头安两个轱辘。大家生活中有没有一个，现在立刻马上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实验去，我们的车是不往前走，车头朝前那么往前走，这么刷往前，刷往前走，然后呢你的车轱辘是这个方向的轱辘的，但是你的梁，哎，你的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底下这个桥是硬桥结构，它是一个横铁棍子，这个横铁棍子是跟你车辆行驶方向相横的，成180度，你能明白不？于是乎你们就可以现在试一下，如果你手边有小细的吸管嘞，小圆的木棍嘞，或者一个笔嘞，你在桌子上推它，你很难保证让那个笔横着往前滚，滚得很平均，很难很难，对吧？何况这个车是前面一个铁棍子，后面一个铁棍子，每个铁棍子穿俩轱辘，这就是硬桥车的，就是这个带大梁的硬桥车的一个特别难以避免的那个，就是这根铁棍儿，你要如果缺乏空间想象力，我就一点招没有了。你们可以现在找一支笔，找个吸管等这些圆柱体，在桌面上推它。你拿一只手指头推它，它横着滚，看你能滚明白不？滚不明白，它会摆。它不是歪左就是歪右，它很难直接朝前滚。那么我们用两个手指头把着这个棍儿的两边，这么往前推着走呢，也不太容易。所以说，硬桥结构的越野车，它天生就跟你行驶方向较劲，东北话讲叫巴劲，较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天生的带来一个问题。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对轴距有要求，你轴距越短，有没有开两座短轴牧马人的？或者开 LC71 的，就短轴的，凡是短轴的硬桥越野车，那玩意儿开起来你就等它晃去吧，摆去吧，没办法 啊，然后。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弹簧左右软硬不一致。啊，你现在有一根铁棍儿，一边硬一边软，支撑的铁棍儿一边硬一边软，那铁棍儿指定摆的不一样，对吧？那么它就跑偏。减震器，它那个后桥减震器，它那个后轮的那个左后轮还是右后轮的那个减震器漏油了。减震器漏油会带来什么？减震器漏油就会带来一个减震硬，一个减震软，支撑性就不一样了。支撑性一不一样，你车辆一行驶。

0: 那种淡淡的清澈的愚蠢，就这么看着我啊！我一看就明白啊，没听懂，没听懂拉倒吧。我说反正一句话，你这个车宁海里带出来的，这玩意儿压根就不是设计之初就不是让你日常代步的，这玩意儿是出去玩的啊！你既然买了呢，你就这么开着吧，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后减震器呢，咱们只能说把减震器那个换一下啊，它漏油了，换一下没准能好。再一个呢，这个车有防倾杆，有止推杆，就是防止你这个铁棍子轱辘左右摆的这个防倾杆的头磨损的也。比较严重的，应该换着防倾杆，但是很贵啊！一看老妹儿应该是花钱不是很冲那种。
1: 我想开一台好车，但是我一定不想给车花任何钱，这、
0: 哎、
1: 就是女性。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我
1: 就是他给车花任何一分钱，他都觉得是非常不值得。
0: 这车怎么一灯坏呢？这车怎么还用修呢？
1: 对，女人都是想开好车啊，但是开了好车之后，我就没见过愿意在车上花钱的女人。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啊，不好说。你说我给他换完之后，他还抖呢，娘胎里带来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接这活，尤其是认识的，啊，我就把这个原理啊情况跟他说清楚了，然后查减震器，我记得啊，我们以前给那个牧马人换过原厂减震器，原厂减震器是墨西哥生产的，是 AC 德科在那个墨西哥的厂子生产的，一根减震器1500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一根减震器1500，订货周期得小一个月，也有地方有现货的，但是可能会比较贵，两根减震要换减震换一对儿，两根减震多少钱？奔3000去了，我还得收他点工时，我估计大姐花钱估计不太就得心疼啊，就得不太乐意，副厂的多少钱？几百块钱，副厂之后换完之后他还摆呢，还抖呢，没等他们换了再找我呢。我是不愿意接这些活，我们真不愿意接这些活，除非啥大哥懂车的来了，都不用我说、啊，你减震器给我换了，你这玩意儿就敞亮，你知道吗？真的花钱装就行，他贴个那个改色膜，粉色改色膜，贴改色膜还好几千呢，那换个年纪的肯定嫌贵，所以说哎呀行啊，这么回事吧。
1: 网上卖车可信吗？网上都在网上卖车吗？有啥不可信呢、
0: 啊、有可信的有不可信的，现实卖车也是有可信的。
1: 你这么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0: 对呀、啊、你不知道你想干啥，你这个名起的就有点迷糊。你上华港去，上凯旋去，长春两大二手车市场去，那不也是现实里的店吗？那车搁那摆着你看吧，还能被骗呢，那何况网上呢，一样的。王者归来各种划痕形状不一样的，细细划痕，谁让你买黑车了？谁让你平时那啥了？另外一个，不要用自动洗车机，有些加油站免费洗车，有个自动洗车机，进去一个大刷子，哗从头到尾给你刷一遍，完事儿，你一把你车机就废了，基本就可以说废了，全是划痕啊，没办法，谁让你买黑车了？谁让你不好好刷了？大货车前后轮差半个轮胎花纹，工人跑就横着跑着，对，这帮人他不懂。我最怕就是这帮姐们们。我这还真不怕这些懂车的大哥，我乐意跟他们打交道。我特别喜欢来修车的懂车，有的你不诚实做生意的人，他特别怕他的顾客懂，他就不好骗了。但是我呢，特别喜欢我的客户，我们的大回小回的顾客是懂车的人，我们好交流。我不骗的，我告诉你啥毛病就啥毛病，你也认可，那咱就好整了，对吧？这很可怕啊，很可怕。这个那个，我那车就卖给陈阳了。陈阳不会骗你的，他收多钱就行情价，不会多给你钱，他肯定也不会坑你的啊。去陈建成，哎呀，你就是网红的啊，就是你们怎么这么容易相信人呢？6766，你们怎么这么容易相信人呢？我就很奇怪啊。现实里对自己，我身边好多人，网上说啥他信啥，
1: 你是他亲戚啊？
0: 对，网上说啥他信啥。哎呀，他家便宜，他家不骗人。这年头，哎呦，就是车船垫脚牙啊，无罪也该杀，也该杀。
1: 对，你就说你便宜，他那便宜啊，
0: 100个车里拿出一个车特别便宜的，剩下那99个，你就来吧。啊，这都多大人了？你说你
1: 就是他那个车跟赛电车的意义也不一样，因为有的车人家就是包牌包税价，嗯。对吧？
0: 就是不能说人买卖做的不好、嗯，但是啥事儿吧，网红的呢，大家多给自己留一分脑细胞啊，给自己多留几颗脑细胞，再想一想，好不好？别啥事儿人说、嗯，现实里我身边和你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我在抖音上，在快爪上刷着啥信啥，今天刷着个养生的说，哎呀，不这个、不能吃；明天刷着个养生的说吃那个不好，他全信。然后呢，对自己家人重拳出击，又不信自己老公，又不信自己孩子，又不信自己。自己媳妇的啊，不信自己身边亲戚里道朋朋友友的，啥事都怀疑他是不是要坑我？哎，结果刷个抖音，刷个快爪的，啥都信，扯那个蛋啊！
1: 来关注这么一个事件啊，大家前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的那个 包

0: 高米、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维权案
1: 判了、
0: 迎来了全国首例车主的胜诉判决。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要求苞米方面退还消费者王先生20000元的购车定金，但驳回了要求3倍赔偿12.6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小米苞米存在，
1: 这是法院的判决 我们没有任何错误。
0: 苞米存在夸大宣传，但是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
1: 这个是这么多起诉的车主，这么多。他第一个判胜诉的，岂有此理，这竟然成了新闻了。一个正常的打官司有理的事儿，打赢了官司成新闻了，多悲哀呀。你们咋这么东北话长，你们咋这么贱呢？就是怎么想，古代那种兵器都不带是握在手里的，那玩意儿很高贵的，古代贱为君子，知道吗？这个便宜啊，就拉一个嗖射出去，那个就是这个新闻看得我好悲哀呀。就是汽车工业都这样了吗？人家明明消费者占理的事儿，是不是？结果打了这么多官司，全国几百个起诉的，就他一家赢的啊、哦！完了上新闻了，而且名都不敢提。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就是小米汽车，这是法院的判决啊！你要因为这个事儿说的名都不能提，那你是不是法律于无物啊？啊，怎么想的？我不太理解啊。所以说，你看别的场合他不敢提这个名，但是法院判决我就提了，你告法院去啊！我的妈呀，可算打个官司赢了才敢提他的名字呀，太吓人了。所以说我真不理解啊，买个车至于吗？我去买个奇瑞去，我买个吉利去也不至于啊。
0: 但王先生说的，他是2025年3月份在小米汽车官方渠道下了一辆这个苏七 Euro 的，花了4.2万选配了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支付定金是20000。他说呢，让他特别心动的是这个铺天盖地的宣传，说这个碳纤维的双风道前舱盖完全复刻了小米速七的原型车，采用了相同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两个贯穿风道实现了前部空气的高效导流。但是量产后发现前舱盖开孔和前进气格栅并不连通。
1: 就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啊，
0: 就不是真风道。
1: 对，我这个事儿已经不用说了，就不用说这个别的，就是能打赢官司成新闻了，岂有此理。明明就是你应该输的事儿啊，你宣传跟你实物不符，打官司就应该赢啊，结果打这么多官司就他一个赢的成新闻了啊。
0: 因为这个特别逗哈，就是说这个苞米汽车说了，他这个复刻是指外观，人家没说复刻就一定复刻内部结构。
1: 那你也不能说通道啊，你不通啊，你也不能说风道啊，你不走风啊，这不就是骗人吗？没啥好说的啊，这个官司赢了啊，我不管抖音的那个审核怎么审核，你跟法律过不去吗？就是赢了，官司打赢了啊，没啥好说的。
0: 就我就纳闷，谁能花4.2万选配完买个20多万的车？
1: 这个、一个
0: 就这消费逻辑在我这儿，我就觉得有点通不过。
1: 这很正常，那得花30万买个包的呢。对不对？
0: 你知道现在人花20多万买个房子都嫌贵，
1: 有钱呗。
0: 买20万买个车，然后花4万块钱选配一个，
1: 品质好和便宜不能兼得。
0: 我的天哪，你知道这个选配已经赶超保时捷了，赶超奔驰了。
1: 人保时捷是100多万的车，选装几万，你是几？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可能花20多万买车，然后花4万块钱选配吗？真的？
1: 你别，人不是20多万，40-50万呢。40-50万的车
0: 不是，就是这个体系不是从20多万起步吗？
1: 是，就是反正我不会，我就不
0: 人算夸大，
1: 我岁数大了、啊，
0: 就中国话特别那啥，夸大、虚假和诈骗啊，这个
1: 虚假宣传就是骗子啊，没啥好说，就是骗子。
0: 这你不能这么说，
1: 就是骗子。
0: 不怎么，这要我跟你说，是不是那啥？你要看后果的。你要看后果。
1: 我骗我姑娘雪糕，嗦了好几口呢。我说爸爸就尝一口，哗哗哗，我再吃一半，我怕他吃多肚子疼，给我姑娘看目瞪口呆的。哎、你咋的？一个道理嘛，是吧？对，品质好和便宜不可兼得啊。普通老百姓，我希望你们记得买车就一句话：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别以为你买的车便宜了就是一定是好东西，不可能。这个世界商品经济到现在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从16几几年荷兰就开始搞股票交易所了，就已经开始炒郁金香了，到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1000年，人类的商品交易有甚至有几千年的历史，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别觉得你能在厂家那占便宜，便宜的车就好，不可能啊！你戴手表卡西欧哪款？农家像素啊，农家像素，这个我一同事给他女儿买苏7加装了30000多，上路28，人有钱嘛，有钱爱咋花咋花，不犯法啊，不犯法。王者归来说有胜诉案例就行，有类似案件检索就能成功，不能。我们中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而像美国和英国是叫海洋法系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是陪审团制度，法官只负责量刑，不负责定有没有罪，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呢，他不是有陪审团制度的，他是法官制度的，专业法官制度的。你有没有罪呢？是以及量刑是法官为大头的，这是其一。其二，海洋法系是判例法，而大陆法系不是判例法，所以以前的判决案例对以后的判决案例有影响没？有，但没有决定性影响。比如说啊，说王小强把邻居家的王八偷家就给炖了，然后这个被当地法院给那个被邻居告了，被当地法院判决赔20000。那么其他地方再发生类似案件的时候，就把这起案件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判决和量刑，这就是海洋法系的特点，叫判例法。而我们大陆法系是没有判例法的，所以这个事儿济南法院判的胜诉了，你去其他地方法院起诉，比如说你去北京的，没准你就败诉了。虽然事儿是一样的啊，但是没准你就败诉了，明白吗？
0: 然后再上诉。对吧，
1: 折腾不起啊，小老百姓，你跟人厂家你折腾不起，律师费你都掏不起。
0: 对 啊当年的那几个事你会发现现在还有声音吗？想当年那个事儿刚出的时候，家属一直在网上发，是不是孩子怎么那么惨，遭遇到这个车祸。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后来你看还有发生吗？对吧，
1: 没动静了。
0: 哎，人家就是用 money 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人家会签一个协议，就是你永远不能就此事再发生了。
1: 嗯，
0: 对吧？
1: 当年雷克萨斯要加价被各种骂，丰田也没告任何人呢。你愿意掏钱嘛？到现在人丰田也不告啊。丰田、大众、奔驰啊、宝马、奥迪、本田，你随便骂这些车，你随便骂。你看人不吱声，随便骂。特斯拉骂的
0: 就
1: 多，
0: 就是体现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商品啊，这个商品，我们个人是有评价商品权利的。啊，我们对一个消费品有我们消费者自己评价这个商品的
1: 这个权利，如实评价啊，如实评价，
0: 当然也要如实评价啊。哎呀，那就是当年那么多这个说奔驰、宝马什么这不好的，什么上路就拉缸啊，什么什么
1: 咋的，
0: 几万公里就烧机油啊。说句实在话，那在整个的销售体系里，它还是属于相对是属于少数的。
1: 所以这些汽车厂商，我就说节目里反复强调一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看这些厂商做广告的车多好，昨天还是前天了，大嘴鱼说自己开他那个什么什么酒啊，跑那个云南的跑山去了，多丢人！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就是一个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程度呢？一个品牌怎么能无耻到这个程度呢？然后还有一个车圈的一个挺大的大 V， 然后就说的，你看我们车跑山的镜头啊，那个车座椅颜色变了，前一个镜头是黑色的座椅，下一个镜头一转变成了一个黑黄相间的座椅。然后人家说，哎，不对呀，你这车跑山怎么还换车了呢？啊，那个车没电了，我们换个车。然后说，那你换个车怎么还换的车型不一样呢？因为中控再换另一个镜头，中控台都样子都变了，都不是一台车了。就是你们要点脸吗？一点不，你可以不要，但是你稍微伪装一下好不好？伪装成狼外婆好不好？这个企业真的都这怎么可能？一个厂商做宣传都无耻到这个程度，他连骗你都不想演示了。哦，这太可怕了！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于大嘴跑云南跑山的这个，然后那个车下山的镜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完旁边因为是 AI 生成的画面或者是 PS 出来的画面，山区出了个海港来，集装箱什么的乱糟的公布的画面，然后各位围观的吃瓜群众傻眼了，说不对，你等等，我们云南他没有啊。就集装箱码头啊，大哥，你这云南的山道上28拐，怎么出来集装箱码头了？啊，不好意思，我们 P 图 P 错了。这太可怕了！你们上网搜一搜，太有意思了。去跑山去，啊，于大嘴跑山就整的这一出，然后还有那个著名的一个抖音上一个车评人也是的，就是那图啊。再说一遍， 我王源说的，我盖的大楼啊，说王源是盖大楼的，头一天的照片。

0: 的是盖了五层，第二天照片公布了盖了十五层，你信吗？啊，一天盖十层，这不扯呢吗？现实吗？不现实啊！哎，他就这么干了，他就。所以说大家赶紧在抖音搜云南跑山，太好玩了，就是能骗人都骗不明白，都漏洞百出的，怎么都不行呢？换胎去猫虎狗靠谱吗？那有啥不靠谱的，乐意去去呗，对吧？不是吹牛，这是拿大伙当傻子。你就是现在的骗子骗人，他是经过很细致的规划，尽量让自己的骗术成功。你这太直钩钓鱼嘛？你这不是 P 图 P 出来码头来了，集装箱来了啊？然后镜头明明是个黑座椅的车，镜头一转变成个黑黄相间座椅的。明明这个中控台是这样的，等下一个镜头中控台的车型都变了。你舔个脸说自己去跑山车好啊？反正大家搜，一定要搜，太好玩了啊！这个预算15轿车，帮忙二手也行。你这太广了，你范围太广了啊！对他连骗你都舍不得用心骗啊，都觉得你啥活塞黄释放剂，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呢？我特别好奇，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叫活塞环释放剂？来，你去找一个活塞环去。活塞环是一个有一点点小开口的钢环，你告诉我用什么化学品能让这个钢环释放的？你怎么能压缩它？它压缩不了。你现在去找一个，来，你上我们店里了，我给你一个活。谁要是好奇的话，欢迎来我们大回小回店，哪家门店都行啊。我们一般都会有拆了报废的那个活塞环，我送你一个，你回家拿去玩去。你告诉我，那一个钢环，那个金属环，怎么能把它释放了？首先释放一个东西啊，说我把王小强脸，我把王小强的大脸扒一捏，这叫挤压了。然后我一松手，王小强的脸嘣弹开了，这个叫释放，对不对？那么你告诉我，一个金属圈你怎么把它压缩，还不压缩坏，橡皮泥呀？好，然后加点药水，嘣，这金属环能释放了。你不就是这些你们这些生造的名词，从物理学上它就不成立啊。你拿根金属弹簧来压缩了，一松手嘣，它弹回来了，这个叫释放，这叫那什么？有个药水一泡，弹簧自己变长了，干啥玩意儿啊？伟哥啊，吃完还那什么，弹簧都好使了，这不扯的吗？所以说你听这名儿，你怎么就能信这个东西呢？还活塞环释放剂，怎么释放？释放啥？谁能把它压缩？哎，愁死了！25万大点的 SUV， 四驱混动，纯电200公里以上，推荐哪款？不知道。奥兰德，你这车太高级了，我不配啊！我这么贵的车，25万还得大点的 SUV， 我认为25万。买不着大的，20万能买着大的 SUV 没有好玩意儿。我认为大 SUV 像那个5米以上大长的 SUV， 就用的铁都比那轿车多啊。人家轿车卖40万不大点儿，你花25万买的挺老大的，卖铁他都比人家卖的钱多，真好啊！四驱混动纯电200公里以上，真好。你说你一个电池多少钱吗？纯电续航200公里以上的一块电池都得6-7万块钱。那你说你这楼才值多少钱？你其他地方才值几个钱？推荐哪款推荐不了。我认为大型 SUV 40-50万以上的，比如说什么勒九摸九的，这玩意儿能说得过去。
1: 你说这些东西，那不就好像指的就是某款车吗？
0: 对吧？再举个例子，就说比如说王小强说要买房子啊，我要那个3000块钱一平，还得是200平到300平的大平层，然后还得免我物业费，还送我个车位，你给我找这样房子呗？找呗，我上朝阳沟给他找一个，是吧？纯木景园区可好了，你这不扯啊？你们兄弟，你想想，你看看你自己说的话，这么早的车能是啥好玩意儿啊？3000块钱买200平大平层能是啥好房子？都干出范家屯了，都得扯呢啊！你说说，你爱买啥买啥，我给不了意见啊。你想啊，你想现实吗？我再说一遍，这些条件满足了，这车没有40-50万你买不着好的。如果你有这要求，你去看看那个问界的那个摸九，或者理想的勒九，或者是未来的 ES 八什么，这些车真的对得起那个价钱啊。那些卖20多万去跟这些车碰瓷的，啥也不是，真啥也不是，看不了啊。咳咳，再见去搜跑山了，你们一定要去搜一大嘴云南跑山，太好玩了。
1: 对，所以说呢，那个现在原来呢，像这种特别大的 SUV， 然后又特别豪华的，
0: 又特别便宜的，
1: 具备品牌价值的啊，那就是 L 九了，或者是问界的那一款，都得40-50万。
0: 对，
1: 但是你在奇瑞、吉利、比亚迪都能买到
0: 比它便宜的。

0: 十万左右的二十多万的车，就大家不要觉得现在哎呀，比亚迪有这个，我跟你说，吉利它也会有，奇瑞它也会有。刚才那个人问的是奇瑞的那个叫九瑞虎九吗？啊，那车大概是15万，内饰和理想是基本上一模一样啊，就采用的那个橘色。
1: 那些都是公版的啊，就为什么现在国产车的内饰一来一台看就是跟别的一样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供货商都是那几个供货商，他连设计都没有，人家提供啥他就用啥，想用别的没有啊。新款 C9 的 A6 咋样啊？闭眼睛买，买 A6 不用问啊，买 A6 不用问，你也不用问别人的意见， A6 闭眼睛买。我今天吃大米饭咋样啊？我比如说我现在问王小强，王小强做美食的，我说那个王小强，我今天吃大米饭咋样？王小强得像看傻子一样看我，问你吃大米饭就吃
0: 大米饭。你不能用 A6 形容成大米饭，
1: 它就是
0: A6 绝对是特供米，
1: A6 就是大米饭，就是一个形形常常的。
0: A6 呢，只是说可能在我们长春地区开的比较多，你要到南方啊，广州、上海其实不是那么常见，
2: 也不少，公车装备都一大多哎。
0: 对，就没有像我们在这个东北市场这么多，因为毕竟我们长春是一汽奥迪的大本营，就是它一定是有它很多好的，不管它的外形、它的社交属性，以及它现在的价格啊，都达到了消费者心中的一个性价比。
1: 这几天比较火的，昨天那个晚上不那个川总来了吗？首都机场贵宾楼那块落地了，下飞机了，车队哇哇哇哇哇哇开始进城区，对不对？然后就有好几个好事之徒嘴欠，在那个新闻直播的时候，就但不是官方的直播啊，在一些那个抖音的或者是什么的，问哎，他们的车队怎么没有绿牌车呀？然后就被禁言了，给我逗死了。挺好啊，所以 A6 闭眼睛买啊，不用问，直接买就可以了啊。那个看播新客建议欢迎，爱看不看，就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啊，就是买车这件事呢，我不建议大家去冒险买那些看起来又便宜、配置又高、个头又大，哎呦还好看，一分钱一分货。这年头你别说占厂家便宜，你能买到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都不错了，好吧，你就别太那啥了啊。我再给你讲个真事儿啊，就是我这几天那个在店里头待的比较多，修车的人也好久没修车了，真的好久没修车了。以前呢，我看这些，我昨天我那个车的那个车顶箱需要挪动一下的，我要动一下位置，需要拧那个内六角螺丝。以前我总自己干活，我到工具堆里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个螺丝应该用几号的那个套头。结果昨天我看了一堆工具，我自己专用工具盒里的一堆套头，我傻眼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认识他们了，因为我太久没有动手去干活去了。我不认识，东北话我不认识你。以前真的
0: 让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
1: 对，以前我不吹牛，
0: 让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
1: 啊！我以前那个不吹牛啊，就是我看过个螺丝，我基本打一眼螺丝我就知道应该拿哪个多大的套头。我昨天卸那个小内六角，我蒙了半天，蒙一个错了，我拿第二个才对。熟能生巧，有些厂家就不可能是熟能生巧的，他造那玩意儿全造人抄的，没有几个是自己做的。所以说你指望他能熟能生巧，他连熟都熟不了啊。小齐说我评论没有电车给我删除了，对，你不乐意传递的话不要讲好不好？没看人都黑牌和蓝牌吗？谁玩你的绿牌？
0: 好的，摄影师稍微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有什么保养维修的问题，汽车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啊，这个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汽车文化，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肩负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

0: 会议，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是对眼科。
6: 好，北京时间的10:51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号码，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
7: 一年5000公里，买油车还买电车，别争！我再说一遍啊，
6: 5000公里才。
7: 哎，咱先不说5000公里事儿，我再说一遍一个大方向的啊。现在油车还是电车，在目前中国汽车市场以及中国汽车政策环境下啊，我们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们的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引导，都是往电车上引导的。买电车去，听吆喝，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引导啥你就干啥，鼓励啥你就干啥，就完事了。鼓励买啥你就买啥，所以说我建议普通老百姓，你就买个电车市区跑，一定比油车省钱。至于说一年5000公里，油车还电车，你骑驴都能干，都能活下来了。这一年5000公里啊，一年才跑5000公里，你去买只驴骑，我告诉你，都得成网红，爱买啥买啥。一年5000公里，你骑自行车都能骑下来啊。所以说这个不在讨论范围内，但是我就是说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啊，如果你现在就兜里10万块钱，一定要买个电车。市区代步接送孩子，他真的会真切切实实给你省钱的。油车以后就是奢侈品，就不是你们该玩的。看没看特朗普访华里边车队里是啥车？看着没？啊，看没看着？所以说这些东西就不是以后就不是老百姓该玩的了。就跟我再说一遍，我小的时候，啊，去买什么东西很便宜。现在呢，你试试。现在你试试，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安宫牛黄丸，80块钱一粒儿，当然那时候小。现在好的安宫牛黄丸几万你都不一定买得着，就不是给你老百姓吃的东西了。车也一样，以后慢慢的油车就会像手表一样。我这卡西欧这个破表很便宜，几百块钱，防水的，防水的，你拿脚踹都没事儿，掉水里也没事儿，走字儿嘎嘎准，电池能用个7-8年，好不好？几百块钱。上档次吗？这破玩意儿上档次吗？一点档次没有。你可以说我的表走字准，可以说我的表扛干，可以说我的表省。

0: 钱，我那块机械表，我有好几块机械表都挺贵的，我那一块表买的时候就好几万，然后每年还得保养一次，保养一次一两千块钱，走字还不准，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我就得重新去对一下时间，那为啥还带呢？为啥它还卖那么贵呢？因为就不是给老百姓准备的，所以说以后油车就会变成奢侈品。现在油车就是奢侈品了，不是说以后，现在油车就是奢侈品。你们加不起油了，没啥好说的啊。很多大哥换电车了，为什么混拉了？加不起油了，没啥好说的。以后就是油车就是奢侈品，过日子去买电车就完事了啊，壳电车就完事了啊。CT 有3.0吗？没有，有不卖了，没有了啊。不是2.0和4.0吗？没有，你不用想啊，乐意买买去，不用问我，问我干啥呀？他卖的好呗，你聪明，跟他竞争对手奔驰 E， 宝马5系、奔驰 E、奥迪 A6、CT6， 他们四个是一个档次的。CT6 一个月卖几台？你自己搜搜去。A6 一个月卖几台？我建议你买 A6， 不听不听拉倒呗。CT6 有3.0的，不卖你，你不配，你加不起油。原来 CT6 有3.0的，你记不当年那多少年前，王岩同学超市换车的时候，我就让他看一眼。到后来一想，不行，这车太硬核了，纯老爷们车。
1: 我不喜欢那车，
0: 对，
1: 这
0: 小姑娘，
1: 啊、我不喜欢那车，就是我不喜欢那个气质，
0: 对
1: 调性，
0: 就对那个、
1: 啊。但有人喜欢，我觉得更适合那些，就是说，
0: 我这
1: 种
0: 老当。
1: 就是说你在你那个年龄段，然后你对时尚潮流以及个性还有追求的人，比如说你35到45岁之间，
0: 都不是，我看都不是，别把它拔那么高，就是你买不起 A6 了，你买不起奔驰 E 了，没啥好说的， CT6 便宜， 2.0T 的，完了给自己解释我这车安全，
1: 车结实啊，
0: A6 不结实啊，啊，奔驰 E 不结实、啊。
1: 同样，我为啥不买性价比高的呢？
0: 你对，这就这句话就是重点嘛。我没钱，我不想花那些钱嘛，我还想要这个逼格，对吧？就没啥好说的，乐意买买去，不用问我啊。就挺好的车，都挺好的车啊。
1: 问这问题，油混、插混、纯电怎么选？
0: 随便。
1: 你知不知道啥叫油混？啥叫插混？啥叫纯电？
0: 我还是建议各位，
1: 所有的混都有油，只有纯电没有油。
0: 我觉得十几年前就安吉星早就有了，只不过现在你们买电车觉得功能老高级了。我一点不是，我不是埋汰别人啊。那些在那些早有钱的大哥眼里，你们那些功能都是地中地，十几年前人就有那功能了，好不好？十多年前就有自动泊车了，那时候你们根本都开不起车呢。有的说车里冰箱老高级了，原来我一好哥们玩虎头奔。奔驰 W140 那都多少年前的车了，20多年前的车了，人家里边就有个大冰箱在后排放，就后排那个中央扶手一抠开，里边就是冰箱。你们当时你们干啥呢？自行车都骑不起呢。所以说这玩意儿不稀奇，现在你觉得这些东西稀奇是因为你没扩过，那些早祖上扩过的，就玩过豪车的人早都见过了。
1: 当年我觉得你能看，因为当年 A 级 B 级车已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分哈，内饰啊、配置啊、动态外形啊、排量啊，去区分一台车的这个级别，A 级、B 级、C 级，豪华、超豪华，但现在这个整体啊，这个体系已经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对这个豪华内饰啊，还保留着原来我们有贫困记忆的那个时代。
0: 凯夫拉，
1: 就像我妈一样，我妈现在吃个苹果她也很开心啊，因为当年那个时代的时候，她吃苹果都是一种奢侈。
0: 打下的烙印太深了，
1: 对，
0: 凯夫拉面料很稀有吗？不稀有，稀烂贱。啊！现在你立刻马上上那个淘气堡了，拼命命送去搜啊！那个防弹擦板，尤其是退役的04式的那个防弹擦板，那玩意儿就是纯 PE 或者凯夫拉材料的，几十块钱这么厚，一大堆凯夫拉面料，一点都不稀有啊！当年很贵，现在嗨说的我是被奥迪销售气走的，他气你你就走啊！我如果去4S店买车，销售跟我态度不好，我马上叫他的 manager， 叫他的经理给我换个销售。我啊，你气我还得我退让，凭什么呀？我上你这花钱来，我是大爷，结果你对我态度不好，还得我走，我退让，凭什么？我就会找他的店的经理，我说给我换个销售，我也不想，我也不故意坑你，我说这销售我不满意，我不喜欢，我跟他交流不了，你给我换个销售，就这么简单。他还把你气走了，哎呦，哎呦，学不来太好和萨尔班有什么区别？你先买得起再说吧啊，然后再研究。你现在研究宇宙飞船和潜水艇有啥区别？你买得起啊？啊，太浩买得起还是萨博拉买得起？买完开来送我一台，算你买得起。嗯，我这不是要你车，不好意思啊。一款奥迪，国产奥迪A3就有自泊车，我用了不稀奇。所以说，现在很多小孩看电车觉得老高级了，很多像我这种老登中登看电车觉得那功能老高级了。你年轻时候。

0: 肯定是哎受穷了，受屈了，没有别的解释啊，就是这样。哎，不是说这些，只不过现在好处在哪儿？当年一百多万车里的配置，现在你花十几万、二十万就能享受到了，这才是我们中国汽车市场最大的进步。当年一百多万的奔驰上面有的东西，你现在花十几万、二十几万买的车就能享受到了，甚至比它的还成熟、还先进，这才是科技进步的意义。但并不等于这个稀奇，你没见过不等于它不存在啊！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现在国产电车最大的优势，相对于传统豪华品牌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豪华品牌曾经高高在上的那些配置，我们现在中国这消费者能以很低的价格享受到了。当年车上有大屏的那得多少钱？当年车上能看电视的得多少钱？我记得当年啊，有个七系760斯坦威版的，那都多少年前了，十多年前了。我看那车我老喜欢，那时候我们刚开大货小店，刚开上我们店里来换机油了，我刚看那车我就喜欢的不行不行的。那个车上带头枕上面带俩电视的，那你想十年前呢，我觉得老高级了。现在一看，我的妈，什么破玩意儿，你那是啥老破玩意儿。所以说对于中国消费汽车消费者来说，我们电车发展到今天的意义，就是用低廉的价格让普通百姓能享受到了当年有钱人享受的那些奢侈品配置，就这么简单啊。防爆胎有什么缺点？除了优点，它全是缺点。它有什么优点吗？没有。防爆胎的缺点一大堆，胎噪大，容易鼓包，那个滚动阻力大，然后那个主要是胎噪大啊，然后呢抓地性能也不咋地。但是它防爆胎，它不是防漏气，不是防渣，而是说这胎没气儿了之后，还能用胎壁坚硬的胎帮子支持你以时速，比如说以时速不超过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不超过80公里，找个地儿能把胎补了或者换了，就那玩意儿。什么缺点？除了这点，剩下全缺点。
1: 它会是在你这个出现了非常非常危急的情况下，轮胎爆胎的时候，它绝对是能够帮你换命的这么一个安全设施。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吧，很少发生，就是你经常对自己车辆有个安全检查，你去换机油的时候，一年一到两次的一个安全检查是必要的，看看自己的轮胎呀、刹车系统啊，对吧，发动机系统的这个安全。所以说呢，虽然防爆胎绝对，特别是那种大尺寸的防爆胎是很贵的啊，所以说它为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市场？很多人呢就是换胎的时候不会考虑换防爆胎啊，因为价格太贵了。
0: 我也不建议你们，
1: 而且应用场景太少。
0: 我不建议你们换防爆胎，啥用没有？对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来说，防爆胎一点意义没有。防爆胎什么时候最有用啊？我大家想一个，有一年我开我那个。有一年呢，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了，我开我的那个高尔夫旅行版，那个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啥是高尔夫旅行呢，1.4T 双 T 的，进国内来的头一批。我买那车花了小20万，买高尔夫花20万，落地得20多。然后从马上年三十了，29还28，我从长春，我从辽阳开车回长春，年前就回老家了嘛。然后从辽阳开车回长春，就把胎砸了。那时候刚修完那个长营高速，把胎砸了。我那个胎不是防爆胎，眼瞅到金州了，还有个一两公里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没有胎，我那车还没有备胎，我就咬着牙把那车胎都一点气儿没有了，咣当咣当咣当咣当，高速上逛到了一两公里，逛到下高速了，这眼瞅过年了，然后在金州找了一个补胎的地方，两口子开的店，一看我这车，他也傻眼了，他没见过，但胎这玩意儿是一样的，轱辘卸了，一看整个胎帮子碾的都不像样了。如果我是防爆胎，就啥事没有，我就能轱辘下去，就不至于说得以步行的速度轱辘下去。完了，补胎才热闹呢。如果再说一遍，如果是防爆胎，那个胎帮子不至于窝成那样。他搁那补胎，补胎，他说的哥们儿，你这个胎帮子是我尽量补啊。我说你只要能让我对付回长春就行，我费劲巴拉胎帮子抹一堆胶算是补上了，如果是防爆胎就没事了。所以说防爆胎有优点吗？有，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剩下全是缺点。你如果不是在荒郊野外的没有备胎的情况下，你胎扎了没气儿了，他防爆胎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啊。朋友新提的 S60 全下了21，整得我都心动了。明天他卖贩子都给不上18，你信不信？你心动吧？你俩
1: 给我开着呗，对吧？
0: 这句话就是、
1: 咋的？
0: 不咋的。
1: 你觉得不比迈腾
0: 不如迈腾
1: 虚乎高一些？
0: 你都不如买个迈腾，
1: 为啥呢？
0: 本来装就装不远，完了还非得买个这玩意儿。你沃尔沃最值得买的 V90、X90、V60。 这些车是沃尔沃的精华所在啊。哎 ,S60 那么回事吧，能买啊，但21买 S60 我才不买嘞。跑长途装备俩备胎，装俩备胎一个七泵，心里嘎油，你干啥去了，你踩地雷去了，你要装俩备胎，你用得着吗你。

0: 啊，宝马换雪地胎怎么感觉支撑性不足？是不是防爆胎？防爆胎和那没关系。M 二现在还值得入手吗？还是毛泽三 P 去买电车去吧啊。当你一个想买 M 二的人，把 M 二跟电车放在一起比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买 M 二了。啊，
1: 油车的整个的操控感觉和电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在很多讲究操控的、讲究玩车的人，他们一定要考虑弯道的哈。就很多人说直线加速和开弯道，同样是台车，哎，我绕一下方向盘，对驾驶体现有什么区别吗？这就只有是有些东西只能说给懂的人听。
0: 对，我当时这句话说的，我特别喜欢，给懂的人听。方向盘为什么是圆的？它咋不像自行车弄个把呢？因为你得转圈儿，你得拐弯儿啊，当然自行车也拐弯儿啊。
1: 就是你说的那个车，你说的那个车在我们眼里的是啥呢？通勤类的。哎，说我是个小白领，我还想要个品牌，我这车还不能太贵，我还得节省燃油费用。然后呢，我出去还得是说，起码不给我丢面子。
0: 有的车是、有的车是生存。有些车是生活，
1: 对，
0: 明白。M2
1: 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别人懂
0: 啊，我自己嗨。M2 是生活啊，毛豆三是生存，不是一个东西啊。你就算加个 P performance， 你也是啊，不是那个东西，就是带就是表的啊，机械表和电子表的原理。你自己带上个气管，自己打起来不就好了？肖湘子，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车气儿放一点没有，你都不用说扎了漏气啊，你现在不用说你车漏气，你现在把你车气嘴子摁着，把气儿都放一点不剩，然后你拿气管打，你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这气儿打起来，我说你厉害，何况那气儿一边打还一边漏呢？兄弟，你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吗？N500 在上不知道你说的啥车啊？你说的是那个天津港平行进口那批那个雷克萨斯吗？因为没有 N500 呀，雷克萨斯只有 N200、300，我没见过 N500 啊。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是命名变了，我老了，老灯跟不上时代了啊。你那三星是几年了？我一年呢，我一年换一回啊。它主要出旗舰我就买了。和荣放同价位的电车有什么推荐吗？那你买荣放不就得了吗？跟谁比你就买谁不就得了吗？这些厂商都跟特斯拉比，那你买特斯拉去呗。他要不好的话，他能跟他比呢？对吧？你们班级哪个学生最值得你学习？谁照的抄作业你就学谁呗。啊，班级学习最好的同学你不跟他学，你跟谁学习？为什么别人都抄他作业？他学习好，所以你就向他学，跟好人学，好吧？退休老头平时在农村来回跑一台老捷达，开20年，早上报废了，换车不考虑电车，途观 L 咋样？别买途观 L 了啊！老头别买这玩意儿，操心啊！去买我们探岳吧，哎，上汽大众不如我们一汽大众啊，当然都一样了。你也可以买荣放，可以买途观，可以买探岳，都可以啊。不下赛道就市区装犊子用，你装啥？你不用装就是犊子，真的。你在市区里啥车能啥吧？你告诉我，你 M2 也好啊，Model 3 Performance 也好，你在市区怎么装？你能踩快吗？全摄像头，你能踩快吗？这一会儿过街个老头，一会儿过街个老太太，撞了你赔得起啊？啊，全是车，你装啥？装不了。所以说你不用装就已经是犊子了啊！这些车就不是搁城里开的，搁城里开也行，但是搁城里开好好开，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好吧？车还应该有备胎的，经历过大冬天荒野野外的国道，车胎破口苦等2时圈，所以你应该是防爆胎就好了。如果你防爆胎，你就能固定出来了啊。摩托车 N500 那不知道您说的啥，我不懂啊，没听过这个你说的本田的 N500 吗？如果是本田的 N500 闭眼睛买啊，我不买，你们买吧。我买摩托车我现在就是喜欢小踏板啊，岁数大了，年轻时候玩摩托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
1: 对，又到了一个摩托的旺季哈，又到了一个大家出来浪的季节。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是大家想买摩托一个高峰哈。这个时候呢，很多摩托车的卖摩托车的他们又这个开发了自己一个新业务哈，好多好多人买摩托车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今天买，下周卖，
0: 老多了。有的摩托车大本上都会。
1: 所以我跟你说，这生意你觉得咋样？
0: 啊，
1: 10万块钱买个摩托
0: 啊，
1: 一号买的，5号要卖回去，
0: 啊，
1: 6万了。
0: 为啥呀？他为啥？
1: 很简单啊，
0: 骑不了。
1: 对呀，觉得自己没地方放，还不骑，然后有的时候家人还不支持，
0: 很多很多是觉得自己行了，买到手天天骑受不了了，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说呀，行不行的问你，这行不行你问他媳妇儿他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了，你别问他，他的嘴上都硬，我行我肯定没问题，能骑。
1: 对啊，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这个汽车行业，我搭档最喜欢的三个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飞机，我搭档最喜欢

0: 欢的三个交通工具。所以说摩托车这块呢，我搭档也很有研究的，如果想有摩托车的问题哈，也可以大家来互动交流交流哈。所以说就是我认识至少有三个人买完摩托一周左右就给人卖回去了，
1: 就装吧，你们这帮小伙子、小姑娘们，尤其一帮小姑娘们，昨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在快速路上啊，俩小姑娘穿一个穿黑丝的，一个没穿的，骑的春风还是啥玩意儿，小排量的那个，哎，或者是那个 GSX 那个250那种的，小排量的小摩托，搁道上跑，别嘚瑟了，稳当的吧。一看你们骑的，我都害怕呀。我今年老夫今年48岁。我10岁12岁左右我都忘了，太久了，我就骑摩托了。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老叔骑个大摩托上我家来，完就把摩托车放门口了。那时候我家还住个二层小楼，车钥匙搁车上没拔，我上去我就骑跑了。我头一回骑摩托，因为以前没骑过，以前只是看，完了我溜一圈回来给我老叔吓坏了，这玩意摩托呢一看我骑走了，吓坏了，搁后面撂蹶子追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上摩托还得蹦上去呢，你想想，我先把大梯子支上打着火了，然后往一雇佣，趁那劲儿走，松离合器松快了，冲出去了。那时候你想多大？10岁左右吧，忘了，还12了。我现在骑摩托已经骑了最少骑了30多年了，撞过摔过，差点没把自己脑瓜门，差点没把脑瓜干冒泡过。所以说玩够，
0: 就差点没到遗体捐献的环节哈。
1: 这真的就是
0: 器官捐献的环节，
1: 差不点就可以细的剁成肉馅了。然后骑了30多年摩托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各位小朋友们，如果你对摩托车有喜欢那个想买的话，请你慎重，买了的话请你好好骑，不要快骑，管住自己的手，别使劲踹啊。我不是反对大家骑摩托，男人嘛，对吧，喜欢风和自由，那他娶了媳妇儿再除外啊，那这个喜欢风和自由都能理解，但是真的请你们慎重，安全第一。昨天在路上看的那几个，一个小伙骑个大排量的，两小姑娘骑小排量前面跑，其中一个穿黑丝的，印象很深啊。我对那摩托车印象很深啊。老妹儿们，你们那么骑早晚出事儿，别说哥说话，别说李叔说话难听，你们那么骑早晚出事儿，不要在车流里穿来穿去。
0: 对，我发现现在就是在摩托上嘚瑟拍视频的少了，不像最开始我看抖音那个，
1: 因为死差不多了一句话真的别说说话难听，死差不多了。这帮网红，尤其小姑娘小伙这帮网红，基本死差不多了，嘚瑟死的啊。昨天遇到这几个就是的，这俩小姑娘不知道你们老爹啊或者是老公管不管你们，男朋友管不管你们，这么骑不行啊，别的车都正常开，汽车不会乱窜，你们在汽车车流里乱窜，在快速路上乱窜，就别人不别你，你自己都可能倒。那小姑娘骑车一看老紧张了，我都能看出来的紧张，我骑30多年摩托了，他一看就特别紧张，胳膊的那个肌肉和腿的肌肉都紧绷绷的。哎，我怎么看那么认真？那么骑你早晚出事儿啊！所以说，
0: 对，跟大家聊点闲话啊，就是最近有汽车界啊，有主机厂啊，和主机厂密不可分的一个行业就叫汽车媒体。汽车媒体和主机厂呢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关系，因为大多数汽车媒体呢，第一要流量，第二要赚钱，对吧？他们的金主来自于哪儿呢？你看那些搞汽车媒体的，很少是能在粉丝，就是大家一看抖音，一定要考虑它的变现路径是什么，对吧？现在很多人说抖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是我不能变现。这个呢，就跟你选择的人群和你选择的这个方向是有关的。汽车媒体播车需要有人关注，但实际上他赚的，你们免费看了那么多精彩的汽车视频，你们有给主播赚过1块钱吗？
1: 点赞的都少，
0: 对吧？你们就看个热闹，然后就走了。你会在想，哎，这些博主这么傻吗？怎么会免费拍这些东西呢？
1: 因为厂家给钱了，
0: 他们是赚厂家钱的。然后特别好玩，就这两天呢，多位汽车博主通过微博或者是社交媒体发布东风猛士拖欠2025年参与猛士 M87 活动的相关稿费和车马费啊，稿费和车马费
1: 没几个钱。
0: 对，大家你觉得，大家首先觉得这个去一次这个稿费，新车上市发布啊，比如说苞米发布了一台车，稿费是多少钱？车马费是多少钱？
1: 100块钱，没几个钱，这都欠活不起了。
0: 然后呢，因为是去年的事儿，因为就是大家一定明白，就是主机厂搞活动的时候，他会要求一些汽车媒体进棚去拍摄，比如车拍在那儿啊，你家 这个点我家那个点，然后在他的自媒体平台上去发布。其实这个费用大家一想啊，去声讨你会觉得很多钱，其实并没有多少。其实我觉得现在汽车媒体啊，就像汽车品牌一样，因为太多了，因为汽车品牌也太多了，厂家竞争太激烈了，已经不是某一个博主呢，或者像以前哈，我们的汽车品牌只投放一个广告平台就能够足够打出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声誉，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现在媒体啊已经不值钱了啊，去一次呢就是车马费呢就是五张啊，五张，就这五张呢也拖了一年，然后这些汽车媒体啊就把这事爆出来了。让我觉得比较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直以为这车马费很高很高，一直以为车马费很高很高，其实只有五张，
1: 几百块钱啊。
0: 对，
1: 新本新出那个平踏150行吗？本田的可以编入，但是本田在国内有两家合资企业，一个是新大洲本田，一个是五羊本田。我建议你在这两个合资本田里选，能选五羊，不选新大洲。我个人的偏见就是五羊出的质量和做工要比新大洲好，但是新大洲的价格也便宜，随便你啊都可以，但是都可以啊，都没问题。像看你们直播一样，都下次一定无所谓了。你看我们也不咋卖货，你看我们小黄车也挂了东西了，但是就是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觉得信得着呢，你就买，这些东西挺好的；信不着拉倒。你看我们很少就是说这那种歇斯底里的卖自己货挣大家钱，就是你觉得值得你就买啊。哎，我们店也是的，你觉得我们信得过我们呢，就欢迎大家来啊。骑摩托以后跟车距离都远了，刹车性能跟汽车没法比，什么都要预判。但这帮小姑娘不懂啊，小姑娘小伙不懂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我也是的啊，我家天堂大陆那块儿，总有那帮小孩去跑后面玩去，骑个小摩托，我能理解。就是天堂大陆上车真的不少，挺多的。我2019年搬到天堂大陆那片儿去，那片儿那时候到老苞米地都没车呢，现在你再看全是车，他家也搁那片儿啊，你说车多不多？比原来多多了吧？
0: 嗯，
1: 他我没去过，我跟王岩同学合作20多年，他家我没去过一次，没去过他家住哪儿我不知道，厉不厉害？我没撒谎吧？我没撒谎吧？就是他家我一次没去过啊，他家门他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他住哪儿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那片儿，就天堂大陆那片车可多了。我那天就看一小姑娘坐在一小伙的车后面，俩人一边骑摩托一边自拍，摔不死你。咋想的呢？这很危险啊，不要这样的。还有一个也是的，也是我们天大路那口，就那个武警那门口那块，那个往前走不是灯吗，我再往前走亚太足球路那块不有个红绿灯吗，一小姑娘骑摩托啊，明明腿不够长，一手把车把一条腿着地，还举个手机搁那自拍呢，都变绿灯了他还不走，等后面后面车摁喇叭催他，手忙脚乱踹手机要起步还熄火了，别嘚瑟了行不行，真的很危险啊。哎，吐槽一下，我也是骑摩托的，但是吐槽现在这帮小孩是真是胡整啊。蓝云前四活塞卡钳，有没有必要换成六活塞的，你八个活塞行不行，你车轮胎是不是还是那样挠地，我好，剩了几分钟说刹车的事啊，一大堆改刹车的，什么脚感，什么刹车距离，刹车距离是什么影响的，刹车距离是你的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影响的，现在你那个老破路虎也好，破那个捷达也好，不管路虎还捷达啊，高档低档的车，你们谁踩刹车是不是都是四个轱辘挠地停下来的，跟你几活塞有关系吗，先不说几活塞的问题啊，首先你的车重，你咱们假设路是一样的，轮胎是一样的，你的车是2吨重，我的车是1.5吨重，我比你轻500公斤，咱俩谁先停下来，你告诉我，根据牛顿的那个第几定律，我的第几定律，咱把牛顿的棺材板撬开，把牛爵的棺材板撬开，问他，你车重2吨，我车重1吨5，咱俩相同的轮胎，相同的地面，相同的摩擦系数，谁先停下来，一定是我轻的车先停下来，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明确了一点，摩擦系数一定的情况下，车越重越难停下来。那么你路虎，你不管前面四个活塞还是六个活塞，你是不是你四个活塞的时候车轱辘就拽不住了吗？你现在用原车四活塞踩刹车了，是不是车轱辘不转了，只剩 ABS 工作，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车轱辘搁地面摩擦滋滋滋滋滋停下来了。你换六个活塞，它不还是你这个轮胎跟你这个地面这么摩擦吗？有区别吗？所以现在很多改车的，你们都被改车的给骗了，这帮改车的比路虎厂家还牛啊！路虎原厂四个活塞的，你换成六个活塞了，你刹车距离就变短了，咋的，那六个活塞安轮胎上了， 你是不是轮胎跟地面摩擦？你四个轮胎，咱说你假设这个车没有 ABS， 我四活塞的卡钳，我一踩刹车，把它车轱辘彻底爆死了，车轱辘完全不转了，只剩地面从车轮和地面的

0: 刹车肯定是够用的，除了某些不负责任的车企开始玩线控刹车或者说是不靠谱刹车之外，剩下正规路虎我相信的，我一定相信路虎不会在原厂刹车上出问题的啊，路虎的奔驰宝马路虎甚至老破本田破丰田在原厂刹车上指定都是够用让你轱辘能停下的啊，你想改刹车第一件事先把轮胎换了，换好轮胎然后再说改机卡钳，没得用啊。牛顿在国内汽车圈都得封，那可不咋，就那有些车做 AI 漂移啥玩意儿啊，你漂啥移啊，哎又说到于大嘴云南漂移了，不冒烟儿和三道跑一点烟儿没有。AI 做动画你都舍不得找个好人给你做吗，你做出股烟儿来呀。
1: 你这些人到那儿工作都是需要签保密协议的啊，你能跟人合作你都是先要签保密协议的，你是不允许随便把人家的是内部人员往外说的啊。
0: 不会了啊，真不会了啊。那个刹车卡钳是手臂，轮胎是手臂，再有力握不住它也没用。哎，还是那句话，轮胎都没改，谈改刹车的，你们都啥也不懂啊。就是假如说你刹车都不动，原厂刹车不动，你把轮胎改好点的，那刹车距离都会减轻的，都会减少的。你原厂轮胎不动，原厂刹车不动，你的车里的不用的东西拆出去，拉的那些破烂都撇出去，你让车变轻了，你刹车距离也会变短的，好吧？啊，那个途观 1.4T 开了3年多以后，现在从一档升二档时间长，更换电机今天这种单元还生产时间快，开着吧。双离合就那个死德行，没招，开着去吧啊，缓一脚就好了。转速起来了，一档转速起来了，到2000转、3000转的时候收脚油门，让转速掉下去，然后就轻轻踩，它就换挡了，或者用手动换挡拨片拔了去，邪招没有。没有办法，双离合就那个德行啊，别抱怨啊，买双离合的。所以大众现在目前在慢慢淘汰双离合，以后大众现在美国市场开始普及8AT，以后可能国内市场也会啊，不好说。
1: 对，途观啊，途观 1.4T 这款车好多啊，回想起我们曾经生命中很多80后70后曾经生命中在你脑袋里刻下了印记的车的名字，现在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高尔夫、途观啊，这些车型都慢慢的会从我们的记忆当中逐渐的淡化。
0: 奥迪 Q5 和坦克300怎么选？快爪上啊，开锁，这什么玩意儿？开换锁、水电维修、门窗安装，这一看就干活的不容易啊，兄弟，你干活不容易。
1: 全才啊，全才！
0: 我不想浪费你钱，好不容易挣点钱，买奥迪吧。没吃过细粮，吃细粮吧。啊，市区开你没时间嘚瑟，我估计你这活也没时间说带老婆孩子去越野去，或者自己跟几个小朋友活不干了，今天周末活不干了，我出去浪两天越野去，你没时间，咱都打工牛马啊，所以说买奥迪 Q5 吧，好不容易混出点头来，攒点钱儿，别嘚瑟。
1: 其实是这样，你现在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告诉你，现在反而干活的人赚的是多的。
0: 对。我从来没有这错误理解，我认为现在有手
1: 艺这么多。不是，就是单从收赚，就是累不累，咱不说啊。干活的人现在出去，就是你一个小时的工时，你最少要赚个百八的，100块钱。啊，不管你是什么修冰箱的、修窗户的，啊，这个清洗洗衣机的，我跟你说，这些人的收入都很高。绝对要比什么公务员啊，像我们这种事业单位啊，以及单位一般的白领要高很多啊。
0: 石凤民是 1.4T 那个没有问题，没有安全问题啊。小鱼土泡泡，X5换刹车油多少钱？几百块钱，很便宜的，没多少钱。多少钱？
1: 嗯，
0: 多少钱？
1: 什么？
0: X5换刹车油？
1: 199。
0: 很便宜的，
1: 199。
0: 刹车油基本国产刹车油便宜的就是几十块钱，3-50块钱一瓶。
1: 对，我们做两种刹车油啊，一个是国产的199，一个是进口的是289，两个价位的啊，但都是包含工时、包含整个更换过程的啊。
0: 刹车油真的很便宜的一个东西，你每年换一次，你都换得起啊。那个东西关乎生命安全，大家及时更换啊。反正我的车我是2年换一次，本田铃木的踏板感觉刹车都没有 ABS， 但是光阳豪爵的踏板都有，长海平你钱到位了都有啊。这个现在有的电车方向盘像自行车车把似的，以后不允许了啊，国家不允许了。那当年最开始干那个是上汽的智己，还有谁来着？阿维塔，还有谁来着？好几个电车开始搞那种直不楞腾方向盘，后来国家从立法上给禁止了啊。以后从2016年4月1号起还是几号起了？也还是2027年开始忘了啊。以后中国市场销售的车禁止使用非机械式的隐藏门把手，禁止使用不是圆的方向盘，很危险，很危险啊！所以说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们 就敢买那玩意儿呢？后来一想，他虎呗，他能买。

0: 他都买那个车了啊，玻璃水内蒙古鄂尔多斯不支持配送吗？为什么？大哥，你自己看看你说的话，内蒙鄂尔多斯啊，就咋配送啊？太远了，玻璃水25块钱，发到你那运费得30，我估计，他咋配送啊？亏死了。那不行，兄弟，那你放过他吧。你家那嘎达就像有的时候大家在网上买东西说的什么新疆、西藏、青海不包邮，大哥他邮不起，他邮费可能比这玻璃水还贵啊。你放过他，你放过他啊，咱商量商量啊。那个有的时候大家买那个汽车用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比如说你买空气滤、空调滤，很多都包邮，它轻。啊，很多物流包年的，要么按重量，要么按体积。啊，有一年去欧洲，在欧洲看那个叫什么什么，有一条华人的那个比较多的一条街上，你就从法国往中国邮东西，比如说他给你个这么大的盒子，不管你只要不往里塞什么危险品和违禁品都可以，他给你这么大的盒子包，就是不管你是包邮到从国内的价格就是40欧，打个比方就给你这么大个盒子。我举例子啊，40欧元，你往里放保健品也行，你放卫生纸也行，爱啥啥，反正我就是按这个大小算的，重量不计，你塞黄金都不管你啊。它是按重量计的，有的物流呢是按不是它按体积计的，有的物流呢是按重量计的。我不管你多大的，反正就是1公斤多少钱啊，然后超过这个多大体积再说的。所以说，大哥，你这玩意儿没办法包邮，玻璃水才几个钱。
1: 好的，今天差不多了，11点25分啊，我们大欢小会到这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啊。特别是呢，有保养维修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到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先进入广告。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

0: 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 16504311001650431100。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 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

0: 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脊梁优品。大家好，我是柠檬，
2: 我是
1: 江总。
2: 哎呀，我这自己主动了啊，因为听说今天柠檬哎给大家又带了好东西了哈。
1: 是的，其实一年当中哈，我们能看望亲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有的时候周末呢能常回家看看，就去看看我们的父母。那给咱们家的老人，给咱们的长辈带点什么呢？
2: 对，
1: 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两样东西，一定是我们的长辈特别喜欢也特别需要的
2: 啊，
1: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也在吃也在用，哎，
2: 一个吃的一个用的，听起来，
1: 哎，所以说您要是还没准备好的话，哎，那今天的节目您听一听哈。要说到居家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我是常备的，是囤起来的，一样就是全麦面包
2: 啊，面包，哎，
1: 还有一样就是荞麦面，
2: 荞麦面，
1: 对，就这两样主食，它吃起来很方便，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呀，而且我说这两样它都是粗粮，是不是？
2: 对。
1: 那么可以调节一下我们日常的饮食，咱们都是精致的大米白面吃多了。说到这个面条啊，是咱们餐桌上一种最常见的主食了。但是您知不知道，这个面条已经拥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哎呀妈，这个我真不知道哈。
1: 是吧？而且从古至今，由于各地的饮食文化不同，面条也衍生出了1200多种吃法。
2: 哎，
1: 但是今天我要说其中的一种，就是膳食面。
2: 对，膳食面哈。
1: 哎，膳食面。它又名杂粮面、粗粮面，它是以小麦、青稞、燕麦呀这样等等富含膳食纤维的原料制造而成的面食。那膳食面顾名思义嘛，就是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对，听起来就健康哈。
1: 对呀，因为现在咱们日常生活呢已经条件越来越好了，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所以对膳食纤维、对粗粮的需求反而是要更大的。那么这个膳食面它不仅有着方便面的快捷性，而且像苦荞啊、青稞啊、黑麦的营养啊都在其中，营养又健康还快捷。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

0: 多数的膳食面都是油炸的，
1: 就像方便面一样哈。
0: 哎，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油炸一下，它快呀，干得快啊！你要是用烘焙的工艺的话，要用十倍油炸的时间才能把它做出来。
1: 对，关键油炸还好储存呢。
0: 是啊，但是油炸的它又要放很多的添加剂啊，不建议长期来吃。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
1: 啊，
0: 保真堂的膳食面，它叫青稞荞麦面。
1: 哦，这是好东西啊！
0: 哎，你看这个青稞呀，它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其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但是这个青稞的营养价值呢，却比玉米、小麦还要高。
1: 哦，
0: 它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油酸呐、亚油酸、亚麻酸、可溶性纤维、维生素 B、维生素 C、钙、磷、铁、铜、锌、锰等等微量元素啊，以及咱们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同时，它的粗脂肪含量很低，所以青稞哈具有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低糖、等等特点啊。
1: 嗯，
0: 那苦荞呢？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喝那个苦荞茶，
1: 哎，
0: 吃苦荞脆片儿。我家老人也吃，我都跟着吃。
1: 啊，
0: 因为咱们现在的老年人呢，经常是这个高那个高的，
1: 糖高脂高的哈。
0: 是，而苦荞当中它有很多的类黄酮的物质，能帮助咱们老年朋友对这个高那个高啊进行一些调节。
1: 哦，
0: 它还含有蛋白质啊、生物类黄酮啊、18种氨基酸，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啊，那么也是谷类作物当中集7大营养素于一身的作物，所以这苦荞被称为五谷之王。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保真堂的膳食面青稞荞麦面里面还给大家添加了黑麦粉。
1: 哦，
0: 它的这个粗纤维对消化系统也很有帮助，另外还特别添加了对肠胃非常好的山药。
1: 哎，山药是好处多啊。
0: 是，而且现在这个方便面很受欢迎，为啥呀？就快捷嘛。但是咱们这个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让你3-5分钟就开饭啊。
1: 啊，
0: 它不是油炸的，是零油零脂添加，是烘干而成的。
1: 嗯，
0: 然后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又相当之高啊。咱平时煮个3-4分钟就可以了，而且为啥说它方便呢？你要是不想煮，热水泡一下，所以说它的方便程度堪比方便面了。
1: 哦，热水泡都可以直接吃了。
0: 是的，太方便了。我们在家呢也可以做成不同口味的这个膳食面，比如说常见的西红柿鸡蛋面呢。
1: 嗯，这个我爱吃。嗯，
0: 哎，红烧牛肉面呢。哎，天热了，祭祀凉面拌一拌呢。
1: 哎，凉拌面哈。
0: 喜欢吃海鲜的，你放点大虾，放点鱿鱼，海鲜面呢，每一道都可以做成色香味俱全，非常诱人的感觉哈。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平常啊，喜欢家里有点剩菜什么的，你就把这个面条煮完之后拌到剩菜里面，那都是相当香。
1: 哎，现在特别流行拌面啊。
0: 是的，拌面，或者说你自己喜欢调点那个灵魂小料汁儿。
1: 嗯，
0: 加点什么酱汁儿、酱油啊，
1: 辣椒油。
0: 对，辣椒油点缀一下，放点这个蒜泥、葱花，这样一拌，哎呦，特别的鲜美了
1: 啊。
0: 那你再看一下它的口感，口感是非常筋道的。
1: 对，这面条就得吃筋道的啊。
0: 对呀，但是咀嚼起来，你入口嚼一嚼是很好嚼的。
1: 嗯，
0: 而且你越嚼越能感觉到它的浓浓的大麦清香。
1: 嗯，
0: 其实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啊。
1: 嗯，
0: 非常香，而且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啊。虽然说方便，咱们时间快，但是这营养可不对付的哈。
1: 对，而且口味也得保证好吃，是吧？
0: 是的。
1: 哎，那今天这个就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哈。
0: 嗯，你想一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这个非油炸的方便面都得4-5块钱。
1: 对，
0: 那超市里你要是想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得6-7块了。
1: 对，
0: 但是在今天咱们首档首发的节目当中，
1: 嗯，
0: 您听好了，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
1: 40包。
0: 是的，您算下来每包呢，那就是7块钱。
1: 哎，
0: 啊，那有的听众说你这7块钱也没什么优势，没关系，今天在节目直播的当中啊，您听好了，直接给您立减200块钱。
1: 200块钱？
0: 是的，也就是多少钱？99块钱，让你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
1: 哦，
0: 直接立减200，怎么样？
1: 这太有力度了。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啊！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现在咱们订购的话，额外还能加送给你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
1: 啊！荞麦葱油拌面，
0: 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荞麦的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
1: 哦，
0: 不是10包，不是20。

0: 20包，而是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
1: 这是吃50顿的啊。
0: 对呀、啊、您这回算下来每包才不到2块钱一包，
1: 那太合适了，不到2块钱啊，让你吃到这个营养丰富又方便的苦荞面啊，还有这个赠送的葱油拌面啊，太划算了啊。
0: 所以说你喜欢想要订购的话，赶紧拨打场内场外的电话都可以，而且我们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膳食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健康。咱们泡开之后或者煮开之后啊，你放点你喜欢吃的配菜，比如放点牛肉啊、青菜呀、鸡蛋呐、啊，或者咱们东北人喜欢吃鸡蛋酱的，你扎个鸡蛋酱，这样一拌，不到3-5分钟，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就做好了，是不是？
1: 哎，对。
0: 你在外面吃一碗面至少得10几块钱，你要加点肉得20多块钱，
1: 那最少了得、啊。
0: 对，你在家这样的话，轻轻松松2块钱一包，你就搞定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么今天咱们啊，市场价299的青稞荞麦面，今天给大家立减200，只要99块钱，整整的50包给大家包邮，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番茄鸡蛋面呐、啊，凉拌面呐、啊，葱油拌面，红烧牛肉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哎呀，你说这几样我都爱吃哈、啊，
0: 是不是？关键你吃得到是健康，吃得到的是营养。市场价299的青稞荞麦面，今天只要99，一整箱整整的50包，其中有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了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为什么建议大家吃膳食面呢？它的营养又有哪些呢？因为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这食物要多样化，饮食呢要均衡，光吃细粮不吃粗粮，营养素就会匮乏的。那这款膳食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高蛋白高纤维的营养食品。老年人呐、啊、中年人啊、孩子都可以吃，老少皆宜。咱们上班族工作时间比较忙的啊，咱们回家煮一下就可以吃了啊。
1: 嗯，还有这个蛋，为什么吃这个口感和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味道不大一样啊？
0: 嗯，这个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很爽滑筋道的，而且咀嚼起来呢，它有苦荞有青稞的那种浓浓的清香。就是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啊，就是哪怕你在超市当中买的那种普通的白挂面，它当中的钠含量都是相当之高的，
1: 就是盐，是不是？
0: 是的，我还特意在超市当中买了2包普通的挂面给大家看了一下啊，您看这个钠含量是不是很高？我买的这2包白挂面啊，一包它的钠含量达到540毫克，另一包达到650毫克。我说了，钠就是盐呢。你有没有听医生说呀？这个老年人、中年朋友得多吃一些低油、低脂、零油、低盐的东西。
1: 对，少吃盐哈。
0: 那你想想啊，日常当中你一顿饭、2顿饭，那哪怕是白水煮挂面，这里边的钠含量都是相当之高的。
1: 那对身体对血管都不好啊。
0: 是的，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面条，你也得吃低钠低盐低油的，最好是没有油的，对不对？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一款青稞苦荞面啊，人家都是600多500多1000多的，但咱们这个你看看配料表
1: 含量啊，
0: 只有124，
1: 是别人的这个1/5哈。
0: 对，所以说就充分告诉大家，这个青稞苦荞面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能做到我们医生建议大家的低盐低油低脂的营养全部包含其中了哈。
1: 嗯，
0: 不仅是健康，吃起来很方便呢，有多方便，就像平时的方便面一样啊，但是它又营养还非油炸。
1: 对，你是煮啊是泡啊都可以哈。
0: 哎，临近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我订那个面。
0: 好
1: 嘞，订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关键是咱膳食面这个是宝珍堂品牌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他在咱们这是首档首发，才有今天这个价格。正常人家是50包的面，人家要卖到299块钱，今天50包立减200，直接99块钱，50大包的这个面啊，膳食面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到2块钱一包哈，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关键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116503110001。
1: 对，今天99块钱你带回家的还不是10包20包，而是50包，是不是？算算一包才不到2块钱，真比方便面都便宜了。而且我们是非油炸更健康，高饱腹无负担。咱们吃面就吃膳食面，而且首选咱们保真堂的青稞荞麦面啊。它里面这个青稞呀、荞麦啊，还有黑麦，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么我以前买像这个荞麦面哈，都是那种鲜的，你冷藏几天它就不能吃了，冷冻之后呢，这口感也不好了。今天咱们这个您常温保存就可以，还是非油炸的，一包一包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啊。
2: 是煮是泡都行哈。
1: 没错，市面价299，今天只减200，只要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葱油面啊，荞麦葱油面。你把这个荞麦葱油面煮完之后，这小料汁儿给你配好了，直接一浇上那个酱汁儿，葱油味裹着那个面条，太鲜美太香了啊。那么今天99，你一共到手的是50包，一包不到2块钱。那么今天真正的膳食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对，还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吧啊，
0: 1650431100001，1650431100001。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说完了吃的，咱们再说说用的啊。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其实最能体现年轻的是什么？不是你脸上那几个皱纹，而是头发。
2: 哎，对，这个一人头发一白了显老哈。
1: 对呀，打眼一看人就能看到你的头发白了，不精神啊。所以有白头发之后，大家就开始经常的跑理发店了，是不是？
2: 对。
1: 但是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染发剂，太多劣质的了，染完之后说呛鼻子、辣眼睛、染头皮，那又疼又痒的这个头皮都经历过吧？
2: 那还有过敏的，那满脑起大包的呢，哈。
1: 是啊，而且咱们爸妈这一辈很多白发早生，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常染发，然后呢，那个染发剂对头发还不好，让你的白头发就越来越严重啊。那什么铅呐、超标啊、汞超标啊，那轻的是过敏啊，江总。人说了，说都说用多了致癌，没听说过吗？
2: 不吓人哈。
1: 而且我也不太愿意去理发店啊，你就像咱们年轻的朋友也是一样的，你染个全头就得500-600，是不是？那孩子有少白头的那更是了，你安全才是第一位吗？
2: 对，
1: 那市场上那个便宜的染发膏我咱是真不敢用。还有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有遮盖白发的需求啊，经常得染头，你去普通一点的理发店那是不是都得200块钱打底儿？
2: 对，100-200块钱，
1: 那都便宜的了啊。而且你说我就想补补这个发根儿啊，
2: 或我就两侧白，上面不白哈。
1: 是啊，但是人家不会少收你钱，
2: 你要收就得收全头的。
1: 对呀，那这钱我花的属实是心疼。那怎么整？我买点好牌子的，自己在家染，但是在家染实在是太麻烦了，
2: 又不会整哈。
1: 你这染膏又得对在一起，比例又掌握不好，
2: 还得控制时间。
1: 是的，你要时间说挺不够的话，它还不上色，然后还烧头皮。最后你收尾的时候，发现这染膏啊，弄的衣服上、水池子上、皮肤上哪儿哪儿都是。
2: 对，脖领子上、耳朵上都是哈。
1: 啊，可闹心了。所以今天我帮大家解决这些所有问题，因为我家里长辈就有这个需要，而且身边也有30-40岁少白头的朋友，常年的在染发。那我就把这个带给他们，他们也一直常年在用的。今天我也终于能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了，因为终于找到厂家来进行合作了。染发界的黑科技，
2: 黑科技啊，
1: 让你的染发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啊，就这么轻松。
1: 是静亲恩炫彩露5代的汉方本草白转黑
2: 啊，白转黑啊。
1: 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
2: 这太方便了
1: 啊！而且是草本配方，是真的安全，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首先，这一款静亲恩的汉方本草5代白转黑是洗发、染发、护发3合1的，
2: 这厉害啊！
1: 对，真的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洗洗就变黑。而且静亲恩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老姜原液，净化头皮固发哈，人参的精华养发 养护头皮、
2: 哦、
1: 还有何首乌，那更不用说了，乌发亮泽的，
2: 对啊，
1: 再加上水解小白蛋白、
2: 嗯、
1: 纯粹的草本植物精华，都是黑发养发的好药材了啊、
2: 嗯、
1: 染发同时护发也就是静清恩这一家了、
2: 嗯、
1: 健康的黑发配方，你就像你的这个白发呀，还有头发发黄的发灰白的，其实这些你去理发店都不太好这个处理、
2: 嗯、
1: 而且染一阵也掉色哈，但是静清恩它这个是润泽发丝，从内而外的巩固发丝，改善你的发质，持久的锁色。
2: 哦，这个用法怎么样？
1: 很简单，就像你平时洗头发一样就行了，就像挤洗发露一样，把它这个膏体挤出来，也不用你对，挤出来就能用，手心里揉搓一下，直接抹在头发上就可以了。
2: 嗯，
1: 因为你挤出来那颜色瞬间就在你的手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特别方便。抹在头发上之后揉搓均匀，咱们揉搓一会儿哈。那么你要是遮盖白发的话，提醒大家发根都揉搓到了啊，
2: 嗯、
1: 挺15分钟就可以了
2: 啊，一洗就完事儿了。
1: 对，而且你用之前不用洗头发
2: 啊，不用先洗头，
1: 哎，干抹就行。
2: 干抹抹完了直接10分15分钟一洗完事儿、啊。
1: 没错，你第一次染的时候比平时那洗发露多。多两倍啊，就是两倍的量就可以了。
2: 那也没多少啊。
1: 对，没多少，而且咱们是400毫升大
2: 瓶
1: 装
2: 的
1: ，对、
2: 哎，
1: 标准规格。短发这一瓶你能用上10到20次，齐肩发5到8次，特别长那种你也能用上3、4次。
2: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全头的用量。
2: 啊，你要补发用不上那些。
1: 没错，你补发根的话，实际用的时间呢更长了。
2: 那一瓶用个一年没啥问题。
1: 没啥问题啊，短发的话一年你都用不了。
2: 嗯、
1: 那么这一款静清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
2: 嗯、
1: 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标准规格。咱们团购秒杀啊，128块钱来到咱们平台，你卖正价肯定是不行啊。
2: 对，必须得给足力度啊。
1: 是的，今天我说了为啥带到直播间，因为终于跟厂家谈来了这个优惠赠送啊，做一个秒杀赠送，咱们128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
2: 啊，两大瓶128块钱哈，
1: 没错。但是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短暂哈，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秒杀名额只有10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要说啥显年轻，就还是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最好了、
2: 嗯、
1: 而且给大家选的草本白转黑，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白发呀，还有头发发黄的、花白的，还有灰白的问题啊，洗一洗就都能解决了啊！
2: 嗯、
1: 来接听电话，尾号是5587，你好。
0: 哎，你好，我买那个染发剂。
2: 好
1: 嘞，好
2: 嘞，订购成功了，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啊，等电话啊，女士，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先生，
2: 哎、
1: 接进来了啊！
3: 做订购的事儿。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了哈！
1: 你看，上来就特别火爆。
2: 对，咱这个是洗护染为一体的哈。
1: 是的，而且静清恩在这个领域，如果您经常染发的话，可能都是知道的，做了好多年，也特别的专业。人家正价就是128一瓶，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整整两瓶，秒杀名额只有5个，瞬间抢走了2个啊！
2: 嗯、
1: 记好电话。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就帮大家算一个账，为啥说这个东西这么受欢迎？你想一想啊，128块钱，你在理发店能染几次？
2: 短发就能染一次，
1: 是不是？现在这个价格，尤其是带人工服务的，真的是128，咱们这边一次就是便宜的，也就是这个价了。
2: 关键是浪费时间，你往那一坐，还得坐2小时的。
1: 是啊，那他用的啥膏啊？对身体有没有害呀、啊
2: 嗯？
1: 也不知道。但是这两大瓶的白转黑，你怎么也能用上1年半载。而且咱长出了白发根儿，随时在家就能补啊。
2: 对，
1: 有的时候说这个长长一点，我再去染了，那也不好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洗发、护发、染发3合1的，咱们用上它，你就洗发水和护发素都不用了，
2: 都省了。嗯、
1: 而且它的颜色不发贼，是自
2: 然
1: 黑，然
2: 黑，
1: 没错，自然黑的颜色，持久锁色，不掉色，性价比相当之高啊。
2: 效果也好啊，关键是省事儿，十多分钟搞定了。
1: 对，一次15分钟完事儿，而且你128，你解决的是一年的问题哈。那爱美的叔叔阿姨啊，像我们经常常年染发的中青年少白头的朋友，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市面零售价128一瓶，一瓶400毫升标准规格。今天128的基础之上，买一瓶送一瓶，整整的2瓶。你这2瓶大的洗发水，你去超市也得180块钱呢，是不是？但是今天你128带回家的是洗护染三合一的净亲恩白转黑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只有10个秒杀名额。
2: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不到5个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传统的染发膏，它一盒就2瓶 AB 瓶了，是不
2: 是？
1: 是
2: 那种对的，还得搅哈。
1: 啊，特别麻烦，而且蹭衣服上就洗不掉。但是咱们这个不是那种缺黑的东西啊，它就像洗发露一样，直接咱们给它挤出来，干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就挺15分钟，它就上色了。最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就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黄发，效果都很好，锁色还特别的持久。为什么选择白转黑？它是一个自然黑的颜色，因为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嘛。咱们东方人的头发，你染来染去，最后还得回归黑色。
2: 对，黑色看最好看啊，
1: 最耐看、最好看的颜色了啊！市面128一瓶，一瓶400毫升装的标准规格了啊。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终于跟厂家谈成了合作，所以说咱们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一档秒杀的节目啊！
2: 对，
1: 128买一瓶送一瓶，整整2瓶，你短发的话用上一年没问题。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3个秒杀名额，
2: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就帮大家算一个账，为啥说这个东西这么受欢迎？你想一想啊，128块钱，你在理发店能染几次？
2: 短发就能染一次，
1: 是不是？现在这个价格，尤其是带人工服务的，真的是128，咱们这边一次就是便宜的，也就是这个价了。
2: 关键是浪费时间，你往那一坐还得坐2小时
1: 的。是啊，那他用的啥膏啊？对身体有没有害呀？咱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两大瓶的白转黑，你怎么也能用上1年半载。而且咱长出了白发根，随时在家就能补啊。
2: 对，
1: 有的时候说这个长长一点，我再去染了，那也不好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洗发、护发、染发三合一的，咱们用上它，你就洗发水和护发素都不用了，
2: 都省了。
1: 而且它的颜色不发贼，是自
2: 然
1: 黑，然
2: 黑，
1: 没错，自然黑的颜色持久锁色不掉色，性价比相当之高啊！
2: 对，效果也好啊，关键是省事，10多分钟搞定了。
1: 对，一次15分钟完事儿，而且你128，你解决的是一年的问题哈。那爱美的叔叔阿姨啊，像我们经常常年染发的中青年少白头的朋友，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市面零售价128一瓶，一瓶400毫升标准规格。今天128的基础之上，买一瓶送一瓶，整整的2瓶。你这2瓶大的洗发水，你去超市也得180块钱呢，是不是？但是今天你128带回家的是洗护染三合一的净亲恩白转黑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1: 传统的染发膏，它一盒就2瓶 AB 瓶了，是不是？
2: 就那种对的，还得搅哈。
1: 啊，特别麻烦，而且蹭衣服上就洗不掉。但是咱们这个不是那种缺黑的东西啊，它就像洗发露一样，直接咱们给它挤出来，干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就挺15分钟，它就上色了。最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就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黄发，效果都很好，锁色还特别的持久。为什么选择白转黑？它是一个自然黑的颜色，因为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嘛。咱们东方人的头发，你染来染去，最后还得回归黑色。
2: 对，黑色看最好看啊，
1: 最耐看、最好看的颜色了啊！市面128一瓶，一瓶400毫升装的标准规格了啊！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终于跟厂家 谈成了合作，所以说咱们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个这一档秒杀的节目啊。
2: 对，
1: 128买一瓶送一瓶，整整两瓶，你短发的话用上一年没问题，
2: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款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是洗发染发护发三合一的、
2: 啊、这厉害啊。
1: 对，真的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洗洗就变黑、
2: 啊、
1: 而且静亲恩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老姜原液净化头皮固发哈、
2: 啊、
1: 人参的精华养发养护头皮、
2: 哦、
1: 还有何首乌，那更不用说了，乌发亮泽的。
2: 对啊，
1: 市面零售价128一瓶，一瓶400毫升标准规格，今天128的基础之上买一瓶送一瓶，整整的两瓶洗护染三合一的静亲恩白转黑，解决的是一年的问题哈。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一快，把你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所有经历的痛苦、挫折、打击、压力，只不过是人生的一场经历，而不是负担。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通过相互取暖、互相激励，感受生命的信心和希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我们来看视频端参与我们互动的好朋友们啊！欢迎勿忘我，叫奋斗的蜗牛啊，来到直播间，你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家人莲花，中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哎，今天装修忙，旷了几天课啊，你看这个旷课不好，影响学业，哈哈哈，啊，好，感谢莲花啊，希望装修顺利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信任无声，哎。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677043185156888804318581566999。最近莲花肯定是在这个股市当中投资赚了钱啊，赚了点装修钱。啊，现在先把房子装修一下，是不是？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我爱广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你想不通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其实在我们投资理财市场当中，如果这个操盘啊自律性好的啊，有严格的系统管理的朋友，您真别说，生活当中有一种乐趣叫做按需索取，是吧？还有最近我需要装修，哎，我得到那个市场里取点啊，是吧？通过自己的自律合理的这个管控分这个风险啊，拿到一笔钱，哎呀，这个够了，装修够了，好，这两天空仓了，哎呦，这两天家里的这个买个车缺点啊，我上拿点，是吧？人生如此潇洒，足矣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节目当中呢，我们那大可暂时离开片刻啊，几秒马上回来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775688599。哎，也欢迎大家关注直播间唠嗑热线，同时呢，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69。哎，欢迎可乐，中午好啊，谈琴唠嗑时间，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唠扯唠扯你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挺事磕碜事埋汰事啊。这两天呢，大可也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回复朋友们的情感故事啊，也包括大家关注的投资理财的话题。今天同样，大可也会跟您分享大可的个人的想法和策略啊。再来关注别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我说说我舅舅的事儿啊。因为与公婆关系不太好啊，这个就想搬出去住啊，感觉过得很心累。现在也有合适的住房，可是我老公呢就是不同意，我俩正闹离婚呢啊。你可以先冷他几天好吧，我的意思先冷静几天，你别动不动就是你要不搬咱就闹离婚啊，你不至于啊，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是不是啊？有孩子咱们得多一个牵挂啊。啊，多一份自律，是不是啊？别冲动，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哪那么顺心顺意的生活，是吧？大可支持你啊。其实两代人在一起更痛苦，是吧？既然已经有了矛盾，是吧？隔代如隔山啊，那种代沟很难填满。在一起呢，老人痛苦啊，你也难受，是吧？所以说，分开，我提倡，我也支持啊，我不提倡。勉强的将有矛盾的婆媳公媳关系还在那维所谓的维持，这个维持很难。你的老公有点理想化啊，他希望你能够放下那些小心眼儿，他希望你能够大度，希望你有格局啊。你会反问他，你怎么没有格局呢？啊，你怎么不大度呢？是吧？所以说这种时候啊，希望你和老公都冷静，你可以暂时啊，是吧？先住在娘家。啊，或者朋友那儿，双方都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你老公也静下来，是吧？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是吧？父母也着急上火呀，老人身体，我相信也不是那么特别好，是不是啊？年纪也大了，你说天天跟儿媳妇闹矛盾，这家里不和谐，谁心情都不好，心情不好，身体哪能好，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老公啊，应该有些事儿，他现在还没想通，啊。他认为你应该退步，啊，殊不知他不懂得换位思考，啊，因为这对父母也不好，所以大可，希望你们先暂时冷静，你也别执拗说非要搬走，不搬走就离，啊，那他不至于，让你老公冷静下来，他想通了，然后找一个综合的办法，说咱们拉开距离，但美还在。啊，咱每周末可以回来，平时老人有事儿，吱声说到就到，是吧？拉开点距离，反而相处的更和谐，是吧？大家各退一步，不是说我就不管老人了，啊，不是说我们就不孝顺了，是吧？我们每周末都回来，一起吃饭，啊，一起聚会，啊，对吧？拉开点距离，反而会有美，啊，大可觉得。这位女士，你想法没有错，但是需要方法啊，需要方法，先冷静一点，让老公慢慢想通，想通了之后咱们想个这个两全的办法，是吧？既拉开了距离，又保持对老人的关爱。你不能说拉开距离之后我告诉你再不回去了啊，我看你父母闹心啊，这个那你的矛盾永远都在，是吧？你搬出去你俩也整天干仗，对吧？一个不孝顺自己父母的男人还值得托付一生吗？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往后退一步，如果你在收音机前的话啊，希望你首先冷静啊，你可以搬出去，大可尊重你现在这个心情，是吧？你可以冷静一段，但要等你老公想通啊，你也往后退一步，是不是？像大可说的，我不是说以后不管你父母了，是吧？照顾父母，赡养老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因为两代人生活习惯冲突太大，是吧？这样我上不好班，老人也难受，对吧？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和大伙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天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刺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和我男朋友同居了啊，同居有三个月了，我发现他有很多习惯我第一次看见，有点无法忍受，在这里就不好意思说，说大可，这个无法忍受的这些习惯是不是就很难在一起生活，问的怎么感觉好像还没长大的孩子似的啊，那你自己没有感受吗？啊，当然了，我觉得时间还短，对吧？那么如果他身上的优点能对冲掉这些缺点，我觉得你能耐受，是吧？说大可，虽然他有这些毛病啊，生活习惯不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老好了啊，对我父母，对我那是真心真意啊，他这些臭毛病太多啊，工作也好，身体健康啊，各方面都好啊，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是吧？哎，但你看能不能对冲啊，其实人这辈子所有的原谅，所有的这个包容，都源于一个词儿叫对冲。你要不能够通过其他方面的优点的放大和利益的放大、价值的放大，你对冲不掉，你就会不平衡，好吧？是吧？很多朋友说，我那男人那回来就往翘二郎腿，啥他妈也不干，一天到晚的就知道享受，但是他挣钱挺多啊，真是家里的钱全靠他。行了，算了。是不是啊？说这个男人呢有个坏毛病，但是对我父母真孝顺啊，说这个挺好的啊，算了，是吧？哎，人就是这样啊，当你难受痛苦的时候，你总要找一个东西来对冲掉，如果有对冲日子好办，还能维系，是吧？还能恩爱，如果对冲不掉，那只有分开。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啊，什么是幸福？心理平衡就是幸福，你对冲不掉，你就无法平衡，不平衡就难以幸福，不幸福就分手，是吧？就分开啊，就很简单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的老人老一辈互相什么忍受对方，你以为什么叫忍受啊？他不有对冲吗？啊，他至少还能干活啊，他至少能赚钱呢，他至少人不坏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所谓的这些话，不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平衡，找一种对冲吗？对吧？利益的对冲，价值的对冲，付出的对冲啊，你对冲掉了就平衡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他的身上优点放大优点，对冲掉这些坏习惯？你说我对冲不掉，大哥，你说那些优点什么长身体好，什么工作好，啥都没有。那我请问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呢？啊，两人之间除了爱情，爱情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理由，那未来过日子靠的是啥呀？对吧？靠的是包容缺点，怎么包容啊？心理平衡，是吧？价值的对冲，利益的对冲，你对冲不掉，那你就过不了。谁都有缺点啊，无论你嫁给谁，永远没有完美的妻子，没有完美的丈夫，没有完美的男人，没有完美的女人。你之所以你们俩能一起过，是因为对方的某些优点对冲掉了他的缺点，他的价值对冲掉了他给你带来的痛苦。如果对冲不掉，你就不可能平衡啊！你一旦失衡，这日子就不要再过了，没有任何意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这是人性啊，人性的特点都是这样。大家别以为成我们老一辈忍辱负重什么，还忍耐多少年？哎呀，都是有平衡，都是有对冲的啊！你看这男人平时他们回家要抽烟喝酒，但是你说是干活挣钱，那是真卖力肯吃苦，是吧？哎，他对我大骂大叫的一辈子，哎，但是你说对家里的担当啊，出力气。孝顺老人，哎，他不差事儿。你看很多人为

不没有轻易的去原谅和包容的事儿啊，它一定是有一种价值的对整、利益的平衡，所谓的刚才大哥说的对冲啊，没有对冲就不会有平衡，平衡没有那就分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

好吧，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方面总是单方面付出，另一个总是在享受胜利的成果，你这样的生活你会持续吗？你还能对他有感情吗？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可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啊，在大可身边就有这样的，哎呀，追求女孩孩子一往情深呐，告诉他我爱你，爱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将来我俩结婚，你啥也不用干啊，都我出去奋斗，你就在家享受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啊，只要天天看着你，我就开心，我就幸福，为你我愿意付出一切，是吧？说的好好的，口号叮当响啊，山盟海誓，完最后结婚之后，对方真啥也不干，搁家靠你养的时候，慢慢你就承受不住了，是吧？我认识这样朋友就崩溃了。我说当时你爱他爱的那么疯狂，你都说了将来你养他，养不动了啊，对吧？啊，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这样啊，激情和过日子是两回事儿啊，过日子就要讲究平衡，价值对等，利益平等啊，对等不了那就贵走不下去，好吧？所以这位朋友你也去找一找他身上的优点能不能对冲掉让你痛苦的这些缺点，对冲不掉那只有分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家有大可一直用词叫对冲而不是改变啊，大可他有我想改变他，我让他怎么怎么地啊，那你更痛苦啊，你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你还想改变别人，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改变。记住中国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什么我们每天投资理财讲究炒股不是炒技巧，不是炒学问，不是炒智慧，而炒的是性格？为什么有人一辈子都输，他战胜不了？这里是人性的放大器，它最终是人性的博弈，是吧？你能战胜你人性当中贪婪、恐惧、急躁，是吧？你能战胜吗？是吧？曾经的这个美国著名的投资大师利弗莫尔最后饮弹自杀，是吧？为啥呀？他本来很成功，但是起起伏伏，到最后的一笔投资失败，他仍然战胜不了自己的人性，他对自己很失望，绝望之际选择了轻生，啊，一辈子没赢过自己。为什么有些人炒了一辈子，几十年还在赔钱？不是你不够聪明，不是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你战胜不了自己性格的弱点。所以说人的性格是很难很难改变的啊。大可曾经给大家举例子，大可曾经的拜的老心理学家的一位老师，心理老师，他的老师就是心理学界泰山北斗啊，大半生几十年五六十年七八八整个一八九十岁了，问他说你这一辈子你是知名的心理专家啊，你改变过几个人？老人家回忆想一想，好像半个一辈子呀，接受患者无数啊，嗯，对吧？那你想心理学界泰山北斗，但临床经验接触的患者治愈的患者得多少？问他改变过谁，他说好像半个，你看看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是吧？所以说大家不要试图想改变自己的性格，你改变不了，你只能顺势而为，赚自己认知内的钱，赚自己性格能够和他匹配的赚钱的方式，这才是你活着的真理，最佳活法，你的性格和你的这个谋生的方式匹配。我只有力气，我不会动脑，那我就干力气活，赚力气活，你别去玩脑子，玩脑子你就被人玩死。说大哥我没有力气，手无缚鸡之力，但我很聪明，那就赚头脑智慧的钱。大哥我这人这个不善言谈，就会做啊，你就积极行动。他大哥我这个不会动，我这人会说，我就好好通过演讲啊，通过你去找你的专长和你的性格和你能力匹配，好吗？有些人性格急躁，想在这个股市里去投资赚钱，不可能啊。大可就可以告诉你，你一定输。

大可曾经认识一个长辈啊，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从有股市就有他在投资，到退休了还是开着普通的车，生活还是那么拮据，但给别人一讲投资头头是道，方法无数，那家伙那大说你得挣老钱了啊，那你这都对呀，你的想法，你这技巧，你这策略，你这分析啊，你这头脑，你怎么好像没赚啥钱，是吧？后来发现啥问题啊？他确实很聪明，他确实方法还有这个分析能力极强，但是脾气暴躁急躁非常突出，大家找到原因了啊。所以我大可告诉所有的投资者，性格决定你的财富，我是指资本市场啊。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创业，踏踏实实赚自己认知内的钱，你可以过得很好，是吧？因为你所从事的工作和你的性格和能力是匹配的，但你非要到这个市场上来试一试，那一旦发现你的性格和它不匹配，你急躁贪婪恐惧，那你必败无疑啊，你必赔的底儿朝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哥也希望朋友们量力而行，是不是啊？啊，做赚自己认知内的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啊，这人生才过得舒服啊！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然后不要幻想得到太多。每个人的这一辈子，你所拥有的都是定数。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女朋友啊，最近吵架了。我发现我只要有一点小毛病，她就骂人，我就受不了了。她变得特别浮躁啊，不知道为什么啊。说大可，最近两天我们在闹分手，说分手吧，也没有删掉彼此的微信啊，还是觉得放不下。”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办？找到根儿啊！啊，水有源，树有根呐、啊。凡事有果必有因呐、啊，是吧？你别跟我说不知道，啥叫不知道啊？啊，你得找到原因，他为什么变这么浮躁？是心理原因、生理原因，是吧？还是说工作生活当中承受了哪些压力？记住大可这话，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果啊，有果必有因啊！你不要跟我说无缘无故跟我发脾气，什么叫无缘无故啊？哈、啊，一定有缘，一定有故啊！你去找到缘和故，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关系了，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推心置腹的唠唠心理科。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积极的留言打字，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无论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你都可以和大可唠扯唠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不去的河。有的时候我们钻牛角尖想不通一些问题，是我们情绪生了病啊，我们如何去战胜我们的情绪啊，需要一个旁观者和你唠扯唠扯。所以很多时候情绪过不去，我们需要借助旁观者啊，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啊，大可就是一个旁观者。所以很多朋友喜欢这样一个平台17年了，一直在关注收听收看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听一听旁观者叫大可的怎么看待我现在遇到的痛苦和烦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中医有一句名话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没想通那就肯定痛啊，虽然说是生理上的一句话，但心理上也是如此，事儿没想通，他就心累，他就心痛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大可助力您去打通你想不通的那个方向啊！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呀，这个很多事情我也确实想不通啊啊！我就感觉我生活当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没有自信啊。别人介绍了很多女朋友啊，这个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啊。说大可，我的工作形象。”啊，都没问题啊，就感觉遇到异性啊没有自信。你看你前面说的话都跟你后面的结论很矛盾啊，工作也不错，形象也不错，这不就自信的筹码吗？怎么自信的底气筹码都有，然后真正面对时候就有点紧张了。大可觉得这个还是缘分没到啊，你有足够的理由自信，那还有多少人不如你呢，是吧？告诉自己，我很自信，存在就合理，是吧？我有好的工作，我有比较好的形象，我缺乏的就是一份信心，而信心有的时候真的靠缘分给。你觉得你错过这些是因为你不够自信，太自卑，导致别人看不上你，大可可能会去告诉你，不是他们看不上你，是你的缘分还没到，啊，真正的有缘人还在前面等你，是不是啊？人与人缘分非常奇妙，一见钟情，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可觉得没遇到那个钟情的人，啊，是吧？有个歌叫《情有独钟》啊，你听听那首歌好不好？啊，还没到遇到那个情有独钟的人啊，遇到了，你的自信呐、都来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定会遇到一个欣赏你的人。啊，哪怕你自卑，他都觉得是优点，好吗？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99啊。另外在这里提醒广大的投资者啊，这两天呢，这个注意风险啊，这两天大可一直在提示风险啊。前不久这个冲击新高的时候就说了啊，大量的获利盘啊，持续五六天的大幅超过30000亿的放量。啊，这里面有进也有出，不过对未来震荡之后向上的走势，大可仍然持乐观态度啊。当下呢，就是做好风控啊。为了防止自己的这个利润回撤，大家可以在获利10%以上的朋友啊，可以减仓；获利不多的朋友可以清仓，好吗？啊，就是我没有足够的安全垫，我就是获利了5%、6%，差不多揣兜里，先放兜里，好吧？然后等这段这个前高处消化了大量的获利盘，再次选择向上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次加仓，好不好？有些高位的啊，大可不建议大家去追啊。有朋友说，哎，站在光里的啊，怎么怎么样啊，是吧？我是啥？我没在光里，我是光看着啊，是吧？啊，所以大可觉得，热点到一定时候该降温还会降温，好吗？所以往下面看。还有一些下游的、上游的、中游的一些跟热点相关的板块，还会有叫长尾效应啊，资金下来之后会打向这些，主方向仍然是大可说的能源强国、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啊。我目前看好这三个方向会轮番上演啊，轮动上行，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是吧？能源这块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大家没有注意到，还没有动啊，是吧？比如说。我们15规划当中谈到的六大未来产业当中的氢能，是吧？核聚变能啊，注意好不好啊？未来他们的这个催化还会不断的升级啊，是不是啊？啊，将来我们要求所有的算力必须必选绿电啊，这个绿电别简单理解为风和光啊，还有新型能源呐、清洁能源呐、是吧？最清洁的就是核能了，对吧？哎，都关注一下，未来还会轮到这些。所以现在大可半导体都炒上天了啊，那半导体很多半导体材料端还没动呢，是不是啊？哎，什么 CPU 啊，什么光模块啊，还有一些，还有很多啊，低位的一些硬件材料啊，他们也都没动。所以大可也觉得不要去追那些核心标的了，太高了啊，有些已经炒过头，你去接盘去了，好吧？别以为无限涨没完没了，那不可能。故事总是分阶段的，这段讲完了就该歇菜，下次再讲，是吧？所以我大可希望朋友们往下看

别老追高，永远不追高，还是那句俗话，这个市场里常说的那句话，风控的一句语言，买横买坑不买树，是吧？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好不好？啊，所以大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风控啊，这个到高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险啊。你看这两天放量这么持续，这秃的头上狮子明摆的，有人进有人出嘛，是吧？这么大的量在前高处，是吧？所以说不要着急，等获利盘吐的差不多了啊，整个市场的成本向上抬高啊，那个时候新的主力资金接棒往上推，你再进，好不好？就怕有些朋友经不住回撤啊，这咔嚓来个百点、200点、100点回撤，你受不了了啊！你来个斩仓，斩完咔一下又飞起来了啊！所以大凯的观点就是，微微获利的朋友赶快获利了结。获利超10%以上的朋友减半仓，控制好利润的回撤，是吧？我还看好，说大哥，我还看好这个方向，还看好光模块，那你就控制好仓位，啊，好不好？等它再起来的时候再加呗，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咱们心里有底，啊，没底的朋友就赶快清仓啊，等待新一个阶段，这个高位震荡整理结束，你再进场。是吧？刚才大哥说了，这个热点方向、热门赛道上的下面还有很多的啊。刚才大哥说的，包括金融啊，金融方面有些蠢蠢欲动了，个别的金融的、非银金融的一些标的都打出几个板了，是吧？这都是一种启动前的现象，也包括这沉寂，这非银金融沉寂很久了，包括材料端、新型材料，很多高端材料跟热门赛道上那些都有关系的啊，它都没动。啊，还在底部里蠢蠢欲动呢，到时候资金下来之后会往他们身上打啊，所以大家往低位看，还有15、16块、20多块，挺好的，是吧？有些优质的都没启动的啊，不要追求那些连板的，凡是连板，记住大哥的话，多数都是游资干的、量化干的啊，你跟不住他们，好吗？看那些沿着趋势稳稳当当、缓慢上行的，是吧？有国家队重仓的，你可以考虑根据你自己的投资这个风格。然后朋友说我玩的长线，那你就选择那些什么国家队重仓的，别着急，是吧？说我玩的是短线啊，我想跟游资啊，那你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啊，因为你很难战胜自己的贪婪。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感谢莲花。哎，不是啊，不是乖乖听大可的话啊，大可只是给您说出大可的观点和见解，供您参考啊。炒股这个东西啊，大家也有自己的主见，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什么叫寂寞高手啊？别人的意见作为参考，是否我的话可能正好切合了你的判断，我的观点正好符合你系统的这个风控的管理的原则，哎，你可以采纳，是不是？也可以用我的观点佐证你的判断，说哎呀，你看我也这么想的，是吧？哎，恰恰大可也说了这些，那就佐证了我的判断啊，是不是？哎，你不能把我这个当成啊绝对指导，说大可你说就对，我就按你说的啊，那就坏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暖阳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另外一位投资者啊，今天莲花暖阳都聚全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所以大可也在这里再次强调啊，对未来大可充满着乐观的心态。咱们一季度各项数据是吧 ？PMI 这个超越上月啊，超越荣枯线。我们第一季度 GDP 5.5啊，5.0吧啊，好多数据都积极向好，特别乐观啊。短短5个月吧，从年初到现在5个半月。10几个国家的元首密集访华，包括现在正在开会的那个特不靠谱，是吧？全是大国，发达的国家，不是说大家想都是小国，不是啊，是吧？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是吧？有人说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啊，所以大家觉得关注啊，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大的大投行啊，那些大财主们啊，中东那些大财主们，大型的一些知名的投行啊，投资基金都在中国股票的市场里看到了他们的

名字和身影，啊，积极的关注中国，做多中国，这已经成为国际投行的共识了。这么多好数据向好，这么强大的国防实力，是吧？所以说，我想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啊，大可也觉得，包括现在不断的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吧？包括强调国有资产证券化，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别忽略了啊，包括15规划当中的所有的内容。所以大可很有信心，但这个成长和上行的过程是充满波折的啊！大家可别没注意到吗？除了上证创下了11年的新高，科创创造了历史新高，好吗？有些板块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了啊！大家是上证还没创造历史，我们的历史是6000多点，是吧？还没有，但是我们的其他板块已创造历史新高，这就好的预兆了，对吧？科创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啊，科技强国抢占科技制高点，这已经开抢了，历史新高都出来了，所以未来可期啊！大可希望大家坚定信心，但坚定信心的同时，我们要谨慎乐观啊！到风险的地方就要控，风险信号一出就要控制仓位。我们相信未来，但我们步步为营，好吧？啊，不能因为盲目相信，算了，套就套，没关系，会解套的啊！说套了20年还套呢，大盘都10000点了，你那还套呢？可不能这么想啊！所以说，选对方向，选对企业啊，很重要。很多散户是投机的心态，但是大家希望你用投资的方法啊，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获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第一时间来到这里报效啊，这个这是什么叫什么长春生活书签叫什么咆哮哥是什么意思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辛苦啊好啊，欢迎更多朋友，主播我可以情感咨询吗？可以啊，啊，我们就是情感热线，是我们的主热线啊。我有点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可以啊，要不然打电话也可以在直播，在这个公屏上打字，好不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去年我们增设投资理财的话题之后呢，相信我们直播间的像莲花呀、暖阳，如果一直跟着大可的这个策略和这个方略啊，现在一定是挣钱的啊，一定是挣钱的。我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空仓，最阴暗的时候全仓，是吧？乐观的时候我们选择向后退一步，悲观的时候我们选择抄底，是吧？哎，按照这个节奏，其实大家伙包括热点的板块，最近大可也努力尝试给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在阶段性也赚了不少钱，是吧？莲花说了，我抓住过一个5连板的，是吧？抓住一个好几连板啊，对吧？所以大可也希望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获取宝贵的经济价值，是吧？大可专注心理咨询服务17年，专注投资理财19年啊，愿意用这些经验跟您分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刚才有一位叫蛋仔派对啊，这位朋友有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也可以给大可打电话，直播间热线04318581577568859699，是吧？所以说基本上未来的中国的市场就围绕刚才大可说的这几个强国啊，当然很多朋友说还有航天强国啊，还有好多强国，是吧？今年我们15规划增加了6个强国啊，大家去看看啊，还有哪些强国我们没炒到呢啊，都会轮番上演啊。但主流就是大可刚才说的能源强国、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啊，其他的分支还有啊，航天强国等等啊。所以大可觉得这玩意儿就是此起彼伏啊，一波泡沫吹起来然后破灭掉下去，又一波又吹起来再掉下去啊，就这样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节奏，做波段
啊，中国这波牛市是结构性的，绝对不像你原来写上那种全面上涨啊，大家都挣钱，那就不健康，那是不正常的。都赚钱谁赔呀？这里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是吧？你们都赚钱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有你赚了，就肯定有人赔，好吧？这里不是印钞机，天天往里印，那玩意儿给你送去，是大家全赚啊！所有投资者都赚钱，那得有人往里印呢，天天印现钞给你，是吧？不可能。所以当时如果你说大哥，我赚了10万块钱。那说明有一个张三或李四赔了10万，好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个博弈，搏击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方法、策略、判断、审时度势的能力，优胜劣汰，能者赚，庸者赔啊！所以说，你要残酷的面，你要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6396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哎，感谢暖阳啊，提供这个电话是吧？对，就凡是点到为止啊！就是我大可个人观点啊，所有的散户，因为我们是信息弱者啊，这个市场怎么赚钱？不就靠信息差吗？对吧？先拿到第一手信息的人都赚啊！你拿到多少好几手了，但有没有机会？也有机会，就看你的逻辑分析能力。是不是啊？你要是逻辑分析能力够强，对这些投资上市企业够了解，知道它的核心的成长的题材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催化，是不是轮到它的周期底部要反转等等啊？你有了这些判断，自然而然就会抓住赚钱的机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有些朋友说，大哥，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时间呐。但我还想投资，你可以买 ETF 啊，可以买这个投资型这个指数型基金啊，包括一些稳稳当当的投资收益比较小但是没有风险的，零风险还是有啊，是吧？有些还是比较高的2点几啊，1.78的那样的这个利息的也有，你可以稳妥一点啊，比银行肯定是高啊，零风险啊，你可以也选择这样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你投入多大风险啊，你当然收益也就很高。你像前几天莲花说，我抓几个板儿，是吧？我不知道是重仓还是轻仓，你要重仓那就赚大发了，是吧？但是如果轻仓赚了几个板儿就够了，买菜钱够了，是吧？装修钱够也行，哈哈啊！所以大概也希望朋友们，控制好，把它作为一种理财，它不能致富。啊，大可再次强调，在这市场当中的朋友，他不可能致富。如果通过他咸鱼翻身，我变成了亿万千万富豪，你的德行不匹配啊，你的财富，你投入的这个资金不匹配啊，不可能啊，就不要想了，好吧？我们做的就是合情合理，有自己的交易系统，严格遵守纪律，做好交易计划，然后执行计划，最后保证稳稳的收益。啊，一年下来我收一个7-8个点5-6个点那就老牛了啊，可别老幻想着翻倍。那有些博主，哎呀，我赚了，我又赚了，我什么拿拉卡车拉钱乐得不得了啊，乐开了花。他不会离开的，他赚了一他还想得二，赚了二他还想要三啊，最后没到行了，最后想好了我准备赚到5就撤的时候啊，所有前面赚的都没了。这就是人性啊，大多数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做不到啊，机构有他是个团队啊，他都是做不到呢，有的时候他也在赔呀 啊那么多大脑，那么多精英聚在一起，那么多智囊啊，最终还是赔钱，对吧？何况普通的个体投资者啊，就是大可觉得见好就收，懂得知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人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啊，风控第一啊，这个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每天呢，莲花他们过来啊，大概多说两句，就是提示警醒啊，风控永远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的啊，不要把赚钱放到第一位，风控第一。
今天大可持有的一个标的逆势上涨，今天大盘比我想象的要迟了一天调整啊，今天开始调整。

0: 调整是好事儿，你必须把前期获利的给踢出去啊，你不踢出去成本上不来，那股价谁推呀、啊、对吧，你把前面都洗出去吓走了，大家都跑了，那资金再回来的时候，那你只能在4000点追，你还那资金不会离开市场的啊，因为资金是贪婪的，赚了还想赚啊，所以他撤离的时候肯定会导致大跌，他还会回来又导致成为推手再往上推，然后今天大可持有的标的前两天大涨时候不涨啊，我就耐心的持有啊，近两天今天大跌的时候它开始大涨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持有的标的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认知，每天我做预期管理，昨天我就说这个持有的标的今天能不能，今天必须要上扬，如果今天不放量上扬那就完了啊，我就准备今天止损了，都写的好好的，哎，结果今天朝着乐观的方向突然放量啊，大举上攻，逆势向上是吧，大盘向下它向上，这就足以看出它有主力啊，大家一定要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去擦亮眼睛，巨幅下跌的时候赶快去捡金子啊，只有在瀑布来临的时候啊，你才能看到谁是裸泳啊，才能看清谁是有主力，你像大可持有这标今天我就看清了，它100%有主力好吗啊，大家都在下挫，它逆势向上，而且还放量，而且出现了连续大单的连单啊，它一看就是主力，那这样的主力这样的标的就拿住它啊，它还没出去呢啊，它怎么可能就这样赔钱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到，而且大盘调整了最好调整啊，你要赶上说大盘暴跌200点300点，哎呦妈太好了，你赶快去找这个好东西啊，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发现金子，哪些标的在你的一直每天观察和盯盘当中，在大跌当中它出现了异样是吧，非常的抗跌，要么顺势啊，虽然下跌幅度有限等等，或者有资金就在你迷茫恐惧的时候它在抄底，就是你都不想看它了啊，恶心死想吐了，我不想再看了啊，跌惨了啊，赔死赔懵了，这时候人容易啥，失去理性，不再观察，而主力就是恰恰你失去理性的时候，人家悄然的抄底吸筹对吧，砸出个黄金坑再拉起来，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往下杀砸坑的时候恰恰是买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判断，真正的买点是在坑里啊，你要在坑里买你就绝对安全，大多数散户不买坑里的啊，大多数散户买那个树啊，买那个梯子上的正在节节攀升的啊，所以很多的好的优质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在这个大盘瀑布杀的时候会砸出黄金坑啊，你要在坑底上买你就牛了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做好仓位管理是吧，哎，莲花说洗白白是吧，都把那些多余的获利筹码把它洗掉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用心观察啊，别到这时候哎呀不行看受不了了关掉电脑啊，等到什么时候跌透了我再回来看，涨起来我再看，是不是这样啊，殊不知啊，跌下来是机会，涨起来是风险，大家正好整反了啊，跌下来不看关电脑，涨起来赶快冲进去啊，是不是，这就是人性啊，人性的弱点，所以说这个市场是叫我们常说叫反人性是吧，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反人性的吗，大跌的时候恰恰是买入的好机会，赶紧去看对吧，大涨的时候恰恰是卖出的好机会，你一定要反着做啊，反人性你才能赢啊，否则你就赔死，你看今天大可关注这个个股在逆势当中向上，很多人不敢，那主力就很轻松的收集筹码， 不敢接呀，就这大盘跌成这样，哎妈呀，不敢啊！你越不敢，要么就把筹码卖了给他，你要么就瞅着他。等过两天大盘走好，他开始继续向上的时候，你懵了啊！不行，我得追了。你那时候正好给人站岗去。你的主力够聪明，懂吗？主力都傻子吗？哎，我就这时候往上拉，哎，要么你把筹码给我，因为你担心大盘还会向下调整；要么你不敢跟我，对吧？我很轻松再拉到一个点位，大多数人不敢，是吧？哎呀，这个股票怎么涨了？什么原因呢？大盘跌成这样，它怎么涨呢？它会不会补跌啊？啊，你越犹豫，哎，人家轻轻松松的已经把价格拉到一定位置了，最后你终于不犹豫了。啊，说又涨，哎呀，我不犹豫了，哎，正好买单，哎，啊，正好人家把筹码给你，所以说这个市场是反人性的，啊，大家一定反着有的时候做，反而会成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也希望朋友们这个投资收益有好回报，也希望更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
1: 装出来的不。
0: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要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了啊！节目最后感谢节目的初审啊，郭宏副审柳迪终审愉悦，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明天再会。
1: 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 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心疼。临床上所有美丽的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4: 北京时间11:16: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啊。今天是不是真的大家感受到了烈日
5: 炎炎
4: 炎炎？嗯啊，我跟你说，烈日灼心，好像不对，倒也没那么惨啊。天还是挺一下暖和起来了，而且真的能达到热的这个热浪逼人的这个状态了。
5: 天气确实是能带给人好的心情啊，就是什么样的天气总会牵动着每个人的情绪，我觉得特别棒。不一定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沮丧，而那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安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觉得春风拂面，夏日呢没那么烈啊，没那么烈的这个阳光呢，所以下班的路上也特别舒爽。我们跟大家来说，但确实这几天的气温啊，不着实是不低。下个星期的时候能有雨，然后才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湿润一些。
4: 眼看从周一晚上一直到周三白天都是显示有雨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两天感受一下干。哎，那这个周末太适合露营了，这两天刚好这个大阳光把这个地晒得透透的。
5: 对，是这样的。我倒是觉得你看每年的马拉松，我觉得都会跳出来了这个最棒的日期，然后来去进行啊。
4: 但真的觉得马拉松这个你看今天30度最高气温，
5: 对啊，
4: 马拉松那天最高气温是21，一下能便宜10度。
5: 就是对于运动的，在大自然的环境下运动的朋友来说，20度左右是最美的，就是你出汗你不会觉得过于这个黏是吧？然后呢，你还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点微风，又不至于过于冷。哎呀，总之呢，我们希望大家啊，在马拉松的这个项目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舒适的状态啊。
4: 对，马拉松这个项目，因为我最近也在报一个马拉松，然后我说我跑不下来，但是朋友，我是上沈阳的时候，
5: 朋友鼓励你说你一定能。
4: 没有，朋友没说那，朋友说你先报吧，你报下来之后发个朋友圈，你去装一下都很有面了。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报人太多了。
5: 你是不是报上了呀？
4: 当然没报上了，不是我说的是今年12月的马拉松，上海马拉松。
5: 哦，
4: 因为说就是因为我就是最近也是很奇怪，碰上好几个就跑马拉松的朋友，
5: 嗯，
4: 大家都在说上马，嗯，好像据说在未来要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其中一环。
5: 哇哦！
4: 因为现有大满贯呢，我隐隐的记得，因为我不跑这玩意儿啊，隐隐的我记得好像说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东京马呀，然后巴黎马呀，然后什么伦敦马，然后那什么那个美国是亚特兰大还是什么什么那个。芝加哥等等就差不多，反正全世界好多国家的一些知名马拉松有一个大满贯，就是那是跑马拉松的跑者就是毕生梦想跑遍世界。说是中国这边好像说这个上马可能要成为下一个这个其中的一个选项，所以好多人报今年的上马。传闻我都是朋友跟我说的，好像说一共收40000人，
5: 哇，
4: 但是报名应该有50多万。
5: 我的天哪、哦、好像比考大学还那个难。
4: 那差不多。就是考大学是你不管咋的你都能
5: 考上。你还都能考上，对。
4: 对对，都有
5: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受了，有一种。
4: 对，这个可那啥。
5: 嗯。我们跟大家说啊，如果要是朋友们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特别感兴趣，我们自己身边确实是都不止一个朋友，我的天哪，原来我们俩在餐饮界里边啊，很多都是这个专业做餐饮的人放弃了这个饭店的经营、
4: 嗯、
5: 专业去跑马
4: 拉
5: 松，你记不记得，至少有两个吧。
4: 还有谁
5: 啊？你能想到
4: 范总吗？
5: 啊，除了他以外还有啊，那个之前咱们俩做那个，
4: 哪位
5: 驾校？
4: 啊，他不是马拉松，
5: 那是什么？
4: 他是越野跑
5: 啊？
4: 他是越野跑，他是跑山，
5: 他也马拉松，好像。
4: 就
5: 反正我觉得他们都是从这个行业里面出来之后加入了那个新的一个队伍吧。
4: 嗯，反正都是运动系的，嗯，运动系男孩，
5: 嗯，特别的着迷，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像就是每一天，因为他们现在晒的东西基本就是在运动中嘛，
4: 晒跑量。
5: 对，哎呦，我们当然是看用一种这个局外人的眼光去看啊，但是我觉得能沉浸其中的朋友是因为能够体会得到他的快乐乐趣，
4: 嗯、
5: 这个才特别的重要。我们俩今天先把这个发奖的事说一下
4: 啊！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在我们的抖音上给大家送来
5: 抖音里吧，对，
4: 啊、依旧呢是每人两个名额，因为明天我呢、
5: 啊、
4: 是要出门、
5: 啊，
4: 所以说明天我们节目也是录播，
5: 嗯、明天要录播了，好
4: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依旧是找寻我们的最新的这条信息。
5: 嗯、
4: 今天的口令是、
5: 嗯，哎呀，口令是什么
4: 马拉松。
5: 好吧，长春马拉松吧。
4: 行
5: 啊、哦，长春马拉松啊，找到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一条，欢迎大家去给我们留言。
4: 重新的捋一下今天参与抽奖的方式，找寻到长春美食小强、
5: 嗯、
4: 主持人蝈蝈，我们两个的抖音号码，找寻到我们最新一期的视频，
5: 嗯、
4: 在评论区

0: 今天评论的留言是长春马拉松五个字，然后呢我们会在里面抽选两位朋友为您送上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消费金额。
1: 没错，
0: 李华泽呢因为在长春有很多很多店，你像比如说我家在赛德这儿，我往北走有这个北方市场，往南走呢有北海路，往西走呢有临河街，往东走呢有这个会展大街，前后左右你在哪儿都能找李华泽的门店。
1: 我们来说一下吧，既然说到李华泽这三个字，那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在刚刚来到直播间之前，其实是参加了下午马千里老师的一个分享会嘛，哎呦，感触特别深。为什么呢？
0: 公益广告的大手，
1: 不仅仅是公益广告啊，就是他给大家分享的，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以外，还分享了当下特别厉害的这些品牌的广告。李华泽，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他除了他的产品非常的可以被大家认可以外，以及他的店分布的非常广以外。他在设计上，他在设计上，广告设计上，也就是他的牌匾上啊，
0: 对，
1: 他的色泽明亮的这个吸引力上都做到了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横向的去比较一下，我不得不说长春有很多的这个地产品牌，就是这个类似的地产品牌，
0: 是
1: 有的做的可能会跟那个夜总会似的，有的可能做的是跟这个小吃部似的，但是李华泽在这一类的品牌当中他太突出了，简单明快，又能够让大家在这一排当中非常清晰的识别出来，而且还能够轻易的记得住。
0: 现在呢、就是、
1: 其实李华泽他是个人名，
0: 对，现在呢就是长春的餐饮老板们，我觉得也是思维在进步的。以前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对于招牌啊，对于整个形象设计没有什么感觉，说啊我就自己家房子随便整个招牌我就开了呗，然后可能就是东西大家喜欢那就吃呗。但是后来现在经过了所谓的2.0、3.0时代，现在大家很多人知道说我自己的品牌形象，我整个店全系给大家形成的一个视觉传达，然后能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这个视觉感知，是一个统一整体一致性的东西，
1: 而且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审美再去转变的东西。可能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军绿色就是或者是某一种这个喇叭裤很好看吧，那么可能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直筒裤很好看。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它的随着时代是有转变的，人对审美的构架和这个颜色色彩上。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更多的朋友懂得啊，就是把自己的品牌能够做到在设计方面非常厉害。说到设计非常厉害，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我们俩都非常熟悉的品牌，就是翠聚堂。如果
0: 翠聚堂已经不是设计的问题了，它那个东西是
1: 想说的
0: 是艺术呈现的感受。
1: 那是因为它设计进去了。设计是什么？是我把故事写在我的就是一下凿，能凿到人家的那个桌板上，能凿到人家的每一个
0: 心里。
1: 对的，翠聚堂，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给大家呈现的是大唐盛世的这样的场景，
0: 对，
1: 无论是从你坐的每一个桌子一个角，那里边的飞檐，那里边的窗格，和你坐在楼上和楼下的这个平视和俯视的这个视角，都能做到让大家体会得出来你去身处繁华当中，而且你能沉浸一下，能从我们长春的这个街头车水马龙当中沉浸在这个大唐盛世的这个氛围里。好，那么从俯视的感觉，你可能看到的这个好像似乎在看一个这个电视剧一样啊，在那儿上演着上映着这样的一幅繁华，你真的是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不同的体会。即将迎来的520和521他们推出了个活动，是什么呢？是妆造的活动。如果要是情侣两个人去这个参与妆造的话，98块钱啊，男生不需要花钱。对，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会帮大家来去做妆造，
0: 就是98一对情侣给你带来瞬间穿越回大唐盛世
1: 的
0: 这个古风汉装的妆造。
1: 他家那个长置景里边，如果大家不去妆造去拍两张这个打卡照的话，实在太遗憾了，就是每一处都让你觉得那么的精美，
0: 就是你在那里面就感觉好像身处现在的这个西安啊洛阳之类这种古风盛行的这个地方
1: 的城市，
0: 把整个那一栋楼里面做成了这样一个通顶的一个大高举架，
1: 是的，
0: 做出了亭台楼阁不同的座位，不同的区域，让你在哪个区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用餐和观赏感受。因为我昨天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去的，去完之后那个给我发了个照片，我说呀，我说跟谁啊？他说就看你视频来的。我说啊，我说咋样？他说太美了，太美了。他坐在那个水池边上，近距离的接触这个舞者在旁边去表演这个，比如说这个西域舞啊，表演敦煌舞之类的这些东西。

0: 那里边的古筝啊，然后舞蹈啊，然后呢表演者的这个诗词啊等等等等吧，都会跟大家来去进行互动啊。
1: 嗯、
0: 所以在520521即将到来的时候，店里面推出的是妆造的活动，情侣两个人一起去的话是98元，男生免费啊、
1: 嗯、
0: 免费妆造，然后女生呢这个也是给您去进行精美的妆造。这是一个停车也特别方便的地方啊，这是在湛江路和会展大街交汇处的翠聚堂。
1: 门前它能停500辆车。
0: 是的，自由停车场，所以在长春下我觉得停车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随处你像桂林路也好还是红旗街也好，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为此而烦恼，但是在这儿用餐你会觉得就很自在很畅快。这是说到了其中之一。然后那我刚才话说回来，因为就李华泽的这个设计上来去说到了这个广告创意嘛，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去说，大家有之前啊很多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你们不就是在做广告的嘛， 对不对？哎呦，可是你知道今天马千亮老师在这个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说，你可以把自己去想成什么，我们真的不只是纯粹的广告人，我们是什么，是艺术的眼光，是用美的眼光然后来去设计一个品牌形象。它的很多的这个品牌的植入可能把这个故事代入感给大家做得非常足，像是一个小片，这个小片可能会像是一个短的这个短剧或者是短的电影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小故事情节一般啊，到最后你可能才看到了品牌的植入。但是你要知道在里面引出了很多工艺嘛，因为他是工艺的这个方面的创作老师，这可以堪称是大师了啊，在获得了太多的国际奖项，然后可能最初有很多工艺的视角，然后最后带入了品牌的这个植入，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这个大手，就
0: 是
1: 能把工艺和这个整个的商业进行有机
0: 结合，
1: 而且让你看起来非常的顺滑不突兀。
0: 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也是我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到，我恋恋不舍的离开啊，就是因为我也想从这个老师大师的视角里面了解到我们当下有哪一些真的现象，或者哪一些品牌值得我们关注。他提到了一个品牌的这个设计创作，当然不是他自己的创作啊，应该不是他的啊，应该是一个其他的另外的一位大师的，亨氏的。大家去小红书上随便搜一下亨氏的广告，
1: 番茄
0: 的
1: 那个是吗？
0: 对，番茄的那个啊，就是出圈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这个广告语是想赢的番茄在亨氏里面嘛，
1: 嗯，
0: 然后呢亨氏大家知道番茄是红色的嘛，然后呢就是他的广告的这个立足点是上面的梗，这真是梗，然后绿色的那个梗做成了各种什么武术啊羽毛球的形象的呀，拳击呀、啊、然后乒乓球啊射击啊等等等等，然后浓缩成了他的这个他的那个番茄酱嘛，然后就用绿色和这个红色的反差，然后突出整个白色的背景啊，突出他整个番茄的这个纯粹感，
1: 好像是某一个奥运会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运动
0: 比赛的
1: 当时的一个时期的一个这个创意，对，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厉害到什么样啊？小强，我觉得你看人说的射击、足球、橄榄球、帆船，就是高尔夫、这拳镜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这个球手啊，这个曲棍球啊、柔道啊。好嘞，那这些朋友是不是都去接触这个产品？然后呢，他用这个那个梗嘛，变换成了各种形象，然后呢，突出出来它的番茄的这个好的这个这个形象，哎呦，特别深入人心，而且一眼能打动人。我觉得这个你看它是一个纯粹的说这个做广告的吗？我觉得不仅仅吧，它有了很多的美学创造，有很多思想的植入啊。
1: 广告设计这个专业呢，一直在我心目中就是非常厉害，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专业，他们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就是意想不到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内容。
0: 是这样，
1: 我们以后也努力吧，希望我们也能找出一些很好的点，给大家带来一些品牌精彩的不一样角度的呈现。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32385832。

0: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2: 平时间16: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我们俩再次说一下李华泽热卤鸭头
2: 哦，
3: 今天发货的方式，
2: 发货，
3: 刚才说的是不是发货的方式了？
2: 是，那给大家发完之后，大家中了不就在接发货了吗？
3: 是这样的，
2: 找寻我们俩的抖音账号，在最新一条视频下面留言，留的内容是长城马拉松，我们会抽选两个朋友，我俩每人抽
3: 两
2: 位，然后。中奖的每一位朋友获得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的这个代金券。
3: 小强的账号叫长春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去抖音号里面搜一下，关注一下我们俩，然后找到我们最新发布的一条信息，下面留言就可以了。我没发什么，其实我从昨天到现在是的，我本来想往前再翻一个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又怕大家找乱啊、所以就新的一条就可以了。
2: 是的，
3: 说一说吧，到了夏天，朋友们特别的想吃什么？其实我来说吧，我这两天是给朋友订餐啊，订了哪里呢？来哥家搬到了这边之后，我还没有亲自去吃过，但是呢，我因为对来哥太熟悉了，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餐饮行业当中的朋友，我们对他的老店啊，新的内容啊，真的是心里有数。其实我是给朋友
2: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段录下来，然后跟来哥说说，来哥你都搬过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请我们俩过去吃一顿？
3: 小强，
2: 多少年都不知道你家吃啥的。
3: 真的是啊，我给谁订的呢？我是给我们单位的同事订的，然后宴请的是什么朋友呢？宴请了整个我们这个楼里边的一整个这个部门的朋友，对，班组。
2: 哇哦，
3: 所以说我们一整个班组啊，当然不是我们班组，我到现在也没有去吃过，我也没有受邀请去吃过。你跟来哥好好说说。
2: 我也没被邀请，我都是
3: 这一段录下来啊，
2: 我都是朋友请客吃饭，然后刚问我说，我说去那试试吧，然后去的。
3: 然后你看，然后呢，最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楼里边的办公室一办公室的人啊，每个人都是好评。如潮，你知道吗？告诉来哥啊，好嘞。然后啊，接下来就是真的是大家有什么想吃的，什么想喝的。
2: 你订来哥，我订了隔壁。
3: 你订了隔壁谁家？
2: 见我朋友意思也是说那个要请请哪儿的朋友
3: 啊？
2: 好像是也是说是请电视的吧，还是什么不重要的，反正请一个朋友
3: 啊。
2: 然后呢，俩人也不喝酒，就想吃点好的，然后这个最好这个新颖一点的。
3: 你是不是1949啊？
2: 当然，1949有什么新颖的？
3: 那隔壁是谁家呀？
2: 隔壁林建牛排。
3: 哎呦我的天吧，
2: 楼上林建
3: 好好说话，那简直就是两个 level。
2: 哎，那不就是一个楼的两头吗？你想想，
3: 我想想啊，
2: 1949那个楼那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酱，做那个河豚那个卓酱啊，还是叫什么酱，还是酱心，有
3: 个我知道你说林建确实他虽然没在楼里，
2: 不就
3: 是
2: 在楼，
3: 只不过是因为
2: 一东一西嘛。
3: 对，这个楼把它
2: 300米，
3: 好吧，对，300米，
2: 那不就旁边吗？
3: 是的，我们这么来说啊，林建这个地方，我的天，那你可真是没少花费几人去找了一个如此的隆重的地方。
2: 然后我马上就跟你说，我说但是哥有事我要跟你说清楚，说这个店呢消费不便宜，他们家呢一块牛排起价是298，但是俩
3: 人，
2: 但是他家一块牛排是500克，俩人俩男的一块牛排就够，你可千万别点多。
3: 是，
2: 他们明白了，就是俩人点一块，我说对。
3: 其实我两个人三个人点一块都够了啊，这牛排你要是把它吃饱了，你还能吃下。干什么呢？胃里
2: 对，尤其
3: 因为我觉得他家好吃的
2: 别的东西很
3: 多了。
2: 你像他们家那个荷兰种的面包啊，碳烤风干鲈鱼啊，
3: 然后还有你知道吗？
2: 俄罗斯樱花虾泥配炸藕片、柑橘柠檬冰。
3: 对，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白蚬子啊，白蚬子千万别错过，如果你能遇到的话，巨好吃，奶油香极浓。然后如果要是有小朋友的话，我当然不是说给你那个朋友，我想说如果要是有小朋友去的话，我最近身边的朋友看完我发完这个之后，简直喜欢的不得了，跟我说蝈蝈我要周末去，你帮我订，我说好。然后他们家的生巧 特别的精彩，嗯，然后就是一个悠闲的地方，然后非常非常专业的西餐，我觉得在长春做牛排堪称 number one。
2: 它主要是在
3: 是
2: 它是打造了长春第一家高温热盘牛排，
3: 对，
2: 这个一般的店都做不了。
3: 很多人可能一看，哎，这盘子好刷吗？它真是不怎么好刷。就是它那个高温的那个酱汁儿，恨不得能嵌到那个盘子里边的感受啊！而且它那个烤牛排那个炉具，你。

0: 身上最好吃的部位还是肉眼的那一块，所以哎呦，
1: 我喜欢西冷。
0: 其实我也是啊，就是我相对来说，
1: 因为我一直觉得上脑和眼肉相对来说，
0: 我喜欢上脑，
1: 上脑太瘦了，
0: 啊、好，
1: 上脑是纯瘦，
0: 对。就我喜欢上脑，然后你看小强喜欢西冷，但是事实上这个专业人士跟我们说最好吃的部位是肉眼那儿，因为它肥嘛，毕竟是这个挨着这个排骨嘛。我实话啊，就是那个油脂香的，哎呦，一口下去就感觉半饱了，一口啊牛排下去就半饱了。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店，它是在这个伊通河畔公园里边的、也就是你要想进去停车的话，要想着给店里面打个电话，他去给你开门，
1: 是
0: 就轻易你可能还进不去，但是人家能停车。
1: 对，再一个它是下午四点开门，因为我真的是有，就是我就叫粉丝老师啊，还是听众朋友、就是视频下骂我什么店就去的根本就不开门、就骗子，这电视我没开不就是黄了、我说你几点去的，他说我就在门口呢，我说大哥现在11点，我都说了他们家下午16点开门。
0: 是这样的，当然了，就是下午的时候，我其实个人啊，因为有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嘛，我就特别喜欢下午的时候在他们家那个林荫的这个地方坐一坐，外面哪怕没被营业我都很开心。
1: 对，你坐那外面大自然又不收钱。
0: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伊通河畔嘛，是可以大家随时的去慢走啊、跑一跑啊、骑车啊这样的地方啊、它就是公共的区域。哎呀，总之这个精彩的内容啊，这个跟大家逐渐的去分享吧。夏天即将要到了，我觉得五彩缤纷的季节要来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蛮开心的啊。
1: 这个周末呢，就现在有很多事儿都可以让大家周末做，比如说晚上没事的时候，从明天晚上开始8点去看看那个南湖大桥的
0: 喷泉。对。
1: 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呢，闲着没事呢，
0: 看看增加农博园的书。
1: 对，上农博园看看这个东北亚书博会。
0: 对。
1: 东北书博会。
0: 是这样的。
1: 对，感受一下从这个14号一直到18号上午的这样一个图书营绕在你身边的快乐。
0: 是这样。
1: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中签的朋友17号好好的马拉松。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作为过来人啊，我要跟所有朋友说一下，就是马拉松前一天晚上呢，就是别吃太多。然后就千万不要喝酒，喝完酒之后尤其你酒量不好，第二天会就有想洗的感觉。
0: 反应。
1: 对，会非常那啥，尤其跑这个半马及以上的这些这个专业跑者。当然专业跑者都不用我
0: 说
1: 话。
0: 对呗，你说我真想说你真的把自己当做过来人了，你只能说你把自己当做喝完酒去参加过那个比赛的人了。
1: 但是有些人确实可能也是头一次、但是实际讲马拉松这个东西呢，跑步它是人类最简单的一个运动的模式、它仅比走强一点儿、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这个也是跟我当年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专业训练，就说咬牙去试了一下半马。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一切要以自己的身体感受为重。但是呢，跑马拉松中间你前20分钟一定会遇到一个极点。极点就是说我不行，喘不上气儿了，心跳跟不上了，嗓子也紧，人感觉眼前有啥。这个所有跑步的人都会有这个过程。你那些世界级马拉松运动员他们也会有极点的这个概念。撑过去你这个身体一下适应了就好了。那当然也有
0: 根据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你要懂得去体会。我觉得人现在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能够回归自我。什么意思？你要感知一下自我，别天天盲目就看，哎，旁边的人花枝招展了，身边人花里胡哨了，没意义。你看一下自己，
1: 对，
0: 你的心难不难受？你的腿疼不疼？或者你要去慢慢进行自我调节，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尤其要注意一下奔跑姿势，防止有一些这个崴伤啊啥之类。我当时跑完之后脖子盖疼了一周。行，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李华泽还是在我们俩抖音上发，今天发的内容是长春马拉松。我们依旧抽2位朋友，一共4位，每人66元李华泽肉夹头的礼物送给大家，
0: 就是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最新的一条去
1: 留言
0: 就
1: OK 了。
0: 马拉松
1: 好啦，我们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 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1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2: 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
3: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庭审结束缉拿前，长春经开法院把纸上权利当场变成真金白银。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高效审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通过当庭调解、当庭履行、当庭兑现，受伤劳动者现场拿到55000元赔偿款，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款清人和。本案原告在某餐饮门店务工期间，因工作场所地面湿滑不慎摔倒，造成股骨颈骨折、多发肋骨骨折。住院治疗后，原告身心俱疲，经济压力较大，因与用人单位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无奈诉至法院，期盼早日拿到救治费用。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始终将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快速梳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围绕劳务关系安全保障义务、过错责任等关键环节，法官既坚守法律底线，又传递司法温度，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庭审现场，在法官耐心调解下，双方从分歧走向共识，从对立走向和解。庭审刚刚结束，赔偿随即履行，被告当场将55000元赔偿款全额交付原告，原告现场清点确认后，紧握钱款连声道谢，困扰多日的纠纷一次性彻底解决。整个过程中没有漫长等待，没有反复奔波，也没有后续执行之忧。经开法院以速调速结、及时兑现的务实作风，将纸上权利变为真金白银，用一次公正高效的审判，守护了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健康与生计，让司法为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聚焦涉民生案件，深化当庭履行机制，以更快速度、更实举措、更暖服务，切实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公平正义以最直接、最暖心的方式落地见效。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每天晚上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如果说各位呢存在一些疑问啊，或者是要打官司，或者是想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此刻都可以拿起我们的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我们连同长春的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长春法律名人啊，张莹律师来到现场。
11: 田明老师你好
10: 啊！我是上周的时候和张莹律师聊了一聊，就是关于其实也不是律师这一个职业，就是所有的职业吧，它都有这个职业乐趣。
11: 嗯
10: 啊，职业乐趣，任何职业都是这样，你做了很多年之后都会有那种懈怠，然后就感觉每天都在面对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好在律师这个职业它 你真的不可能每天都面对同样的案子啊、这样的就是显得还相对来说吧，对比其他职业更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感觉。
11: 可能会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之前我记得咱俩聊的是工作当中的这个快乐啊，就是我工作当中的这个幸福感，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工作的疲劳，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不是每天重复，其实可能我们每天重复的案子是不一样的，就是从包括田明老师，咱们俩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了，对吧？我们所有的观众啊进来的这个每家都有每家的问题，但是说实话，对一个干了十几年快20年的律师来讲，他还是简单机械的重复，就是对我来讲，他不会出这个框架，他还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咱们每一个听众可能今天感觉哎不一样，我家的事儿不一样，对吧？但实际从我的角度来讲，他还是就是也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并不觉得每天很新鲜。而且说实话啊，就是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我羡慕我们那个健身的会所的前台的小姑娘。
10: 哎呀，这默契真是越来越那啥。我这不是之前咱们探讨职业乐趣嘛，在你的职业里去努力寻找乐趣。然后呢，他这个词儿反过来，有乐趣的职业，你正好你就谈到了这个，这个乐趣点在于哪儿呢？
11: 就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那个小姑娘她每天就是去健身房，我们给她会员卡，她给我拿手牌，我给她手牌，她给我拿，简单的很机械的重复，但是她就往那儿一坐，她很开心。就是他那个工作没有压力，不需要每天遇到一脑门子官司。而我们说实话，从律师就是你跟婚庆还不一样，就是咱们做电台节目的时候，可能就律师节目稍对来讲事儿比较多，对吧？那其他的节目可能还会开心呢，路况上的。那你说你做婚庆，你看的一对一对都是高兴的。你像医院，我们都说产院是最好的，都高兴。但是你其他科室你再看看，就是律师是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常说医生和律师，他不仅仅是份工作，你承担的是有些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这个当时
10: 责任感要比较大一些，
11: 压力特别大。
10: 对，
11: 就是我们会有压力特别大，而且还有就是之前我说那个宋律师，他对每个案子特别认真，就这个案子结果好了，他会很高兴，他直接就跟我说：“姐，今天这案子特别开心。”这个案子如果因为律师毕竟不是法官，有一些说实话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可控的原因那这个时候你也会跟着低落，所以说这个行业就是它一定包括你知道吗？我在休息时候，咱们去看电影，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网上有特别火的这个电视，比如说一些什么追凶类的片啊，或者是一些讲一些律师的片子啊，或者电视剧啊，好多我身边的好多人都很喜欢看，因为觉得律师的工作跟其他人生活不一样。但是我跟你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影，就是我会觉得我去加了个班，我会更
10: 加了个班，
11: 对，我更倾向于就是我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会看一些不用脑子的，就是我可以不带脑子出门的东西。是，而且你看，我们平时说话很多，包括做节目说话很多，我开庭说话很多，我在单位不停的说，从早到晚跟每一个律师去掰扯案子，甚至是揉碎了去说，跟当事人一遍一遍的解释。我回家没有话，
10: 会的，
11: 就会很烦。而且说实话啊，就是你看我的当事人问我东西，我一遍一遍的说，我家里亲朋好友要是哎来个律师，我问你点事儿，我心里特别烦。我心里你怎么这么？我现在是休息时间，我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可能家人理解，就是你家人还行，特别亲的还行。那你其他的，你说你过年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能理解这个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的习惯了，就是职业会有一个疲惫感。但是当你把它当成你的职业，到底你把它做什么？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挣钱的工具，那你可能就干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老油条了。但是我为什么我说我们好多人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相信天明老师，你做电台主持当年一定是有梦想。我做电台主持，我绝对不是为了挣这点死工资，因为可能电台主持工资跟我们比还要少一点，对吧？那你一定是有梦想。而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读研的时候的面试官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问我，他说法律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认真的跟他回答，我没有给他说法律的概念，我对他说，我说法律对我来讲是信仰。这个是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就是法律它有到不了的地方，但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法律，那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你想象不到的。我认为这个法律就是我能够通过我的方式去帮助到别人啊，甚至是可能用我的微薄的力量去推动。就我们甚至有一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做，然后法律会迭代更新，我们现在说法律一直在进步，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这里边会有成就感，就是你心里要真的有，你热爱它，它就不那么难。
10: 这时候感觉到榜样的力量确实很强大，作为这个素帮的领头人，素帮的律师基本上好像目前在整个咱们吉林省大家在电波里能听到，在电视里能看到，基本上都跟我一起做过了，
11: 都做过一起。
10: 然后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对于每一个当事人都特别尊重，然后工作的时候，就即使是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免费来解答问题的时候，
11: 嗯，
10: 也特别的认真。
11: 那是要求，这个是硬性要求，而且我们打算让它刻在骨子里。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背后，就是心里委屈，就是当时一遍一遍的时候，就是可能甚至我们有些律师周六周日当时还在不断的轰炸。
10: 嗯，
11: 我有时候我跟你说，我曾经11点多钟，就晚上11点多快12点接到当事人的电话，说张律师我要离婚，我不跟他过了。我跟他说，我说你冷静，我很冷静，我就是我乐，我说你要是冷静，你不可能半夜11点给你的律师打电话说你要离婚，因为这个点儿我处理不了，民政局他都不开门，
10: 嗯，
11: 对吧？我说你现在咱俩没有什么，我这不是急诊，没有什么是需要半夜11点去处理的，对吧？所以就好多当事人他不管你时间，我们有些律师也骂街，但是我对我们所有的律师的要求就是，你要知道对你是份工作，对别人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10: 嗯，
11: 你有这个想法就好了。然后
10: 就跟这个医生很像，
11: 特别像，
10: 就是在你们的行业里面，你说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晰，但是作为普通的民众啊，遇到这个事情，那这我真的没有办法呀，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认知偏差的问题啊，你认为非常简单，然后我认为就非常难，然后我问你，你认为非常简单的问题就会导致这种
11: 会有，然后我也会定期的会给我们的这个律师会放松，我说今天休息，玩就是玩，对吧？我带着你们放松，但是回头案子差了，我该收拾也收拾，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没办法，我们律师不是万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对每一个案子的这个认真的心一定要有，要有敬畏心。
10: 嗯，确实现在素帮律师事务所在这个这都不用说啊，大家随处能听到，随处能看到，尤其是张英律师，对，你得换照片，你现在这个整个的形象啊，是吧？啊，人
11: 把那个外边广告牌子那个照片换一换，
10: 换一换，换一换，
11: 不行，换一换，他们万一以为换律所了呢，
10: 换人了，真的能达到这种程度啊？
11: 没那么夸张，
10: 我整个的气质确实是相差的特别多啊，
11: 就是、
10: 感觉年轻好几岁
11: 啊，在减肥，跟大家说一下在减肥，而且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这些战友们，就是我素帮从最开始成立到现在这几年跟我一路走过来的这些战友们，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他们能够独当一面，甚至有一些律师在个案的专业领域上他要超过我，所以我就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一些问题。
10: 我以为你感谢他们说他们不在你面前吃好吃的呢。
11: 没有，他们在分担了好多工作，然后我会真的会觉得啊，这些看着这些律师他们把这些工作都做得特别好的时候，我心情就好，因为以前会一直焦虑，常焦虑，就是每个案子我们所那个时候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案子不多，我可能每个案子下了班我都要捋一遍，现在呢案子特别多，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个案子都捋，大标的额的案子，重大的案子，疑难的案子，我可能会捋一下，那小的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律师在处理在负责。但是我很庆幸的是啥呢，因为我们每周都有例会，所有的案子在每周都要拿出来，就是这周马上下周要开庭的，马上要办的，必须都要过一遍，这是我强行要求的，我说你自己过，互相过，这个东西是要你为当事人负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们真的是让你看到了，我觉得我干这么多年我素帮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方向啊，我很开心，然后我就能有时间，我现在可以去健健身啊，去跑跑步，
10: 非常好啊，非常好。来吧，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0: 哎，
11: 你好
10: 你好。
12: 我这个糟心事儿，我跟你二哥说一下，帮我想招吧。
11: 啊，您听见？
12: 我这个吧，我们家这楼上吧，新搬了一个小两口。
11: 嗯。
12: 挺年轻的，这天天回来晚上啊，胡闹吵喊的，打打闹闹的，完了还放音乐唱歌，乒乓跳舞蹦。
11: 嗯。
12: 哎，对我们影响还是些都小到影响。完、哦，我就上去找了他几次，也没有。
11: 嗯。
12: 没有回报，我媳妇就上去找他去，理论理论。他在他家那边男的黑领家伙差点没摔倒，完了我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也是就是口头警告去，也没法子非得怎么去界定去。现在我们晚上都睡不好觉，孩子这你说吓得也不敢睡觉，这上学都受影响。不过人家律师，你说这个情况我们该咋办呢？
11: 听懂了啊，邻里之间的这个噪声污染不是你一件事儿了，就也挺多。我跟您说，先区分它的这个噪音是否达到法定容忍范围内，而不是您能不能容忍的范围内。因为可能有些人啊，就生活习惯不同，作息习惯不同，他能够容忍的这个声音分贝的程度不一样。我也见过老年人可能相对来讲叫比较轻，稍微的有点声可能就睡不着觉。但是法律它是一个宏观的线，它只能相对公平，它是按照咱在家里测的这个分贝，我是白天还是夜间，工业区啊、居民区啊、住宅区啊、商业区啊，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然后这样稍后呢，您可以加微信，我们把这个怎么测量啊分贝的这个方式啊告诉你。大概我们城镇晚上夜间应该是不超过40分贝，我没记错的话啊。如果超了，就是你能不能忍受不重要，重要是法律不能忍受了。那您可以维权的方式包括：第一，报警，由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如果屡教不改的，可以对他进行处罚，处罚包括对他批评教育、罚款、情节严重的拘留。第二，民事诉讼你起诉他，要求停止妨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啊。那损失这块可能少很难记，但是这个你还可以诉他，如果他再犯还可以啊对他进行相应的啊司法的一些处罚，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这些呢就是从法律角度上去确定，但是咱们常说法理人情嘛，我也想跟您说一下现实当中好多时候这个比较难在两个点。第一，难在你如果他是个长期他在这蹦迪，对吧，他天天回家就放歌，他养成生活习惯，你好录像。但是如果不是他，可能今天我高兴就放一首，没事就停了。有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就是扔鞋嘛，对吧，去找，扔完一只鞋之后想起来楼下，然后另一只鞋轻放，结果楼下的老人等了一宿，对，等了一宿，对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去确定，可能你找他你这边想录没声了，你不想录的时候突然间又出声了。而且你说录是不是我自己录就行，其实正常取证的话可能还不是说您正常诉讼的阶段，还不是说您自己录就行，因为你录的这个是什么时间在哪发生的可能还会有争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难。第二难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即便是你诉完了，对吧，那我们公安机关不能天天上他家看着去，
10: 嗯
11: 啊，那这个可能，而且你说我不超过，我先40分贝过，我控制在39，你怎么办，你还是睡不着觉，就是你会，这个才是现实当中。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不要有冲突，如果对方动手了，那这个只有这事就换了，就换成另一个事儿了，对吧。那我们如果就纯噪音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考虑两件事儿。第一呢，跟对方好好商量，然后第二个是在你们家装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隔音的处理？没有办法，因为你不能选择邻居。我如果有足够的能量的话，我可能换一个房子，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做的。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他的这个声音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吵不如静。这个不是法律关系啊，但是我跟您实话实说，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当年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那个发出噪音的人。我们楼下的邻居特别好的老两口啊，然后我们家是什么呢，我还真没办法，孩子小，当年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满屋跑，而且我们家那个吧不太爱穿拖鞋，穿不住，你看不着他就噔噔噔噔噔，那小脚丫，尤其是其他屋还好，客厅那个面积大嘛，然后他一跑就声音会有，楼板会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而且跑还算了，他扔球扔东西你看不住他，两三岁的孩子你真不可能把他绑家里，他那个玩具啪就扔地下吓我一跳，有时候那个碗盘的啪就扔地下了，就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告诉你啊，我们楼下那个邻居上我们家来，没吵没闹， 他只是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心脏不太好，说是你看能不能稍微注意点，而且他每次都拎着点水果来，给我弄得特别不好意思，我没拎着水果去看人家，人家拎着水果来看我。后来我怎么办，我把我们家那个地呀、啊、加了老厚老厚的那个什么地垫什么隔音垫，我就反正不能把孩子绑起来，但是我就想了其他的老多的方式了，然后真的是稍微有点声，我马上觉得心里很愧疚，我有负罪感了，我觉得这样因为他注意比以俩置气更容易解决，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法律问题。刚才法律程序我也跟你说了，法律程序随时随地你想走你来找我啊，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有些是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能解决的，就是我觉得邻居之间可能真的是让他注意，他把这个习惯改掉可能会更好。
10: 张玉律师这招好啊，刘先生，你就让他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吧，他人嘛他都有感情啊，他你
13: 拿软刀杀人了
11: 或者让他不好意思，或者让他怕你，就之前我记得天平老师咱俩聊过吧、说那个说邻居去那个吓唬吓唬是吧，
10: 对，
11: 天平老师有主意你让他给你出，
10: 但是我不建议您啊，这个先生年龄大了，咱就是张英律师这招挺好，你让他不好意思啊，你让他不好意思、他注意比啥都强，
11: 对
10: 嗯。然后那个就是关于张律师说如何记录分贝啊，如何这些程序啊，你要想问的话你就是微信，然后回头我们把微信这个给你发啊，
11: 对，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什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记录微信的这个方法编辑一条、啊，不光是您有这样困扰的，其他的听众听到了啊，就是您跟我说我们百里挑一的，我今天听到了张律师我想知道，你就在微信发给我们，然后让我的工作人员统一发给您好吗，
10: 记号246-3456、啊，246-3456，哎，
13: 好，谢谢了，
1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来，我们听段广告。
1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的法律问题。如果说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也可以加微信246-3456，246-3456，因为有好多的东西，其实通过微信还是比较容易一目了然的去进行解决呢。
11: 对，因为我们你看常说的这个第一。打字不如通话，然后通话呢，我们添加微信的时候，它有一个好处是啥呢？除了打字以外，您能把这个欠条，好多人说张律师我给你念一遍，和他真正把欠条发给我，它都是两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能很直观啊，就是我能看得到的东西就会很直观，这是一说微信可以给我们传一些东西，
10: 就尤其是看合同这种事儿，那个因为很多的合同呢，它页码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些合同的时候啊，就来哪块是重要。要的呀，字儿都认识，但是哎呀，一篇一篇翻的人心烦，有的时候看的不仔细，出大问题啊！
11: 合同审查是我们律师日常常法的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项，但是咱们平时好像涉及的没那么多，我们其实咱们，我觉得啊，咱们的听众啊，您别千万别给我发合同，这我求求您啊，因为我们顾问单位的那个，我们这是算件收费的，您给我发一个几十页的合同，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说看还是不看？我不看吧，对不起您的这个信任；看吧，确实我们律师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您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合同，我们审的会非常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扣、我们会一个字儿，我们审合同，我们给顾问单位审合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扣。我所有的律师培训审合同，我都告诉他，我说。

0: 没听着，听着这事儿，我该处罚处罚你。但是你信不信？你这合同我现在不能改，就这么签。你不签，你现在出门回头下一个人马上就签。
1: 嗯
0: 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我房地产当年好的时候，那我们甲方很牛的，那合同我跟你说，我那合同改的老过瘾了，全都是对我有利的，就是一点对我不利的我都不写。但是有一些不是，有一些你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给承建单位的时候，我说就这一条你跟他咬到底，其他的你都让步。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踩刹车，我们是为了促进交易，所以改合同这很多。那我不可能再通过平台给每个人改，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是啥呢？我会给你一些模板，那个模板里边会有一些倾向。比如说你租房子，你要告诉我，你说张律师，我家有个房子住宅，我想租给别人，我需要注意啥？我给你个模板，那里边常见的，我能给你解决70%-80%的问题，就你没想到的，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如果你说我是商业住宅，我不是住宅了，我是门市房，我想往外租，我是房主，我需要，那我给你商业的。你说我不是房主，你说张律师，我想做生意，我想租一个，我是租户啊，那我给你的是另一个模板。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看这模板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跟我们的听众，而且简单实用，就是你不需要所有的事儿都预，我没有办法给你预防到100%，但是能解决70%-80%，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苏王律师时间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2: 我现在是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吧，就是去年在一家装修公司就订了全屋那个装修那个，
0: 嗯，
2: 完了当时我交了10万块钱定金，合同就是约定3个月吧，就是完工，结果他们你说干了一半吧，就给我停工了。
0: 嗯。
2: 完，老板打电话吧，现在打不通，公司大门还锁着呢。我去工商局就查去吧，发现这家公司已经吊销营业执照了。你说，你说我现在房子装了一半，你说钱也拿不回来，为就是我想问一下律师，你说我现在就是我找谁去呀？
0: 嗯，听懂了，他们被吊销营业执照了，跟注销不一样。吊销是行政处罚，主体还在，你还可以告这主体，他有钱该赔你还是赔你，那个是行政处罚，明白吗？啊，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人，假如我举个例子啊，虽然不是说严格一致，但是比较容易理解。假如说这个人把张律师把我给打了，对吧？他把我给打了，派出所抓他，给他拘留了，但是他赔我钱是赔我钱，两件事儿。明白了吧？所以他被公安，被这个我们市场监督管理被吊销，是因为他有问题了，但是不影响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你抓紧时间，我担心的是啥？我担心的是他都这样了，他可能没有钱。
1: 嗯，
0: 所以你要往前赶。他的工商登记注册是多少？当年有没有实缴？股东能不能出钱？他账户上还有没有钱了？他那个公司还在不在现场？他公司里边有没有东西？有没有电脑啥的？判完了，咱能不能把他搬走啥的啊？这个往前赶。你等到人去楼空，身啥也没有了，就是你拿到胜诉的判决了也费劲。那这个是我现在告诉你的啊，你要担心的。被吊销和注销不一样，注销是死了，就是销户了，被吊销是一个处罚啊。然后那个还有呢一点我要再跟您说的是，就是不光是您啊，跟其他听众也说，我个人建议你们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看一下它的注册年限，大多数装修公司就是新的。你25年装房子，你发现这个装修公司比你家房子买的还那个往后啊，我可能就是这装修公司刚成立2-3个月，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因为它相对来讲，它能挺多长时间，它能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可能就是这个资信的问题了。所以你要看，第一，如果这个装修公司它是一个正式注册的一个企业啊，它注册年限较长，注册资本较高的，而且你再查一下，就是如果你不会，你告诉我，我们帮你查一下，它有涉诉多不多，就是它官司多不多。这个是我们在改合同，就刚才又说到改合同了，我们在给还改合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看合同对方，就我先查内容上对我有没有利，第二我还要查一下对方的资信，对方的是否资信，这个是也要看的。咱装修公司一辈子装房子不那么多，对吧？咱一辈子能换几套房，能装几回啊，选一个靠谱的，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也是给其他听众的建议，好吗？
2: 嗯，
0: 如果不会查，你说他张律师，我不知道，
1: 对，我刚才就想问，
0: 问我呀，
1: 怎么查呀？这玩意儿
0: 加微信问我呀，你把那个装修公司发给我呀，对吧？你说我想跟他签，
2: 那不是，那我加你微信吧。
0: 嗯，好的。
2: 这么说吧，我现在老懵了。
0: 嗯。
1: 这 正常。
2: 我在微信完了之后把

0: 告诉我，我是咱们公司，咱们当面唠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2: 可以啊，加微信，2463456。
0: 啊，
2: 2463456啊，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建设街1469号，直接来行啊。
0: 啊，
1: 对，
0: 啊，行行，谢谢主持人，
1: 没事，不客气啊。
2: 好嘞，再见啊。
1: 对，正好借他这个事儿，我就说一下啊，咱们像装潢公司啊，或者是你签重大的合同的时候，你要不了解对方的这个。公司你第一次跟他合作，你不了解他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有好多个途径去查啊。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注册年限，他的涉诉的情况，他有没有被列失信限高，他有没有被这个抓，咱就说你要签大合同一定查一下，你不会查，其实这个查并不复杂，因为好多信息是公开的。那但是您不会，您都可以加微信来找我们啊，我们会帮您。然后就咱们开玩笑的说啊，就是这个是做生意，这个签合同，我们开玩笑的说，我们说就是谈个恋爱，处个对象。我们律所的一些年轻小姑娘，包括我的助理，20来岁的一小姑娘，她跟我说：“主任，哎，最近小伙追我。”我第一反应是：“我说你来，你先把他那个身份信息来，我先给你查查他是不是征信有没有问题，他是不是有涉诉，对吧？我先帮你查一下他是不是失信限高人员，他是不是老赖。”我说我这关过了之后，我告诉你带他干啥去，带他献血去。
2: 啊。
1: 再查一下有没有传染疾病
2: 啊？
1: 明白了吗？我说这两项过了，你俩再往下谈啊。我说第一，我先帮你查一下资产和自信，然后你呢，不行你就带他去献个血。
2: 就怕那什么年轻人有时候谈恋爱上头嘛。前两天有朋友打那个打电话咨询啥事儿，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啊，这个。已经有家，然后骗他自己是单身，然后俩人就哎呦我天哪，就给伤够呛。
1: 这你说的这个是伤感情的，我们还有伤钱的。
2: 啊，就是骗，纯
1: 骗，纯
2: 骗。
1: 而且那个就是咱们现在好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我们那时候说给我们那个当事人给女方买房子，那现在给我买房子你还能骗我吗？真骗，给女方买房子，然后还有的现在最常见的骗局叫零首付和低首付，然后你去贷款。他那个还真不是零首付，他是就是先下一点钩子，先给你买了，但是后边有按揭贷款，然后等到他过段时间之后，他会有，哎，我再给你换个大房子呀，第一个这个不行啊，然后就怎么办，把这个再压了再卖呀，然后让他去签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签很多字，有的时候甚至是你买一，我给你买台车，然后我给你签了一堆协议，这里边还签加了一些其他担保，他都没看。他不仅是就是签了一堆，除了这台车的担保以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又买套房子，旧时候我让你给我做了个担保，等等往里塞。好多当事人在恋爱期间，他是根本防不住这样的事儿，他也不想，甚至还有个干啥呢？都不用你签字，你把你银行卡借我。哎，我亲爱的，我那个朋友给我打笔钱啊，我发给你。他是好道来的行，他不是，你是不是涉及到援引？是不是涉及到帮信？那就这些东西都是要防的，可能就我们这律师为啥不可爱？可能也是这一点，我的助理天天我给他洗脑，现在导致他说：“主任，我要找不着对象，你是不是负责给我发一个？”
2: 确实啊，这个要想防这个人，其实最简单就是从源头查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劣迹呀、啊，有没有什么的。
1: 哎，我们所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这样？不是开玩笑啊，那是我刚才说，但是确实是，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咱们刚才这是远了，但是你要是买房，就是买车装修大的，您真的是可以提前问一下律师，就是这合同，比如说你想买房子，尤其二手房买卖，这个拿了这合同我能不能签？啊，你不知道能不能签的时候，你提前问一下。我们不能告诉你说一定怎么样，但我告诉你最坏是啥情况，你能不能担这风险？你是不是心里就有数了啊？这个是我提醒我们的听众的，好吧？
2: 对，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被骗的根源就是，哎。这个好事可让我摊上了，就特别容易被骗啊！要提醒大家吧，一定要擦亮双眼。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听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苏邦律师时间。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每天呢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连同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电话号码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啊，2463456。今天呢，张莹律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刚刚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关于扰民的这种事儿，还真的就是，说解决有好多问题，解决还真不是用法律的这种核心能量去解决，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这个办事儿啊，处。
1: 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噪音污染，噪音污染还好办，还是所有的这个比较好办的。为啥呢？因为噪音污染我们能直接有分贝，有法律规定。
2: 嗯，
1: 除了噪音污染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污染，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遇到过。第一，我们说的这个光污染。光污染包括两个，第一挡光，第二强光。挡光的这个也好办，但是挡光它那个量挡光还有固定的日子等等啊，就是什么动之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那个还有一个强光。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案子，强光，对，它是楼下做了一个这个经营性的，就是它那种最小区的最外边，然后楼下就做了个大排便，然后就是晚上为了吸引顾客，然后它一宿一宿的亮着这种霓虹灯。我们在马路边上看着你会觉得很舒服，哎，很漂亮，对吧？这个赏心悦目，对吧？但是你要是说你想象一下，他在你家窗口，你睡觉的时候屋里灯都关了，他强行把光透进来，让你们家恍如白昼，你会很难受，啊，那就是这种情况下。而且光污染我们目前为止没有法律规定，没有规定说你们家亮度到什么程度，它声音能测，你说这光怎么测啊，等等，就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光污染那个后来我们咋解决的，我们按照排便有问题强拆了
2: 啊！
1: 我们做的是那个施工，明白吧？就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就是最后就是你要么到点你给我关了，要不然我就投诉你让你拆了，反正你自己选一个。
2: 各种办法都有，
1: 哎，各种办法，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律师的职业经验。
2: 嗯，
1: 就是我们反正是想办法帮你解决问题，因为对于律师来讲，我们想办法就是我能想的就是合理合法的办法啊，然后我就是我能帮你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但是现实当中会遇到好多啊，就是在现实当中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2: 确实这个是伴随职业乐趣的啊。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你好。
4: 是我吗？
2: 哎，对，
1: 是
2: 您，
1: 请讲。
4: 律师好。反正我儿子吧，今年17岁了，他现在来上高中高2了。前段时间吧，他在学校就跟同学打架了，打起来了。然后把人家对方鼻梁子给打折了。对方家长就不让了，就是意思让我们家赔他50000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时的情况哈，我也看了。觉得学校也应该好像有责任，我就不确定，我先咨询一下。因为当时老师吧不在场，也没说的及时的就是给制止了，说的不让打。完我就找学校谈去了，但是学校说这事儿吧是学生之间的事儿，意思说跟学校没多大关系。我就寻思这到底学校有没有责任呢？老师进行一下。
1: 我问一下啊，您认为学校有责任，除了老师没在场以外，还有别的？你还觉得学校哪儿不对？你再说说我听听。
4: 他那个学校吧，就是平时他跟这个打仗的是他上高年级的，就是平时他们都是乱窜，根本我认为学校管理的也不到位。
1: 听懂了。您认为学校应该像这个军队似的，各个班走各个班的，对吧？都拉上这个界限，谁上哪个班都不行。我这么刚才为啥我一说您乐了啊？我告诉您啊，孩子这么大了，17岁，是高中了，对吧？我们在民法典，我先说，我会为大家说法律。民法典当中规定，学校他在未成年人到学校，学校是有部分监护责任的啊，就是转移部分监护责任到学校。法律规定是8周岁以下，它原文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按我们规定就是8周岁以下，这个时候在学校发生人身损害了，学校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毛病，否则学校要担责。但8周岁以上，家长需要证明学校有毛病，否则学校是不担责的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诉学校都会占点，但不多。 明白吗？因为为啥是站点呢？法理人情，法官也是。

0: 你学校除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你学校也不是没有钱，对吧？一点毛病都没有，好像也不至于说是赔一点或者调解的时候让他出一点，我觉得可能。但是您这件事儿，我真不觉得学校有什么过错，因为17岁了，这么大了，对吧？你说还让老师天天像看小孩似的看着咱家孩子吗？
1: 不现实。
0: 对啊，不现实。如果你的这个事儿是校园霸凌，就另一回事儿。
1: 哦，
0: 明白吧？那个是学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孩子是屡次多次的，他经常会欺负其他同学，学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是另一回事儿。而你们这个就是俩人就是玩笑也好，俩人突然间吵闹也罢，对吧？他这个东西是不可控的，你不能让学校把这个管得跟监狱似的。对吧？学校真那么管？你说孩子都管出心理毛病来了，你家长还得找学校。所以您这件事儿，我觉得学校的过错不太大啊。但是学校一般会有保险，你可以问一下学校有没有保险。然后学校呢，你就申请一下，如果赔偿的很多的话，学校愿意出点。我觉得大多数学校还是能担一部分的啊。但是你别非得追着学校的过错，因为你要追过错的，因为过错赔你，这学校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处罚、管理责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好好商量，咱不太占理啊，就收拾学校不太占理，好吗？
2: 那明白了，谢谢您啊，律师。
1: 这孩子得管管呢，这家伙胆儿挺大，给高年级一笔两打折了，这家伙啊，你好好管管吧啊。那妥来啊，
0: 好的，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就是这个孩子打仗这种事儿。就是家长的其实也是责任很大的，你说这孩子吧，从小的时候能看出来这孩子，有小男孩他淘啊，还是说他这个小男孩啊，他就是怎么说呢，愿意上手啊，从小能看出来，你这不管不行啊，你这17就敢跟高年级的这个打成这样，你再大大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他们俩我没有问发生，因为我们处理过大量的就在学校发生冲突，有的是跑，就是可能操肩谁碰了谁一下，有的是俩人就是激愤吵，甚至有的一些开玩笑，就是孩子毕竟小，未成年的，没轻没重，
1: 就得看他到底拥护啥。
0: 对，像你说拥护啥，大多数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那这个咱没办法，那我们就是平和的去处理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就是说家长要注意，学校要注意，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校园霸凌的这一部分。
1: 对，
0: 就是这个孩子长时间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像你说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他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定要介入的啊。那其他的情况下呢，孩子毕竟是孩子，大人多担点责，但是一定要多关心啊。在这个我们也是想提醒，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为啥有很有感触，是前段时间我还真的是帮，因为我也给政府做法律顾问嘛，我们帮着政府去处理，就是也不是说处理，就是我们政府自己内部就是做教育系统的时候，他会想啊，那我们现在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啊，就是因为他们会有关注这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包括各个学校制定一些制度规章管理制度，我们帮他出主意怎么去避免校园霸凌，怎么去啊做这个学校的一个内部的这个文件，我帮好多这个我们的顾问单位啊处理过。所以刚才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儿啊，因为第一作为孩子的家长我很在意这件事儿，第二呢确实刚才之前我们工作还处理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学校是越来越好了，就是现在的学校不仅仅要求你的孩子学习好了啊，不像我们那时候就是上学成绩好就一切都好，现在我
1: 成绩排座位，
0: 对我们那时候都是，但现在我儿子就是我他最拉分的是体育。就是体育就老师就我们跟我们强调了，体育参加中考成绩啊，你自己看着办。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一方面是家长会焦虑啊，因为你说影响我上学；第二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进步，这是社会的进步，因为他不仅关注你孩子学习了，他关注你的孩子身体，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孩子心理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对对对，是因为刚才涉及到说，这个孩子17岁，但是如果说再小，就是特别小的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学校的这个责任
0: 会非常大。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就是真实案例，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拿铅笔把另一个孩子眼睛扎瞎了，后来赔偿是幼儿园赔的。因为那么点的孩子，你说你让孩子知道这个行为，他真不知道这个行为能造成什么后果，那你幼儿园没看住，那就是问题了。
1: 反正他也有一个年龄限制的，
0: 8周岁以下，在法律上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法律上的分界点，好吧？
1: 好了啊，速帮律师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

0: 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

0: 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好，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啊，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甚至张莹律师都可以解决一些法律以外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最近就是对于人的这个心理方面的研究，好像，这个是。和你的职业有关，还是说，因为生活当中想要去研究？
2: 说实话啊，这个我们指定不专业啊，从法律角度还是我们是专业的。但是呢，就是作为律师来讲，因为你每天遇到的事儿太多，你处理的角度会不同，就是你从思维、从这个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然后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利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当年也是上学的时候也是这种愿意考证的人，就是什么会计证。
1: 哎呦我的！
2: 我手里那个什么心理咨询的这些东西啊，我都有，包括什么人力资源管理给企业做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记得当年还有那个我们考什么专利代理人，现在好像都不用了。就是我是觉得是啥呢？就是律师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不懂。然后你看我住建我考不了，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的，但是我给房地产做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大图纸我能看个大概。就是你说律师用不用？不用，但是你要有会更好。就是很简单，所以真正的就是他要求不是说我一定会多好啊，就是他要求是你想不想把这案子办好，你对他有多用心，这个才是关键的。而且心理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真说不是说我会，我真不会，但是我认识好多会的。我在省信访去做这个信访工作啊，好多人都知道说我很工作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去做这个志愿，挨着我隔壁的就是心协，就是心协的专家。就是专门去给大家做心理疏导，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也会一起聊天，然后我会发现啊，原来心理健康呢，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

0: 能够减缓社会矛盾的方式。所以我说我们俩都有各自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去。
1: 其实每天跟当事人接触啊，都是与人接触，就是掌握一下心理方面，其实交流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0: 嗯、对，但是我不专业啊，但我建议真有这样的问题，还是找更专业的。但是如果中间涉及到法律问题了，找我，我这个我还挺自信的，好吧？
1: 微信2463456啊，有啥问题呢？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啊，或者拨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继续来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遇到啥事儿呢？
2: 哎呀，我这个跟那个我家那个老公吧，结婚8年了，然后有两个孩子，然后就是前两年嘛，他就开始不回家了。我后来吧，就发现他在外面跟一个女的同居，还一起开了个小店儿。
0: 嗯。
2: 我就想离婚，让他那个净身出户。
0: 嗯。
2: 还要他这个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0: 嗯。
2: 你就想找律师呢，帮我出出主意，我这个事儿呢应该怎么办？
0: 嗯。听懂了，我现在跟您这么说啊，您正常来讲离婚，咱们是法律上，刚才我已经说，我之前就很多次的说，法律上离婚是没有净身出户的这个词儿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哈、啊，还真有希望。为啥呢？他现在已经达到我们这个法律上刑法当中规定的从婚标准了，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他在外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俩人一起开店，俩人一起住，就过上了，就我们老百姓话说都已经过上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能达到从婚标准了。但是我只是初步啊听你描述，但是这个需要啥？需要在你打草惊蛇之前先把证据给我收集满，收集满了之后剩下的事儿主动权在你这儿了，听懂了吧？啊，因为如果够刑事从婚，能把他送进去，能判刑。
2: 啊，
0: 听懂了。所以你就想想，就我们之前有那个家暴的这个新闻，对吧？说是哎，那就打成这样了，都费劲。但是我跟您说，如果真的是够刑事了，对方能进去，有些时候反倒好调。我们之前有一个抓小三儿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他们就是中间老多问题了，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就一个点啊，我们说这个案子后来好调了是啥呢？他在过程当中身体上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但是他把人家一个很贵的手机给摔碎了，故意毁坏他人财物，也够刑事了，明白吗？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调解的介入点。哦，这个离婚案件当中，因为我们除了法律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你来讲很有利的，那你就把这个事儿抓住了。第二个就是捋钱，把你们家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想不想离我不管啊，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去的。你说我不想离，不想离你们俩做个婚内财产协议，我把钱也都先给你搂回来。你说你想离怎么一次性解决，明白吧？把你们家所有的财产都捋清楚了，然后他该赔你多少钱，你该要的东西，还有在有没有孩子？
2: 有
0: 孩子，未来孩子抚养费多要。明白吧？在你就趁着他现在无论是害怕也好，愧疚也罢，无论是什么情况，对吧？他只要同意你写上我们这个协议啊，你在民政局或者是走法院就有效，你俩自己写的没用，明白吧？有些东西是你要我要告诉你，第一怎么写，第二怎么有效，你只要有效的写上了，未来就对你有利。所以你现在要争这个要冷静，好不好？离婚案件就是这样的，它既简单又复杂，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啊。所以您，我个人建议到律所来，好吧？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会告你列强单，告诉你该怎么办，好吗？
2: 行，
0: 嗯，
1: 回头给你添加一下微信啊，24634562463456。
2: 嗯，行，我加一下。
1: 对，来吧，有事面对面的教你，告诉你咋整啊。
0: 对，
2: 嗯，好嘞，
1: 嗯，好嘞，再见。嗯，
0: 对，咱们就说这个抚养费的问题。抚养费就一句之差，他就要给到这个成年还是给到独立生活为止。
1: 嗯，
0: 你看就这么一句话他都不一样。
1: 嗯，
0: 独立生活为止到大学我都可以要，成年满18岁高中毕业。
1: 嗯
0: 啊，就是他实际上就法律上他这一句话他就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包括我们在抚养这个关系当中有些一些择校的，比如说上高中，现在我们都知道去一些私立学校去择校，妈妈认为有必要，爸爸认为没必要的，当年写清楚商量好 未来都有用啊，就这些东西一定是这个你要先想好的，想远一点，好吧？
1: 还真是有时候看着简单的就是离婚，然后分财产，然后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其实这里面说到的门道还是特别特别多，
0: 特别多。而且就咱们就说，就是这种按揭贷款的房子啊，到底怎么算的问题啊，有公式，但是这个公式怎么引用、怎么算，其实都有区别，都有门道的。就是开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诉讼的乐趣。
1: 嗯，啊对，还有这张云律师，就像很多面对离婚这种事情的时候，
0: 嗯，
1: 通常当事人呢，他这个情绪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啊，就是感觉自己受害的一方啊，
0: 嗯，
1: 由于痛苦啊，或由于什么，他会让自己的这个判断发生一些偏差，
0: 嗯，
1: 或者说哎呀，就什么也不管了，那反倒到我们律所一做的话，会让你非常快的就冷静下来去面对这个事情，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吧，离婚案件当中它涉及到感情，涉及到很复杂的事儿，所以律师只能帮你解决其中一部分。但是我总希望，我跟我们的婚姻家事组我们都会说，我说你这儿要解决的要比别人多做一步，就是你想比别人值钱，人家能收一万代理费，你敢收五万，为啥？因为你比别人办的好，你得值钱，你才能。那你怎么叫值钱？不是你标榜，而是你真帮当事人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会让他多想一些，多去帮当事人去争取一些，或者多帮他想一些，帮他去处理。甚至有一些问题，我们到底是通过诉讼，甚至我们整体啊，就是家事这块，哪些是调的，哪些是通过诉讼解决的，哪些需要签协议，它其实都是啊，就是我们整体的法律服务，不是说我真正就离婚了，我真正要打到底了，就是。
1: 因为我周围遇到朋友，他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当时离的时候，可能就情绪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是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但是。当时呢是挺洒脱，然后呢也挺解恨或者怎么着的。过了若干年之后，他那毕竟要生活嘛，重新的生活嘛，可能整个人也冷静下来，就特别后悔当年就是关于分割财产呢等等这方面的这些决定啊。
0: 我给你举一个我前段时间刚到的案例吧，这个案例的一审判决和二。

0: 消炎。它的作用是啥呢？你看这个九层透眼迷目素，它是作用到咱们眼睛的九层眼组织，让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细胞能够得到滋润，你这些眼底当中的这些脂质斑块垃圾毒素它能够进行溶解，它能够进行排出去。所以说咱们这个60眼宝治疗眼病上跟这个西药它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治疗，直接通过什么作用呢？透皮吸收的作用，让你的这个眼底这个九层眼组织得到什么呀？眼底垃圾毒素的排除，眼细胞的一个恢复。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通过这60天的用量，你不单说像你那个玻璃体混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这些各种炎症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提高。你像 0.3 0.4 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89， 甚至说达到 1.0 的视力，这个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太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着急要用上了。行啊，只要能我赶上这个活动，花这个680的这个活动，别给我错过去就行了。
0: 放心吧，你呢活动报上名了，肯定是能让你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啊！你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呢，也帮你们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1: 哎，那太好了，刘老师，我是吉林公主岭的啊，一定帮他催催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那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4，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年的助力中高考，我们的大幕已经开启了，已经有好几所学校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跟我们讲，展示我们名师的风采的同时，也介绍学校以及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惠泽高中的三位优秀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惠泽高中呢有着其他学校所没有的特色。今天我们呢主要是请老师们讲自己的教育时光，讲自己的教学的经历和感悟。那么等到再有节目的时候呢，会向大家呢详细的介绍惠泽学校的招生的相关情况哈。那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三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陈兰老师，他是中学高级美术教师，吉林省高中美术学科中心组成员，教学精英，长春市中学美术学科兼职教研员，长春市中学美术学科十佳教师，长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学科命题组成员，三次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学科命题工作，长春市中学美术学科教学技能比赛荣获一等奖，长春市美术学科名师工作室顾问，也是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好，有请陈兰老师。你好，
1: 小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来自长春市惠泽高中的王婷婷老师。王婷婷老师呢是高中数学教师，中共党员，本硕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市级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校级优秀教师，多篇教学案例被评为省级优秀案例。欢迎王婷婷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鲁西老师，他是中教一级教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长春市教师技能大赛第四名，优秀班主任，多次主持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在省市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参与高中语文教辅材料的编写，注重言传身教，能发掘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用爱和责任助力学生成长。欢迎鲁西老师。你好。
3: 小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我们的三位老师呢已经就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一起来了解长春市惠泽高中的教师的风采。首先有请的是陈兰老师啊。陈兰老师看上去非常的年轻啊，也就是40岁不到啊，这个那样吧，非常年轻，但是呢他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那么这30年中陈老师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我们分享呢？接下来的就请他来给我们讲他的教育历程，为爱坚守，为美而行。好的，陈老师您请。
1: 谢谢小明老师。时光荏苒，站在三尺讲堂，手握粉笔，其实转眼已是30载春秋。从初为人师的青涩忐忑，到如今从容笃定的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长，30年的工作经历中，20多年的班主任工作，我始终坚守在教育一线，先后带领过7届学生奔赴青春梦想。班主任工作20余载风雨兼程，7届桃李芬芳，我始终坚信教育的本质是爱，是用一颗真心温暖另一颗真心，用一份信仰点亮一群少年的艺术之路和人生前程。我的教育理想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班主任工作中，以爱为帆，以美为媒，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让他们在追逐艺术梦想的路上既有烛光的勇气，也有向善的本心，更有奔赴未来的力量。我所带的班

基呢是美术专业班，那美术专业班的学生有着区别于普通高中生的独特特质，他们大多怀揣着对绘画、对艺术的热爱，用画笔勾勒心中的世界，感性、细腻、富有创造力，却也在成长的路上有着独有的迷茫与焦虑。他们既要攻克文化课的难关，也要日复一日地坚守在画室与画笔、燃料、画板文伴，在反复的练习中打磨专业技能，承受着艺考之路的艰辛与压力。作为陪伴他们走过青春最重要三年的班主任，我深知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专业的引路人，更是他们心灵的守护者、成长的陪伴者。二十余载的班主任生涯，七届学生的朝夕相处，让我愈发懂得，对于这些追逐艺术梦想的少年而言，爱是最好的教育，是化解迷茫、滋养心灵、激发潜能的不竭动力。以爱为基，做学生成长路上的暖心人，用包容与理解守护少年初心。美术生的成长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化课基础薄弱带来的自卑，专业课学习遇到瓶颈时候的挫败，艺考压力下的自我怀疑，青春期的敏感叛逆，都是他们成长路上的必经坎坷。二十年来，我始终放下师长的架子，以平等、尊重、包容的心态走进每一位学生的内心世界。我记得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专业优势与薄弱之处，记得他们画笔下的小心思，记得他们藏在情绪背后的渴望与不安。面对文化课落后、自我否定的学生，我从不指责、批评，而是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困扰，一点点帮他们梳理学习思路，鼓励他们。文化课与专业梦同样重要，慢慢来，每一步努力都算数。面对专业练习陷入瓶颈、撕毁画稿、失去信心的学生，我会陪他们坐在画室，一起分析画作问题，告诉他们艺术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每一次失败都是靠近完美的过程，老师相信你的天赋与坚持。面对家庭有困难、心事重重的学生，我默默地给予关心与帮助，用温暖的话语抚平他们的焦虑，让他们知道在学校有老师做最坚实的依靠。面对青春期叛逆、情绪冲动的学生，我不急着说教，而是换位思考，以朋友的身份沟通交流，用真诚化解隔阂，引导他们学会情绪管理与责任担当。我始终认为，班主任的爱不是刻意的关怀，而是藏在日常的点滴细节里，是清晨走进教室时一句温柔的问候，是画室里陪伴他们晚自习到深夜的坚守，是考试失利时一个鼓励的眼神，是取得进步时一句真诚的夸赞，是生病时及时的关心与照顾，是迷茫时精准的指引与方向。二十年来，我用毫无保留的爱包容学生的不完美，接纳他们的小情绪，守护他们对艺术的纯粹热爱，看着一个个曾经迷茫、自卑、叛逆的少年，在爱与理解中慢慢变得自信、坚定、温暖，我愈发坚信，教育就是用爱唤醒爱，用心灵滋养精灵，唯有以真心换真心，才能走进学生心底，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信任的人。以美为媒，将爱融入艺术教育，培养有温度、有情怀的艺术人才。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绘画技巧、培养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他们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让他们成为有情怀、有温度、有担当的人。作为美术专业班班主任，我始终坚持与美育人、以爱润心的教育理念，将爱的教育与美术教学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懂得感恩，学会善良，坚守初心，勇于担当。
在日常教学与班级管理中，我常常结合美术专业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

班级活动，带领学生们走进自然，品人间烟火，用画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让他们懂得艺术源于生活，学会感受生活的温暖与善意。组织班级作业画展，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学会欣赏他人，认可自己，在相互学习中共同成长。开展感恩主题绘画活动，引导学生用画笔表达对父母、老师、同学的感恩之情，让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体会亲情、师生情、友情的珍贵。结合传统文化艺术，带领学生学习国画、书法、民间艺术等传统艺术，感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让艺术梦想扎根于文化沃土。我始终告诉学生，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能，更要有高尚的品德。画笔不仅能勾勒出美丽的画卷，更能描绘出内心的善良与担当。在班级管理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与责任意识，引导他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专业能力强的学生主动帮助基础薄弱的同学，大家在画室里一起探讨技巧，共同进步。遇到困难时，全班同学齐心协力，彼此鼓励，让班级成为充满爱与温暖的大家庭。20多年来，我所带的每一届美术班都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与温暖的班级风气。学生们不仅在专业上不断进步，更在相处中学会了包容、理解与奉献，成长为有爱心、有情怀、有格局的少年。以爱坚守，不忘初心，做学生逐梦路上的引路人。20余载的班主任生涯，7届学生迎来送往，看着一批又一批学生背着画板，怀揣梦想，从校园走向更广阔的艺术殿堂，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是我作为班主任最幸福的时刻。这些学生有的考入理想的艺术院校，深耕艺术领域，成为有社会影响力、国内外青年艺术家；有的走上教育岗位，传承艺术教育的火种；有的投身设计、文创等行业，用专业能力创造价值。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我都始终希望他们能带着在高中3年里收获的爱与温暖，坚守艺术初心，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做善良、正直、勇敢的人。有人问我，20多年如一日坚守在班主任岗位，日复一日面对琐碎的班级工作，陪伴学生承受艺考的压力，是否觉得辛苦？我始终觉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坚守，虽然有疲惫、有艰辛，但每当看到学生眼中的光芒，看到他们一点点成长蜕变，看到他们实现梦想时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班主任工作是一份良心活，唯有心怀热爱，不忘初心，用全部的爱去浇灌每一颗成长的种子，才能不负学生的信任，不负家长的托付，不负人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教育之路漫漫，育人之心灼灼。作为一名拥有20余年班主任经验，带领7届美术生的高中美术教育者，我的教育理想从未改变。做一名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班主任，以爱为桥，连接学生的现在与未来，以美为炬，照亮学生的艺术逐梦之路，以心换心，陪伴每一位艺术学子在青春里肆意生长，让他们在追逐艺术梦想的同时，拥有健全的人格、温暖的心灵、坚定的信念。未来的日子里，我依旧会坚守在教育一线，坚守在班主任的岗位上，带着30年的教育情怀与初心，用一如既往的爱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我愿做春风，温暖学生的心灵；我愿做细雨，滋润少年的心田；我愿做灯塔，指引他们奔赴艺术与人生的远方。我始终相信，只要心中有爱，坚守教育初心，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教育篇章，让每一位有艺术梦想的学子都能在爱与艺术的滋养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成为照亮世界的

0: 那束光。教育因爱而伟大，生命因爱而丰盈。在未来的教育征程上，我将继续怀揣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不离不停，初心不改，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践行人民教师的使命，成就属于自己也属于学生的教育梦想，让爱与艺术在教育的沃土上生生不息，繁花似锦。
1: 嗯，好，非常感谢陈岚老师啊，非常深情的一段话，让我们觉得很感动。陈岚老师呢，跟普通班主任不一样，他带的是美术班，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美术教师啊。大家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听到了，他是长春市中学生美术的很多的像这个什么考试的考题的制定者，是不是？
0: 初三艺术常识，
1: 艺术常识，
0: 学业水平，艺术常识考试。
1: 嗯，对。然后您是负责美术部分是吧？
0: 对的
1: 啊，
0: 参与了命题。
1: 对，陈岚老师呢是30年的教育情怀，20多年的班主任，一直现在还在做班主任是吧？
0: 是的。
1: 好，然后我知道咱们学校的这个美术成绩非常的闪亮，像咱们学校每年考进央美的，还有这国美的有很多，是不是？
0: 嗯，应该是能占到10%。23%吧，
1: 23%，是不是？
0: 嗯，因为那毕竟也是高等学府嘛。
1: 每年都有很多孩子考进去，像鲁美啊，什么其他的这些院校，
0: 这些都
1: 就很太多了，是吧？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
1: 好，谢谢我们的陈岚老师的分享啊，感觉我既是在跟一位这个搞艺术的艺术家在聊天，也是在跟一位这个深情款款的人民教师在聊天，这个感觉挺有意思的啊。
0: 谢谢小林老师。
1: 好啊，谢谢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咱们长春市惠泽高中的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啊，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数学教师王婷婷老师，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教育理想。题目是以心育心，家校同行，执笔流光。好的，王婷婷老师您请。
2: 好的好的。今天呢，我想以一名普通的高中数学班主任的身份跟大家聊一聊我最真切的教育理想。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什么空洞的口号，我的教育初心呢始终扎根在日常工作的点滴之中，用心呵护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以真诚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用新媒体公众号记录少年烟火，更坚守给100个学生的一封信这个专题栏目，以笔墨传情。这4件事呢，串联起了我全部的教育生涯，也让我在平凡的岗位上读懂了教育最本真的意义。用爱陪伴，用心坚守，让每个孩子都被珍视，被照亮。第一件事，育人之本，摒弃分数至上，看见每一个少年的光芒。高中数学知识晦涩难懂，很多学生对数学心存畏惧，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也有不少同学因为成绩过低陷入自卑或浮躁的情绪。在教学与管理过程中，我始终拒绝以分数评判学生，努力撕掉优等生后进生的标签，用心观察每个孩子的独特之处。我见过数学基础薄弱却每天坚持订正错题，从不轻言放弃的孩子，见过成绩平平却热心助人，主动维护班级秩序的同学，也见过思维活跃却偶尔调皮好动充满朝气的同学。他们或许都不够完美，但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闪光点，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和温柔。作为数学教师，我不仅要教会他们解题思路、推理公式定理，更要借助数学传递成长的力量。我常跟同学们说，解数学题和走人生路是一样的，难免会遇到难题，陷入瓶颈，但只要沉下心，一步步梳理，不急躁，不放弃，总能找到破解之法。数学讲究严谨认真，求真务实，这份态度同样适于生活与学习。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仅能掌握数学知识，更能拥有直面挫折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韧劲儿，以及善良真诚的品格。作为班主任，我把更多精力放在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成长上，早自习留意他们精神状态，课间倾听他们青春烦恼，考试后安抚他们失落情绪，进步时给予他们真诚鼓励。我努力营造温暖包容的班级氛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集体中被尊重，被接纳，不用刻意。

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多报喜、巧报忧、多理解、常沟通。孩子在学校的每一点小进步，上课主动发言、按时完成作业、主动帮助同学、改掉一个小的坏习惯，我都会及时在家长群中分享，或者单独告知家长，让家长看到孩子的闪光点，缓解教育焦虑，也让孩子收获来自家庭的肯定。当学生出现学习怠慢、情绪波动、人际矛盾等问题时，我从不给予指责，而是主动与家长沟通，倾听孩子的家庭成长环境，理解家长的育儿不易，一起分析问题根源，共同寻找解决办法。我始终认为，老师和家长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目标一致的同行者。我会主动分享学生的在校日常，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的校园生活，也会耐心倾听家长的困惑与诉求，及时回应家长的疑问和担忧。第三件事，执笔留痕，用新媒体公众号记录少年成长小故事。为了留住学生们珍贵的高中时光，也为了让家校沟通更有温度，我开通了班级新媒体公众号，用心记录每一个学生相伴的日常瞬间，打造属于我们班的青春纪念册。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对学生们而言，自己的闪光与努力被看见、被记录，是最直接的肯定与鼓励，让他们更加自信、更加热爱班集体。对家长而言，公众号成为了了解孩子校园生活的窗口，看到了孩子在学校的真实状态，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用心付出，家校之间的距离也愈发贴近。对我本人而言，记录这些小故事的过程也是重温教育温暖、坚守育人初心的过程，让我在繁琐的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热爱与赤诚。小小的公众号成为了连接师生、连通家校的温暖纽带，让教育变得可触摸、可感知，让每一份少年成长都有迹可循。第四件事，书信传情，给100个学生的一封信。在日常育人和家校沟通中，我还开启了给100个学生一封信的专属栏目，用一对一的书信和学生进行深度心灵对话，这也成为我教育路上最温柔的坚守。高中学生大多敏感内敛，很多心事不愿当面表达，面对老师也会有所拘谨，而书信恰好打破了隔阂，成为了传递温情的最好载体。针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状态、生长烦恼，我都会写下专属的一封信，没有统一的说教，也没有刻板的要求，只有针对性的鼓励、理解和期许。给基础薄弱、缺乏自信的学生写信时，我会说，慢慢来，别着急，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老师始终相信你能一步步做好。给压力满满、焦虑迷茫的学生写信时，我会说，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尽力就好，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优秀。给调皮好动、心思浮躁的学生写信时，我会说，收敛棱角，沉淀内心，你的朝气用在正途，定会闪闪发光。一笔一画皆是真心，一字一句全是期许。这些书信没有华丽的语言，却句句走心。很多学生看完信后会悄悄给我回信，诉说自己的烦恼跟想法。原本内向的孩子变得主动与我交流，迷茫怠慢的孩子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我希望在我写完这100封信时，用这种温柔的方式能够走进每个学生的心底，让他们真的感受到了被重视、被爱，让书信成为青春里最温暖的印记，也让师生情谊在笔墨中愈发绵长。回顾多年的教育生涯，我的教育理想从未改变，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成绩，不标榜伟大无私的奉献，只愿做一名有温度、有耐心、有责任心的高中数学班主任，立足讲台，深耕教学，用数学知识启迪学生智慧，扎根班级，用心陪伴，呵护每一位少年健康成长，敞开心扉，真实沟通，搭建家校共育的坚实桥梁。执笔为光，记录美好，用文字与书信留住青春温暖，传递教育温情。最后我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希望以后的我也一定会继续用爱陪伴，用心坚守，让每个孩子被总结被珍视、被照亮。惠泽高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希望同学们能够

0: 选择惠特高中。如果你想收到一封信的话，欢迎来到我们惠特高中。我就说这么多，小明老师。
1: 好的，谢谢王婷婷老师。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们这个老师很有想法。我想问一下，你坚持这个希望写100封信，这个100封信是给一个孩子写100封信，还是给所有的孩子，就是加起来啊100封信呢？是一个总数呢？
0: 是一个总数，不会给一个孩子写100封信，那对其他孩子太不公平了。
1: 哦，我以为说，你比如说咱们班孩子就是有40个，然后呢，你给每个孩子写一封信，可能就是一段话，是不是？
0: 不是的，是很长的一封信，
1: 很长的一封信，
0: 这么大的一封信，很长的，
1: 是吗？就是有那么多，那每个孩子他都不一样，是不是？
0: 是的
1: 啊，那你在写的时候，一般都着重会就是想表达什么呢？
0: 我举两个例子。
1: 好啊。
0: 这里边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小朋友。可以提名字吗？
1: 要是表扬就可以提。
0: 算是、
1: 算是，那你就直接说名字就可以了。
0: 有两个小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都是我自己班的，一个是李继轩，一个是赵涵希。
1: 啊，
0: 然后我分别展开来说一说。
1: 好啊，好啊。
0: 李继轩呢，是他在选科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都觉得他比较适合选文科，然后他可能又想选理科，很纠结。然后他最终确定了选理科，然后选完了之后，他可能会觉得不是很适应，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退缩的这种想法。然后我跟家长联系之后，决定给这个孩子写一封信。然后我是以我高中时期考上那个奥赛班，然后面对挫折的一些处理办法，一些心路历程。然后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孩子的爸爸给我疯狂点赞，说这个季轩现在已经沉下心来安稳的在精英班安心学习了，成绩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这封信也很及时，也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李季轩。然后我还想说一说赵涵希。赵涵希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女孩。她很小，就是比别的孩子更稚嫩一些，
1: 他那个刚够上学的年龄，
0: 是的，
1: 就上学了。
0: 别的小朋友更小一些，他很喜欢我啊，他为了不离开我的班级，就坚定的选择了理科。然后他也会在日常有心情有心事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他会甚至先让我知道，也可能家里就会要隐瞒一些，所以他对我非常信任我。也很，他还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把我看得泪眼婆娑，就嚎啕痛哭。然后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信，就是哎呀，反正很感动吧。这个小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是我教育生涯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很好，他也会在我的陪伴下越来越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1: 好，谢谢王老师。因为我们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育方法，就像我们老师在谈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时候，他们都希望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孩子培养好，让孩子呢因为自己的存在，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绽放，更加完美，是不是有力量？然后呢，这个眼睛里有光。那刚才呢，我们王婷婷老师提到的这两位同学啊，小李同学和赵涵希同学，哎，他们就是因为受到了老师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鼓励和感染，然后孩子们，你给孩子们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然后有的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平时我每天都见面的老师，他是那样的，但是呢，当老师这一时刻，他只为了我而说，只把心向我敞开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很独特，孩子们也会经常给你回信吗？
0: 也会有。
1: 西西给你回信了，还有别的小孩儿，
0: 也有
1: 啊。你会在他们的信中读出不一样的孩子，就比如说平时那些淘小子很粗粗拉拉的，但是呢，他会在信里头表现出很细腻的心思，是吗？
0: 淘小子一般不会给我回信，他们会用在给我带
1: 行动上，
0: 给我带各种吃喝，表示对我的喜爱。
1: 等到那个一些小孩他你看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如果要是给你回信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惊喜，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王老师的用心付出啊。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啊，因为王老师的这个用心付出，结出更多的丰硕的硕果。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压轴出场的鲁西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他是一名博士啊，就是我看完了王老师这个的文章呢，觉得很清新。看了陈兰老师的文章呢，我觉得很温暖。但是我看了鲁西老师的这个文章以后，我觉得理智中透着那种深情啊，这个感觉还是蛮好的。那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听众朋友们，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约会班主任助力中高考，我们一般呢学校呢安排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总体的介绍学校，我们也会请学校的老师呢来展现自己这么多年的教育理想，然后的这些感悟啊、故事啊等等。今天呢，长春市惠泽高中选派了三位优秀的班主任老师，陈兰老师、王婷婷老师和鲁西老师啊，他们每个人呢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带着惠泽的风采啊，惠泽老师的风采，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深情，而且对学生呢也是很有责任心啊，希望学生呢通过这三年的学习成就更好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鲁西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题目是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好的，鲁西老师。
4: 好，谢谢小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鲁西，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也是一名班主任，今年是我从教的第九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教学理念，如果用一个短语来概括，那就是用心陪伴。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朴实，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色彩，但九年走过来，我越来越觉得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这四个字，不是居高临下的训导，不是事无巨细的控制，而是蹲下身来，站在学生身旁，与他们温暖同行，一起走过这段最动荡、最关键的青春岁月。接下来我想从三个维度谈谈我对用心陪伴的理解。一、用心陪伴的三重内涵：看见、连接和等待。在我的教育实践中，用心陪伴具体体现为三个关键词。第一，看见，陪伴的起点。很多家长说和孩子沟通不了，其实不是无法沟通，而是看不见孩子，他们看见的是分数、排名、纪律、作业完成度，而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行为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动机。一个正是上课睡觉的孩子，可能不是懒惰，而是前一天训练透支的体力。一个顶嘴的学生，可能不是叛逆，而是自尊心在寻求保护。所谓看见，就是穿越行为的表层，抵达动机的深处。只有先看见，陪伴才有方向。第二，连接，陪伴的路径。陪伴不是简单的待在一起，而是要建立真正的连接。知识如果不能和学生已有的经验、情感、需求产生连接，就永远是书本上的符号。我的语文课堂上之所以不沉闷，而不是因为我讲的多么精彩，而是因为我努力把课文与学生的人生问题挂钩。讲祝福，我们追问一个人如何避免被时代抛弃，让大家畅所欲言。讲规矩来兮辞，我们探讨当理想与现实错位，灵魂何处安放？这种连接让学生们觉得这门课跟我有关，老师也懂我。第三，等待，陪伴的耐心。教育是慢的艺术，有的学生春天开花，有的学生秋天结果，有的学生则需要更漫长的冬天。作为教师，我的职责不是催逼，而是浇水、施肥、松土，然后静待花开。等待不是放任，而是一种基于了解的信任，这是陪伴中最难修炼的一门课程。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我对用心陪伴的理解。 用心陪伴的方法论叫因材施教的三种策略。用心陪伴不是一句不能只是一句温暖的话，它必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因材施教。它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古训，而是一套可操作的策略。我对不同特质的学生采取不同的陪伴方式，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我采取放手但不放任的策略，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我采取扶一把但不抱着走的策略，对于

学习困难的学生，我采取降维但不降格的策略。这就是用心陪伴的专业底色，不是给所有人同样的教育，而是给每个人他真正需要的陪伴。第三点，用心陪伴的实践样本，我与体育生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讲讲我和体育生之间的故事。这九年里，体育生教育一直是我教育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22年，我接手了从教以来第一届纯的体育班，全班26个学生，15个男生，9个女生，全是足球生。说实话，接到这个班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早在这届学生入学之前，我就听说了不少关于他们的传说：纪律差，基础差，不听话，难管理。果然，开学第一周，我的预言就被证实了。上课说话、睡觉、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有的客人老师直接跟我反映，你们班的课我上不了，根本没人听。第一次月考，语文平均分比年级平均分低了10几分，我当时很沮丧，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带好这个班。但是沮丧归沮丧，我并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想好，而是长期没有被真正的看见和陪伴过。于是我开始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先立规矩，但规矩里要有温度。我没有一上来就板着点训话，而是开了一次特别的班会。我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觉得很多人看不起体育生，觉得你们不行，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我这里，你们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体育生。我对你们有3个要求：守时、尊重、不放弃。只要你们做到这三点，我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事儿。规矩定下来了，但执行的时候我给他们一个缓冲期。第一次迟到我会问原因提醒，第二次我会谈话了解情况，第三次我才会联系家长教练。我让他们知道，规矩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建立秩序感。慢慢的，迟到的少了，对于不完成作业、上课吵闹、不学习的，我也这样。对他们的惩罚也不是站立、罚写等等，是和教练联合和加大他们的运动量，让他们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到操场上，最后的课堂纪律也好转了。第二件事，走进他们的世界，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我开始主动去看他们的足球训练和比赛。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足球一窍不通，但我坐在场边看他们奔跑、拼抢、进球、欢呼。训练结束后，我会跟他们聊聊刚才那个漂亮的过人，或者安抚一下输球后的失落。从那以后，我的桌子上违纪单子少了，不时地出现了糖果和零食。我知道这是信任建立了。第三件事情，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帮他们找回学习的信心。针对体育生文化课基础薄弱的问题，我调整了教学策略。语文课上我不再按部就班地讲课文，而是用他们熟悉的足球语言来讲。比如讲议论文结构，我就用足球的阵型来类比，开头是开球要干脆利落，主体是段落是中场传控要层层递进，结尾又是临门一脚要有力干脆。讲人物传记，我让他们写自己喜欢的球星的故事，然后分析这个人物为什么打动人心。我还设计了一个积分，这个进步榜，每次作业完成、发言都可以获得积分，可以兑换特权，比如免作业、选次班会主题，或者让我请喝一杯奶茶。我还设计了一些小的奖励，月考进步较大的同学，我手写奖状发在家长群里，在群里大肆表扬。期末总评优秀的，我会自费买一本书送给他，扉页上写上我对他的期待和评价。相应的违纪的情况我会扣分。慢慢的变化发生了，上课睡觉的少了，举手回答问题的多了。第二次月考，语文平均分比第一次整整提高了8分，虽然在年级还是最后一名，但全班26个人。每个人都进步，哪怕只是几分。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后来他们毕业了，26个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9个去了体育院校，10个考上了师范学校的体育专业。他们的目标也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每逢过节，我的微信上总能收到他们的消息，有的汇报近况，有的约我吃饭，有的只是简单的问一句，老师最近还好吗。这种联系不是师生关系的延续，更像是朋友之间的牵挂。时间来到现在，我目前所在的班级是文科班，但班里仍然有10多名体育特长生。有了上一届的经验，我更加从容，也更加坚定。我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待班上任何一位同学没有区别，一视同仁，绝不放弃。有人曾经问我，体育生基础这么差，又经常因为训练比赛缺课，你花那么多精力在他们身上值得吗？把时间花在尖子生身上，出成绩不是更快吗？我的回答是，教育没有值不值得，只有应不应该。每个学生都是某个家庭的全部，每个孩子都有公平对待的权利。对于现

0: 在班里的学生，我同样坚持用心评判、用心对待的理念。第一，学识上不降低要求，但方法上更加侧重于灵活调整。比如有的学生是视觉型学习者，我就鼓励他多用思维导图、彩色笔记。有的学生是听力型的，我就建议他多把知识点录成音频反复听。有的学生基础薄弱，跟不上班里的进度，我就有的时候给他开小灶，把大目标拆成小台阶，让每一步走得更踏实。我不会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就否定一个学生，而是陪他一起分析试卷，找到失分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知识点没掌握，还是审题 不仔细，还是考试心态出了问题。第二点，心理上给予更多的关注。文化生的压力往往是隐形的，他们不像体育生那样有训练场可以释放情绪。很多孩子把压力这个焦虑埋在心底，表面上看在认真学习，内心上其实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会定期找学生聊天，不是谈学习谈成绩，而是问最近睡得好吗，有没有什么烦心事，需不需要帮忙。有时候只是静静听他们说完，不评价，不给建议，只是说一句我懂了，你也辛苦了。看似琐碎的关心，其实是告诉他们，老师在意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分数。第三，挖掘他们的闪光点，让他们在班级中找到存在感。我的做法是，成绩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有的学生画画好，我就让他负责班级的板报；有的学生热心肠，爱帮助同学，我又让他担任班级的生活委员；有的学生成绩一般，但特别有责任感，我就让他每天关灯锁门，然后会在全班面前郑重地说一声谢谢你，也会给予积分奖励的这个奖励。每一次公开的表扬，我都会力求具体、真实、不敷衍、不走过场。我要让每个孩子知道，你不是班级的背景板，你是这个集体中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第四，用心陪伴的自我修炼，我的三条准则。最后，我想谈谈践行用心陪伴对教师自身的要求。九年来，我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准则：第一，保持观察的敏锐，不做主观臆断，多看、多听、多问。学生的变化往往折服于细节，一个眼神，一次沉默，一个微表情，都可能是无声的诉说。只有保持敏锐，才能让他们需要帮助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第二，保持学习的自觉。教育在变，学生在变，我不能用五年前的经验应对今天的课堂。我要求自己每年阅读教育、心理、认知科学领域的专业著作，保持理论的更新与视野的开阔。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学生成长的脚步。第三，保持反思的清醒。每处理完一个棘手的问题，我都会反思自己，我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我的用心陪伴是真正抵达了学生，还是仅仅感动了我自己？只有保持反思，才能避免陷入自我感动的陷阱，真正把工作做实做细。这三条准则是我对自己职业生命的承诺。各位听众朋友，九年的教师生涯，我不敢妄言成就，但我可以坦诚地说，我将用心陪伴这四个字融入了每一天的教学与班级管理之中。我始终坚信，教育没有捷径，如果有，那就是以真诚的看见去走近，以耐心的等待去守护，以温暖的同行去陪伴。当我们真正做到用心陪伴，学生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的体验，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埋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将在他们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慢慢生根发芽，开出一朵属于他们自己的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动啊！谢谢鲁西老师。鲁西老师呢是教育学博士，他呢是既会做学问又会做老师，这个很难得哈。好，那刚才你提到的非常关注孩子的心理上的变化，给予孩子更多的心理上的关注啊。那么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孩子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心理压力是什么呢？
0: 其实现在的孩子，首先他接受的这个信息就很多，比如说互联网，还有一些报纸啊、纸媒呀、还有一些非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世界的这个世界观形成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一个体系。那么他的压力，第一个是来自世界，他看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现在的这个心理和他的这些承受度没办法接受这些东西。第二点就是家长给予的这些压力，比如说其实这是属于无形的压力，包括学习、
1: 家长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0: 对就卷起来了。对，他会觉得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或者是跟不上家长的期望，内心会给自己很大的这个压力在里面。
1: 然后他在班级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在人际交往还有对于成绩上的那些不如意，这个压力能占多少呢？
0: 对，我觉得应该会占一多半以上，
1: 占一多半以上。
0: 对对对、
1: 嗯、如果这个小孩即使是成绩弱一点，但是他为人啊，在班级有朋友，他其实也还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嗯、朋友他是他抒发抒发这个压力释放压力的一个口子，对、
1: 嗯、
0: 一个
1: 非常
0: 方式、
1: 嗯、一个方式啊、嗯、那么得有出口，得有人聊，是不是、
0: 嗯、对，
1: 嗯，但是呢就初中这高中还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所谓的小团体。
0: 嗯，对、
1: 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就是有的小孩呢比如说我们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高一还都蛮好的，到了高二的时候呢，他就对于自己融不进这个圈子啊，就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比如说他会自卑会刻意讨好，然后呢可能会刻意模仿，最终呢反而让自己的成绩呢就是显著下滑，就是像脱离了轨道一样哈、啊、这样的小孩一般你们都会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0: 是这样的，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然后我们学校对这方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关注、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有个心理教室、
1: 嗯、
0: 啊，我们学校的一个心理老师，然后经常会对我们学校学生进行一些心理评估、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些孩子情绪上有一些波动的这种测试题、
1: 嗯、
0: 然后一般情况下会直接跟我们的老师沟通，然后我们老师跟家长在沟通、
1: 嗯、
0: 所以家校合作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嗯，
0: 然后对于家长沟通这方面，有些孩子其实对家长来说他不太愿意对家长敞开心扉，那么刚才王老师的做法就很好，就是给学生的一封信，然后我们呢也会私下找学生聊，
1: 嗯，
0: 就包括他们组织小团体他们的聊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就聊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对他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从小团体变到一个什么，比如写信，
1: 更开阔的一些方式、
0: 对，更开阔一些方式，然后跟心理老师沟通，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这个心理的一个文化教室，
1: 嗯，
0: 然后在教室里畅所欲言，
1: 嗯、
0: 其实都是他现在已经好多很多了，有很多学生已经觉得已经从这个抑郁状态或者是偏抑郁的状态走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是很好的，
1: 这个蛮好的。
0: 嗯、
1: 另外呢，惠泽高中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咱们学校的艺术生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他们比如说我们那个陈老师的班的孩子，他们可能就画画哈、
0: 嗯，
1: 通过画画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有情绪的时候正好是创作的好机遇，
0: 嗯、
1: 是吧？啊，那么
2: 还有音乐和舞蹈专业，
1: 音乐舞蹈专业
2: 是的，
1: 孩子们可以跳一跳，可以唱一唱，
2: 对，
1: 而且呢，走在校园里，据说风景也很美，
2: 对对，
1: 咱们学校的艺术节那可真是像个晚会一样，是不是？专业水平的艺术节哈、啊。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呢，对于咱们长春市惠泽高中啊，想更多的了解，也可以在周六周日走进校园，是不是？或者是跟相应的招生老师来联系来了解，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也我们的家长们我们的同学们也都在说，哎呀，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惠泽哈、啊、晃上晃下的，有的都不敢报，据说今年又有推出了很多好的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哈。 好吧，那几位老师呢都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和走过的教育时光。读完了听完了以后，就因为之前这稿子我读过，但是我在听老师们自己讲一遍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这感觉不一样啊。然后实际上呢，他们是也算是叫纸短情长，时间的限制给每个人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大约是十几分钟。那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每个老师可能都能说两个小时。也感谢三位老师这么多年的付出，希望你们的教育之路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的孩子们越来越好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长春市惠泽高中的三位优秀的老师，我们的陈兰老师、王婷婷老师和鲁西老师今天做客约会班主任，也把我们学校的优秀教师的风采展现给大家。那希望约会班主任的听众朋友，如果对惠泽高中感兴趣，可以到他们学校的校园里面和招生的老师聊一聊，然后亲自的走一走看一看哈。好的，那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小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100.1好。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 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

0: 5-8-2-3-8 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当今不动股一千出头，是不是啊？谁都能用得起，而且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哎呀，物超所值。好吧，物超所值啊。好，那么就抓紧时间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好好，那我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打电话占有啊。
0: 好好好，
1: 老师您
0: 没事没事，有什么不懂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再跟我沟通啊。好嘞，
1: 好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7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关注和

收听咱们的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还是呢针对眼科疾病的治疗以及预防，还有呢大家的用药手术上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我们的收音机前患有各种各样眼病的患者朋友，让大家呢知道您的眼病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治疗。那我们在用药的选择上呢，大家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啊，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的，还有呢就是眼病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来进行沟通。那我们的热线呢，一会儿主持人还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播报啊。那么昨天呢，有不少听众打电话来说啊，说怕订不上。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次大型的优惠活动。朋友们呢，这一次呢也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让大家来进行受益。所以说呢，咱们这次活动当中让大家呢只花少部分的钱，就是1000多块钱，我们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呢，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是全国性的在进行开展，咱们赠品的数量呢也有限，所以说啊，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呢场外的报名订购的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订。咱们别的并不治，咱们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各样眼病来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么直接给眼球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出眼睛垃圾，7天视力就提升。无论说您是多大年纪的，还是呢我们已经上了年纪的，比如说70岁80多岁，那还是说呢您年纪是稍微小一点的20-30岁的，甚至说呢您还是青少年孩子啊，那咱们的七天养目疗法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眼病的康复，不用大家吃一粒口服药，因为吃口服药呢吸收慢，还有耐药性，那么长期服药呢对于肝肾呢还是极大的损伤。您也不需要打一针，那也不需要贴眼贴，因为隔着眼皮，各位知道这个来治病的方式纯属是耽误事儿的。那您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的治疗，咱们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所以说这次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被作为光明万里行的唯一推荐产品，尤其呢这次呢也是国家这个医改政策实施之后呢，让更多的百姓朋友，咱们大伙儿啊能够用上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的产品。那么只要用上七天养目疗法，眼球直接吃中药，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那么朋友们啊，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上啊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呢？那么首先呢，我要问大家跟一个眼睛相关的问题啊，那看看有多少朋友能答上来。在地球上，各位，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呢？有的可能会说啊，猫能捉住老鼠，所以猫的视力好。狼呢能捉住山羊，所以狼的视力好。其实呢都不是啊，正确的答案呢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啊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的，并且呢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想这金雕的视力它得有多好。咱们人呢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眼仅能看清5到6米，也就是说呢 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呢，金雕的眼睛一生
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啊。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

所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被命名为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么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物质一直呢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你看它的眼细胞不衰退不老化，而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这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就非常好奇哈，说这两种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还有食物链的研究，得出结论了。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啊，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的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特别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呢是起死回生之妙用。那么研究发现呢，天山雪莲当中这两种神奇的物质对于眼睛细胞的好处啊，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么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能够保护视网膜啊，这里面呢有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的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啊在滴入眼睛之后呢7秒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清除眼睛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朋友们呐，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结构呢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眼部疾病。同时呢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和氧气，能够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呢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呀。所以说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那么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是王道啊。也就是说呢，7天养眼疗法，眼球直接吃中药，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大家可能都清楚了。好，那么咱们的眼部细胞啊，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眼睛最深层的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把它呢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这个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能够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和退化，还有呢眼部神经受损的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呢朋友们，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既能去根又能够防止复发的最有效的方法呀。那么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最先进的啊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中呢我们提取出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呢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被国际眼科学组织那根据溯源地那么呢以及它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

0: 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那么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一直呢叫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的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器悬崖峭壁之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气候啊那块是极端的恶劣的，高寒啊，缺氧，终年呢积雪不化。然而呢，您看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的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了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啊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那么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的患者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不光能治眼病，而且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眼球吃中药，7秒见效。那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说反反复复的发生，都是因为呢没用上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养目疗法。所以呢，听到我们这档专题节目的朋友可以说是都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啊。不管你是多少年的眼病患者，那么这次呢厂家联合国家医保基金爱心帮扶救助，咱们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实行的可是买2个疗程赠送大家3个疗程的用药啊。我们不用说您花几万块钱，您也不用说去花几千块钱去治眼病了啊。现在呢您只需要花这1000出点头，那1000出头每天才几块钱就可以把5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了。那么这5个疗程的药呢，说我们花这1000多块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啊，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啊。所以说呀，咱们的眼病患者，您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有呢各种的近视啊、弱视啊、散光啊，包括呢像老花眼呐、像眼睛上长异状脓肉啊，还是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内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虹膜粘连、糖眼病、高眼病，还是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通过这5个疗程啊，通过咱们这个7天养目疗法，您能看清了，你眼前没雾了，您原来眼睛看不准的您能看得准了，原来说下不了楼的您自己能下楼了，您生活上可以达到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呀。各位啊，名额呢快没有了，那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名额快没有了，那么活动呢即将是提前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进行抢订啊，进行抢订。好，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您看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情啊，已经打进热线电话了。下面时间王老师呢就开始接听各位的热线，欢迎大家呢也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王老师，我是武汉的啊。
0: 哎，好，武汉的朋友啊，新朋友、老朋友啊？
2: 应该是老朋友吧。
0: 老朋友了，那我先问个问题啊。经常听节目又是老朋友，那你知道我们给大家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吗？
2: 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呢遥遥领先。
0: 哎，太对了，太对了，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眼病治疗啊遥遥领先，真是老朋友了啊。好，那咱们聊聊您的情况是不是啊？我听你也挺着急的，为什么呢？我听一下。
2: 因为我是七天雪莲养母神液的老患者啊，我就是挺着急的。刚才我一下子听到咱们现在七天就是雪莲养母神液有活动嘛，两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现在才1280元，哎呀，那个优惠力度也就是太大了啊，正赶上我开支，我呢也想就是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啊。
0: 想报名参与活动，哎，真的是抓点紧，因为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即将要全面结束了。也是提前结束啊，因为我们其实原定还想进行一段时间的，但是大家抢得太厉害了，我们的优惠产品看所剩无几了，是不是啊？被迫提前结束啊。说说您情况吧，您是什么类型眼病，我了解了解啊，你说一说。
2: 好的，
0: 哎，
2: 好的。我吧就是有白内障啊，发现有4-5年了，玻璃体浑浊能有8年了啊，也是用了不少药嘛，也没治好。看什么呢，还是白蒙蒙的一片，都是一块一块的啊，还有虫眼儿。后来吧实在是没办法了，去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换的那个人工晶体嘛，但是换完呢也不行，去年开始吧眼睛又完的。就是还严重了嘛，又有了那个眼底出血，看东西嘛都带那个小红点儿，眼底呢，眼底都是小血块，儿子嘛就叫我再去做手术，哎呦，我就不想做了，做了手术挺了2年又坏了哦，我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眼下的就也不做嘛，然后呢往手术台上一躺，哎呀，然后我就害怕，我那个时候就是左眼已经是看不见东西了啊，失明呢能有2个多月，右眼呢能有0.1、0.2那个样子。后来就是七天养母疗法，是我那个侄女儿告诉我的嘛，就是这才知道啊，有七天雪莲养母神液是治疗眼病的专用新药啊，说是七天雪莲养母神液啊，7秒呢滋养眼细胞，7小时呢就是排出眼部垃圾，
0: 没错，
2: 7天呢还能提升那个眼视力啊，特别的神奇。我用的也就7天吧，就感觉着啊，那个眼屎就特别多。眼睛呢就是也舒服多了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感觉就是自己眼睛比以前强了，现在就是看电视，我也能看着人了啊，也不像以前都是那种白蒙蒙的了啊，明显的就是比以前那个雾呢薄了，看人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现在是用到2个疗程的七天雪莲养母神液了，眼前的那个破布帘子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看东西呢，也没有一块一块的了，我现在左眼呢也能模糊的看见东西呢啊，有0.1那个样子，右眼呢现在是0.4。现在是真的是特别有信心哈，王老师，就是想麻烦您呢帮我订一下货啊，我叫周红，
0: 好，
2: 最好就是今天能给我送过来，
0: 很着急，今天就想用，是不是啊？继续坚持治啊，好，因为现在呀，咱们订购的听众非常多，您可能也知道，所以说呢，我们都是按照先后的顺序来啊，我们目标第一步是什么呢？先把名额抢到。能理解王老师说的吗？名额没有的话，你可能按照原价，原价会很贵，因为我们按照原来价格买过的朋友都知道，5个疗程是需要6000来块的，是不是啊？而现在我们只需要1000出头就可以了。而您的眼病，其实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是有个声音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原价，以我现状来讲的话，我也得买。是不是没有活动我也得继续用，是不是啊？哎，没错，因为你看啊，非常快，7天。很明显了，是不是很明显了？因为咱们七天雪莲养母神液它是什么呢？从7秒就开始了，我讲过它7秒滋养眼细胞就已经刷到眼底了，它已经能到眼底了。那么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看眼屎首先会增多，这是什么目标啊？就是我们第一所说的要排除里面所有的垃圾废物。白内障是有晶体的变性蛋白垃圾，玻璃体混浊是有玻璃体混浊物，对吧？还有眼底的代谢废物。那其实我们换人工晶体目标是什么呢？想把晶体换个透亮的，别有雾视，是吧？别有虫影。但是我们换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啊，就说不好的事情在后头呢，它还会再发胀，而且呢眼底很容易很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你那是人工晶体，它跟原来的晶体相比较代谢它几乎没有啊，能理解吧？没有，它自己不会代谢，全靠什么的周遭环境带动。但是我们周遭环境很不好，为什么？我自身难保， 我玻璃体已经浑浊了，你说说本身是个人工晶体，它还能帮助你往外走东西吗？走不了了。
2: 嗯，
0: 是不是啊？一来二去就到眼底了，哎，眼底受影响。所以即使换了人工晶体，我们好多患者朋友讲话了怨声载道，哎呀，我当初我不如不换了，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我怎么换个人工的呢？是不是啊？
2: 对，
0: 都是这种情况。

0: 以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归根结底治疗这类眼病的，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治的根源，是在于我们自己能恢复眼细胞能力，恢复视神经功能，恢复眼底的代谢。所以说这个恢复靠什么呢？靠咱们的眼药才可以，那么中药提取才可以，因为只有中药是可以既治标又治本的啊。只要达到疗程，你这块啊没有问题，你看看现在视力是不是提高了，对吧？
1: 是，
0: 能到 0.4 生活都没有问题了，自理没有问题了。
1: 对对，
0: 哎，有信心吧？是不是？
1: 有，
0: 哎，特别
1: 有
0: 信心。哎，
1: 那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谢谢您了，王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就到这儿啊！也祝您更健康啊！好，
1: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
1: 哎，嗯，好的，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您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看我是那个湖北的。
0: 哎，
3: 实在呢，今天嘛，可算和您通通话了。
0: 哎，好。
3: 哎，您不知道，我都等了老半天嘛，才等到我呢。
0: 等了好半天啊，久等了，久等了啊，人太多了，是不是啊？啊，
3: 嗯，是啊，
0: 好。
3: 哎，实在黄老师，我今天嘛是冲着咱们这次嘛买两个疗程嘛，你们还送我们三个疗程的活动来的，您能不能帮我订上一份呢？
0: 啊，想订活动啊，这个活动我跟您说一下啊，是一定要通过咱们的400，就是场外热线进行订购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结束活动了，提前要结束，就大家订的很踊跃，很踊跃。这个名额我们一定要排好，别订超了，明白吗？要是超了的情况下呢，你看这一下子是好几大千呐。咱们是省这么多，那如果订超了，那这个钱就得要由工作人员去赔付了，能理解吧？所以他们也是很谨慎。目前唯一能订到活动的途径就是我们的400热线啊，所以您理解。好不好？您理解啊，确实得快点，要结束了啊，是这样的。那咱这样，我们先聊聊您的情况啊。这是等了好久，看来也是关注节目已久的。我问个问题啊，你知道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吗？
3: 七年治眼嘛，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3: 眼病治疗吧，遥遥领先。
0: 好，太棒了啊！这也确实听着咱们节目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的咱们遥遥领先啊。好，那你是咱们的受益者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是啊，我也是咱们那个七天那个全能眼膜神眼一个受益者。
0: 好啊，几个疗程了？
3: 啊，我现在已经用的有三个疗程了。
0: 哦，好的，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病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3: 我嘛就是。有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3: 还有就是有那个迎风流泪，
0: 嗯
3: 嗯，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就是我的眼角哈、啊嗯，经常出现一个一个的那个光斑，一闪一闪的，
0: 嗯，
3: 还有我的近视嘛，度数也蛮高的，
0: 嗯，
3: 2016年嘛，将近有800了，左眼啊、
0: 哦、
3: 都有1000度呢，
0: 哎呀，高度近视啊，啊、哦，
3: 对，
0: 嗯、
3: 而且嘛，还有都有那个不同程度那个散光，
0: 有散光哦，
3: 对。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嘛，
0: 嗯、
3: 眼睛嘛变得也更加严重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就是稍微有一点风一吹到了眼睛啊，就止不住的、嗯、往外流眼泪，哗哗哗的流。
0: 哦哦，
3: 对、
0: 嗯，
3: 在那个光线啊稍微暗一点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就不行啊。
0: 嗯嗯，
3: 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还晕得慌，
0: 嗯，
3: 还恶心想吐一样。
0: 哦哦，
3: 一到晚上啊。或者是阴天什么的，我就更加不敢出门了。
0: 那不敢出门了，
3: 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0: 嗯嗯，
3: 还有那个眼盲的症状嘛，也特别厉害。
0: 嗯，
3: 哎，说句实话，那么多年我到医院的次数，我都记不清到底去了几多少次了。
0: 嗯嗯，
3: 为了治眼病嘛，家里人也带我到上海呀、北京呐、啊，哎，那些专科大医院啊，都去看过。
0: 哎、嗯，
3: 一到医院嘛，医生嘛给你开了一大堆的眼药水呀、口服药什么七七八八都给你开了一大堆。
0: 哦哦，嗯。
3: 你说这个钱嘛是没少花，关键他也没给你治好啊。
0: 没治好，你也看看。哎。
3: 对呀、啊，有时候嘛、
0: 嗯，
3: 只能够稍微给你缓解一下症状。
0: 啊啊，嗯。
3: 因为眼睛不好嘛，我就待在家里，出门少嘛，在家里听听广播嘛，
0: 嗯、
3: 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
3: 说咱们这个七天雪莲眼膜神液嘛、
0: 嗯，
3: 直接给咱们这个眼球啊来吃药的。
0: 没错，嗯，对。
3: 七小时嘛，

0: 特别那个透亮舒服啦。
1: 嗯，哎，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看东西嘛，就明显嘛，比以前要清楚一些啦。
1: 嗯嗯，
0: 晚上嘛，看东西嘛，也强多了。
1: 哎，
0: 现在嘛，这不还不三个疗程嘛，效果啊就更加好，更加明显了。
1: 嗯嗯嗯，
0: 眼睛现在就觉得特别的轻松。
1: 嗯，
0: 说句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咱们这个七天玄灵眼膜神液嘛，能把我的眼病啊能够治疗的这么好呢。
1: 是吧？嗯
0: 嗯，现在不光就是家里人高兴，我自己也特别开心呢。
1: 那可不，其实眼睛好了，那是从心里往外乐呀，是不是啊？正好啊。你现在视力怎么样？都达到多少了？
0: 我上个礼拜嘛，故意到我们当地那个诊所嘛、
1: 啊、
0: 去做检查嘛。
1: 嗯嗯。
0: 他说我这个视力现在是左眼是 0.5， 右眼是 0.6 这样子。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5,0.6。可以啦，老同志治得非常好啦。啊，治得非常好了，因为您整个治疗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非常棒了啊。在我们的治疗的这个应该说是时间上来看的话，是非常速度的，对不对？七天左右流泪就差了，对吧？哎，而且呢，咱们说出所谓的眼屎，眼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代谢废物。那你看看以前是有眼病，这个眼病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很多同志要了解，所谓的眼病，它是我们自身代谢不了了那种垃圾毒素和我们造成的这个身体的废物。那你看这回不错吧？七天雪莲养目神液，眼球直接吃中药。你说这一点来讲的话，你看看，其他任何药都做不到，为什么？你口服你得转换，对吧？你动手术你得是拿刀，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眼球直接吃中药，所以很迅速，咱们七秒到眼底，第二天一早，我们七小时就已经开始排出你这个排不出来的垃圾了，所以你看看，一来二去没有那么流泪了，因为恢复了自我代谢能力。这里面有两种物质，一种是黄酮类化合物，另外一种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两种都是能排出垃圾毒素，恢复眼细胞视神经的正常代谢的。它的劲儿特大，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所以眼球直接吃中药啊，劲儿特大啊。行，就定俩疗程，不要多定了啊，你这够用了。
0: 就两个疗程。好的好的，
1: 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去吧。
0: 好，
1: 我们再会啊。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请讲。这位朋友，
5: 王老师，我这眼病啊也可重了，都10多年了。
1: 哦，很重，10多年了，时间确实很久了啊。嗯，
5: 是是，要不是碰上这个七天，要不是碰上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
1: 嗯，
5: 哎呀，我这辈子估计都没希望了。
1: 嗯，
5: 当时吧也是没活动，都是花原价买的。
1: 嗯，
5: 五个疗程吧，花了6000多块钱。
1: 嗯，
5: 现在吧又活动了，买两个疗程还赠三个疗程呢。
1: 嗯，
5: 才1280。
1: 对，
5: 我说这也太实惠了的。
1: 太实惠了啊！没错，这次活动的的的确确大家太关注太欢迎了。缘由在哪儿？不就是由于真省钱呐？是不是啊？原来是6000多的药费，现在1000出头就够了，一下省了5000多块呀，真金白银呐！是不是啊？
5: 是是。
1: 那而且还有啊，咱们就花这点钱，1000多块钱意味什么呢？ 因为

0: 咱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对不对？咱们可以彻底的去康复各类型的眼病，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针对于眼睛治疗的专业用药，大家都知道，直接给眼球吃中药啊，7秒见效，了不得呀，是不是啊？所以这次都在抢定，都在抢定，省钱是硬道理啊。所以说呢，就是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别错过机会。看来您了解的挺多啊，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吧，看您了解不了解啊。您知道我讲座给大家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
1: 七年之痒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1: 这个眼病啊，治疗遥遥领先。
0: 太棒了，太棒了，恭喜答对了啊，真好，真是听节目了。那咱们快看看您情况吧，好不好？
1: 就是让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算好了？要是没好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好好好，我听您情况，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您说说吧。嗯。
1: 我就是玻璃体混浊、青光眼。
0: 啊，
1: 还有视神经萎缩，现在用这个提前训练，这个养目神医啊，这个五个疗程了，现在眼压降下来了，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我真是很感激你啊，王老师。
0: 啊，不用客气，这是您自己用的好药取得的好效果。我跟你讲啊，所有咱们取得的好效果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看王老师在这儿，我每天尽量快说，把更多的内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听完之后无动于衷，任何用处都没有，对不对？只有行动了，才能够获得好效果。那以前不总讲吗？心动行动，不行动什么都没有，搞对象都那样的，更何况咱们治病啊，你不积极谁替你积极呀？对吧？你有眼病谁能替？哎呀，过来过来，你替我眼睛瞎一会儿，是那回事吗？对不对啊？他替不了啊，替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是您自己取得的好效果啊。好，那咱们前后说一说，我听一下您之前的情况啊，你说说情况。
1: 之前吧，怎么说呢，也可没少治疗。哎呀，听说那个有什么好药能治的，我都赶紧用。哎呀，治来治去啊，这越治越坏，还是这眼压是越来越高。眼睛啊成天长得难受。有时候啊都感觉这眼睛疼吧，什么牙还疼，跟着疼。眼前吧老有个灰色的这个小黑点。一动也不动，就搁那挡着。这个真是挺闹心挺难受的。我老伴儿还经常劝我说，没事儿，这个眼睛慢慢会好的，让我宽心的。哎呀，这他一劝我都来气。也可能是这个眼睛的原因吧，这就跟他这个，我说这病不在你身上，你是不上火。
0: 是了是了是了啊。
1: 哎呀，自从我不能看电视吧，我也不让他看电视，我就心里也烦。电视没开过。这老伴儿吧也没办法，就跟着听广播。现在感觉吧，这老伴儿确实也受委屈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开始心情的问题吧，反正能干钻牛角尖。后来吧，这不是听到广播嘛，听到这个七天这个养目疗法这个讲座，知道了这个七天训练养目神医。
0: 好，
1: 这说是7秒钟眼睛就能吸收。眼球直接吃中药。7小时啊就能这个。就能这个拍眼镜，这个里边的毒素、垃圾毒素，
0: 没错，
1: 是八项给予八项治疗。
0: 对，没错。
1: 说七天呢，还能这个提高眼视力。
0: 没错。
1: 我记得我就是刚用上，也就是个一个来月吧，这眼前这个灰色小黑点啊就消了。
0: 好。
1: 原来还有这个白雾也淡了。
0: 好的。
1: 这眼睛也不像以前的那么疼了。这我这个心情也高兴了，这我说这终于看到希望了。现在吧，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个七天觉得养目神医啊，现在五个疗程了，这眼睛也不胀了，牙也不疼了。原来的小黑点吧，这现在慢慢也消失了。现在我怎么啥情况吧，就是有个30多名额吧，来日我都能看清楚是谁。
0: 很好啊。
1: 我对这个效果吧，我还挺满意，但是就是说让王老师你看看这是不是算是全好了。
0: 好的啊。其实全好呢，首先第一个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自我感觉。对不对？你就是自我感觉。先说什么呢，叫体征。你上哪个医院，你不论中医和西医都会先问你一句，哪儿不好啊，你觉得哪儿不行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自己会主述病情。那你问问，就是大夫问你哪儿不好，你看我眼睛也能看清楚了，小点点白雾啊都没有了，眼睛不胀了， 是不是啊？我刚看得很清楚了，我视力都挺。

0: 提高了，你测测视力就知道了。你看看现在的视力会多少？我告诉你，在 0.5 以上是没有问题了。我说的很保守，也许您的现在眼视力 0.7、0.8 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30来米能看清楚，你看看，太棒了，是不是啊？所以自我感觉这是第一位，没有问题，主数没有问题。第二，你真正的可以去测一测啊，就是相应的检查检查，比如说青光眼很好判定什么呢？眼压。对不对？玻璃体混浊，其实甚至我们应该考虑查个眼底。为什么？因为以前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扭转。那因为七天血莲仰慕神液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是若干种活性物质的总和，就不是一种东西啊，是若干种可以营养眼细胞、焕活眼细胞、起到综合治疗眼细胞的若干种物质的总和。所以这时候你从眼底到眼表，就是眼底视神经细胞，包括呢我们的眼底血管细胞，它都是活跃的。所以你发现了吧，有点垃圾自己能出来了，细胞活跃才能做到，不活跃都在那趴着一动不动，它都代谢不了垃圾，更何况说治眼病呢，对不对？这时候是活跃的，你查查眼底你就会知道了，哎呀，眼底血液血管特别好，血液特别通透，是不是啊？视神经得到很好的濡养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真正再往里看的话，视神经细胞都是饱满圆润的，都是什么呢？哎，呼呼呼在动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治好了，毋庸置疑，不论是从咱们的表征还是从数据没有问题，全好了。真的全好了，你就不用考虑说反复用药啊，这位朋友可以了，好不好？
1: 太好了，您不用用药了。哎，那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给我哥报个名，他是啥吧？他是感染症，还有白内障，我看他这个情况，这个能不能用？
0: 太能用了，比您轻多了啊！其实眼睛不好，其实都是有一定基因的。你看这一家啊，可能说是，哎呀，哥哥、弟弟、兄弟、姊妹，他的眼睛不好都不好啊，要么都是近视眼。要么都是有各类型眼病的，因为这也确实是也跟基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能好到这种程度，他可能比你还要更好，明白没？几乎治疗是没有问题，都是7秒到眼底啊。你让他参与活动，这很关键。你跟他说你的效果，他就明白了，这不用我多说，对吧？医生讲的再好，你不如患者自己说好。对吧？只有我们自己亲自用过了，才能知道从中的奥秘，从中的咱们的治疗的过程，对不对？你跟他讲就可以了，打电话直接现在定，因为晚了可能就定不着，那就多花钱。你看，就这个区别啊，就是多花钱少花钱，就这区别，好吗？啊，哎，好好好好好，不多说了，就到这儿，快去吧。啊，好，我们再会。哎，好嘞，再见。
2: 七天雪莲仰慕神液5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2个疗程就赠大家3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5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七天仰慕疗法的王老师吧？
0: 没错没错，是我，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3: 这不是听你讲，现在买2个疗程赠3个疗程的活动，是不要提前结束呢？
0: 提前要结束，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现在抢的几乎优惠产品没有多少了，所剩无几，都是要提前结束啊。各地都一样啊。
3: 那你说我是西安的啊，我这也不知道还能参加上活动吗？如果要是能参加得上，那你赶快也给我和老头我们俩想订上2份。
0: 一人订1份啊，可以的，因为咱们的活动没有结束之前都是有机会，但是呢我们只治眼病。我们只治眼病，专业治眼病，不治百病，所以对号入座很关键啊。看起来你也是在关注我节目了，我问个问题啊，知道我讲座给大家的主题是什么吗？
3: 我知道，就是治 知道你这是治眼病的，说是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3: 这眼病呢治疗遥遥领先嘛。
0: 哎，太对了，呵呵，太对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啊！好，我了解了解您和老伴情况吧，好不好？你说说你的问题啊，先说说您啊，好吗？
3: 哎，好，因为我和我家老头眼睛都不好。
0: 嗯。
3: 我呢主要是有糖尿病嘛，
0: 嗯，
3: 这不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糖尿病给带来的，
0: 嗯，
3: 这视网膜病变，这眼底也出血呢，
0: 嗯，
3: 还有飞蚊症。
0: 哦，
3: 哎，
0: 嗯，
3: 别提我这眼睛了，只有点光感呐，
0: 哎，
3: 啊，抬头看房顶的灯呀，啊，就能有那么一点小光亮。
0: 哦，嗯，
3: 你说这眼病啊到现在都十多年了，
0: 嗯，
3: 主要我就是眼睛干巴巴的，黏糊糊的。
0: 嗯嗯，
3: 哎呀，睁开眼了，那眼睛还酸还痒，
0: 嗯，
3: 再加上我这视力还模糊，
0: 嗯，
3: 有时候吧，这看不清东西吧，这心里急呀，一着急一上火的，
0: 嗯，
3: 这眼睛就特别红，
0: 嗯，嗯，
3: 看东西吧都带红点点呢，
0: 哎呦呦，嗯，
3: 尤其是今年呢，总是感觉眼前呢有那个黑影飘动，
0: 嗯，
3: 就跟那蚊子和苍蝇屎一样的来回的飞呀扑的呀，看着我都心闹得慌，
0: 嗯 嗯，
3: 用手抓吧还抓不着。这人一有眼睛吧，哎，这咋也不管事还是有，
0: 嗯，
3: 一天到晚的呀，这跟瞎子似的呀，
0: 嗯
3: 啊，你说我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0: 嗯，
3: 这手术吧还不能做，
0: 哦，
3: 你说我这眼睛不好吧，哎，这干啥吧，有的时候就费劲，
0: 嗯，
3: 你看，你说我眼睛不好，这老头这眼睛也不好，
0: 嗯，
3: 他有黄斑病变，
0: 嗯，
3: 这不。也是他先用的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
0: 嗯，啊，
3: 这才用七天呀，
0: 嗯，
3: 我不说别的呀，这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哈，
3: 好，太
0: 好
3: 了，这眼睛吧，
0: 嗯，
3: 他说现在舒服了，
0: 嗯，
3: 最起码把这眼睛睁开不疼了，不闹得慌了，
0: 哎，好，
3: 你说他以前吧，看东西也总喊叫的，这咋曲里拐弯的呀，
0: 嗯，
3: 前面这道这咋不直呢，
0: 嗯，
3: 啊，
0: 嗯，
3: 哎，这现在呢给道正了，
0: 嗯。
3: 嗯，
0: 哎，嗯，
3: 后来我这不看他用好，我也用啊，
0: 嗯。
3: 现在呢，我这用了一疗程，
0: 嗯，
3: 蚊子屎呀啥都没有了，可亮堂了。现在，
0: 哎，真好啊，是不是啊？
3: 啊，对呀，
0: 啊，
3: 看东西亮堂不说吧，这眼睛也不干吧，难受了，也不疼，
0: 哎，
3: 也不痒了。
0: 好，
3: 啊，
0: 嗯，
3: 我就为这样，我说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
0: 嗯，
3: 真是这药起效果？
0: 嗯，
3: 特意上医院去查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眼底出血点都小了点呢。
0: 嗯嗯，好，
3: 还问我你这用啥药呢，就恢复的挺不错的。
0: 哎，
3: 我高兴的就告诉他用了七天雪莲养目神液。
0: 嗯嗯，
3: 一天只要七滴啊。
0: 对，
3: 那医生就告诉我让我接着用。那肯定接着用啊，我不能光指着你医院给我开的药啊。
0: 嗯
3: 啊，
0: 太对了。嗯
3: 嗯，尤其是听到现在有活动，
0: 嗯，
3: 那说啥我都不能错过他，嗯，所以我就想的是跟老头俩人接着用，定上两次，
0: 啊，
3: 嗯，
0: 好好好好吧，其实真是我们用过才知道，是不是啊？医生告诉我们啊，你看这挺好，你接着用吧。其实我告诉各位啊，有很多的人说高手在民间，也有很多人说啊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我告诉大家，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对吧？你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每天都在找寻适合我们眼睛治疗的药物，我们想针对性的把问题解决了。那我们说医院是治疗疾病的场所，我们去了，但是呢他所提供我们的方法不太适合，对吧？我们不能说人不好，只能说不太适合。那么治疗眼睛，其实我们是要求什么呢？快、准、狠。为什么？因为眼睛太特殊了，一宿之间人眼可以瞎，一夜之间可以白头啊，对不对？有上火的，哎，上大火，一夜之间火蒙全蒙住了，啥也看不着了，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眼病跟其他疾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说谁呀，我给我机会，我慢慢悠悠去治。我告诉你，眼病不给咱机会。那就是您说这个小苍蝇、小蚊子这东西，我告诉你，玻璃体混浊，不用多，春天一上火就一春，这个人都能失明。
3: 可不咋？
0: 哎，所以说咱们要快速治疗啊，要选好药进行治疗。你看，听了咱们讲课的所有的听众，行动了的没有不行的，这一位咱好一位，来两位好一双，是不是啊？非常好，因为什么？咱有东西。 我们有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我们是从这个天山雪莲当中提取出来的两种特殊物质，一蜡类是什么呢，叫黄酮类化合物，可以迅速修复整个眼络组织。您像这个玻璃体，玻璃体上是有大量的胶质细胞组成的，它要不活跃，所有的垃圾叫混浊物都能粘附在上头，它是胶质性的，大家想

0: 那混浊物是粘附在上头的，我们必须什么呢？快速的活跃玻璃体细胞，让它自身产生代谢。你靠药物能代谢多少啊？你得恢复你能力才可以代谢出去啊。大家想，小孩为什么没有玻璃体混浊？对吧？人家为什么代谢那么快？哎，没有病症嘛，对不对？我们要恢复到年轻视力，就要靠什么呢？细胞活跃度。那么黄酮类化合物做的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再给加把劲儿，干嘛呢？有谷胱甘肽过远后酶，这个酶就是帮助大家清除所有的眼络垃圾的，已经存在的排不出去的，我们加把劲儿用药帮你排。这一过程既恢复又排除，来两项一结合，快、准、全面，特别好啊！所以说这一次治疗非常棒。是不是啊？你和老伴儿用对了，那用对了，用好了，这一疗程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讲了叫敲门砖，对吧？投石问路了，但是往下来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治了，我们不用考虑，也不用怀疑了啊，参与活动就行。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给你和老伴儿一人订一份啊。活动要结束了，但是打进热线的我们照顾，给予您肯定是订得上啊。你不要放电话，把转给导播，快速到400那儿去订。啊，这样帮助你来完成订购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哎，好好，那就谢谢爷们，
0: 哎，
1: 给我转到那边去。
0: 好嘞，好嘞，咱们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好，我们再会。
1: 哎，
0: 对，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眼，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3: 啊，你好，王老师。
0: 哎，
3: 我也是新朋友。
0: 哎，新朋友。
3: 啊，我。哎，对，我身边的朋友啊，用咱们这个7天养目疗法治的可好了。
0: 嗯，好。
3: 啊，这不让我也用用，这不正好听到现在有活动嘛。
0: 嗯，
3: 五个疗程才1280。
0: 嗯，
3: 所以吧，我就想抢一份活动。
0: 好，真得抢了。再不抢真没了，因为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各位啊，咱们的活动是提前要结束的啊，尤其您打进热线，我特殊说一下，提前要结束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在抢，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我跟你讲啊，我们最近遇到了好多年轻的患者，年轻人抢线真快，说抢人就抢着了，知道吧？为什么？看手机多，青光眼现在犯的泛滥呐。你想想，7天养目疗法，咱们在7天之内就有效果。我们很多年轻人讲话了，这是我们的保护神呢，太好了呀，是不是？都在抢，别错过，别错过啊！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抢。那新朋友，我问个问题了，那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呀？
3: 知道，7天养眼，遥遥领先。
0: 哎，棒极了啊！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治眼病，眼病治疗遥遥领先啊，很好。那既然知道了咱们遥遥领先的方法，就要好好针对治疗。我先来了解一下你的病情吧，好不好？你先说说你的问题啊。
3: 行行行，
0: 哎，
3: 王老师，我是有个高血压。
0: 嗯，
3: 哦，高血压引起一个黄白变性。
0: 嗯，你血压控制的
3: 不
0: 好吗？
3: 是，血压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后来就有个黄白变性，还有角膜炎。
0: 嗯，
3: 也就是前几年吧，开始这个视力就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3: 什么口服液啊、眼贴什么的都用了。
0: 嗯，
3: 这俩呀加起来一起用还是不行。
0: 嗯，
3: 现在看东西根本就看不清，看什么形状的，什么都是变形的嘛。
0: 嗯，
3: 你看那个立柜绑，咱们边柜绑上直直的那放的，我总觉得它我倒了似的。
0: 嗯，
3: 而且眼睛还干涩，就是那种皱巴巴的那种。
0: 哦哦，
3: 有时候还特别黏。
0: 嗯，
3: 里面好像有那个沙粒那样的，就磨得慌。
0: 哦，
3: 磨的时间长，这个眼睛都红了，都肿了。
0: 嗯，
3: 哎呦，眼爱眼角还出来那黄脓嘛，黄色的脓。
0: 哦，
3: 看什么都变形。
0: 嗯，
3: 也不敢出门。
0: 嗯，
3: 整天就在家里面待着，要闷得慌，憋屈啊。
0: 嗯，哦，
3: 这不人上了岁数了嘛，耳朵也嗡嗡的响，这打个人都会脾气都给我憋出来了，憋出来了嘛。
0: 哎呀，
3: 这不老伴儿说我脾气不好。
0: 嗯， 啊，
3: 你说王老师啊，你说这人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你说脾气能好吗？
0: 我跟你讲，所有的眼病患者有个问题，都是爱发火的。啊，这个其实跟咱们脏腑的这个相表里是有关系的。啊，我很少给大家提及，缘由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所讲啊，这个肝气不疏，它就容易导致人的人眼啊肝火过盛。能理解吗？你看你总是红的、肿的、热的、有脓的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表现，其实都是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中医所讲，肝为木之府，肾为木之源，它是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所以平常我们的饮食应该考虑多一些什么呢？疏肝理气之物。啥叫疏肝理气？不用特地去买药，多吃绿叶菜，清色入肝，能理解吧？啊，清色入肝，哎，平常没事的时候什么的，多揉一揉肚子，揉一揉两肋，啊，可以什么的理气，哎，非常好。揉肚子什么的，那叫这个保咱们的中气嘛，是不是啊？这个绕到哪儿啊？到神阙穴周围就可以啊，肚脐周围就可以的啊。两肋搓一搓，搓一搓胸口，有大量的这个什么的胸腺素啊，叫胸腺素出来，还可以保护心脏，保护我们的肝脏。小心肝嘛，你想想，呵呵，小心肝是不是、啊、都可以起到效果，不用特意去找药。这些方法来讲，就是平时生活当中的小积累。眼睛必须针对治疗，眼睛要用口服的东西绕一圈到眼睛上，没啥了，能理解吧？你再好，哎呀，我这个老好了，我这可贵了，你到眼睛上没东西了，你贵有啥用啊？对不对？哎，我这好有啥？一定要眼球直接吃中药，明白吗？为什么咱们七天雪莲养不神液这么受欢迎？我就是给你眼球直接吃中药啊，你直接进行治疗啊，对不对？它就是快呀，你比不了啊，这个是不是啊？哎，对，所以说您可能听到我讲座了，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听您说啊，七天雪莲治也病啊特别溃、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球吃中药活动这不提前结束吗？
0: 嗯，
3: 不等活动结束就这么不合适了吗？所以黄老师、
0: 嗯、
3: 我听你们这个节目都有半个多月了嘛、
0: 嗯、
3: 我今天跟老伴也着急了、
0: 哎，
3: 所以王老师啊，您看能不能帮我定上一份活动？
0: 嗯，好，可以的，我觉得没有问题、
3: 嗯、
0: 如果你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看黄斑变性，那这是我们直接针对治疗的、
3: 嗯、
0: 我告诉你还快，为什么呢？因为它七秒可以到眼底。黄斑在哪儿啊？黄斑在眼底，能理解吧？药力不强，药力不足，药力不够，连够都够不着，咋去治疗变性事啊、
3: 嗯、
0: 是不是啊？变性废物垃圾怎么能排呀？
3: 对对对，
0: 你得有这个药力。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它药力十足，七秒到眼底，七秒到眼底啊！你睡一宿觉，就七小时之后就会有大量的变性垃圾出来了。你看吧，眼角就有那种黄乎乎像鸡蛋糕似的乳状的废物排出来了啊！很快，就是我给大家治眼病，你肉眼可见的见好，就我眼瞅着再好，能明白吗？眼瞅再好啊，哎，而且呢，角膜有炎症，炎症啊，你这样，嗯，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把你的检查结果给我看一下，我看看是支原体、衣原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稍微加点西药更快；如果说没有，就是简单的、单纯细菌性的炎症，问题不大，咱们的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完全可以解决啊。这就根据你的情况辨证治疗，啥叫辨证？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讲黑猫白猫，你得抓着耗子是好猫呀。啊，为啥咱们口碑这么好？为什么七天雪莲养不神液这么多人欢迎？一有活动抢成这样，为什么呀？很简单，效果在那儿呢，明白吗？全面治疗，彻底治疗。而且呢，七天养不神液还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五个疗程全面康复，不复发，不反弹，让你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所以这个是别的任何眼药都比不了的。所以你这样，你跟400直接定，现在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才花1000出头。对不对？不伤筋不动骨，1000出头，是不是啊？谁都能用得起。而且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哎呀，物超所值，好吧，物超所值啊。好，那么就抓紧时间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好，那我哎行，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打电话等药啊。
0: 好好好，
3: 谢谢王老师您。
0: 没事没事，有什么不懂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再跟我沟通啊。好嘞，
3: 好好好，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

0: 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91集。
1: 据说东波惹恼了赵红兵，是一次他在赵红兵饭店里喝多了。那天范静刚刚烧完头七，赵红兵和沈公子刚刚回来。
3: 哎，红兵大哥，忙吗？
1: 醉醺醺的滚刀肉东波迎面见到赵红兵，打了个招呼。
3: 有点，东波喝多了吧，少喝点酒啊。
1: 赵红兵拍了拍东波的肩膀。
3: 嗨，我就这点爱好了，人活的就那么回事儿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哥你说对吧？
1: 东波搂住了赵红兵的脖子，一嘴的酒气。当地的江湖中人喝点酒都爱搂脖子表示亲切。
3: 那你就喝呗。哎，大哥，咱们俩还没喝过呢，啥时候咱俩喝点儿？
1: 东波的嘴都快贴到赵红兵脸上了，赵红兵差点没烦死。
3: 啊，改天吧，改天吧，这几天处理范进的事儿呢，范进刚烧完头七，他爸爸又该烧了，我总得帮着张罗张罗。
1: 赵红兵边说边推东波。
3: 这范进死得真惨啊，我知道他是你的兄弟，我也难过呀。
1: 东波彻底醉了，搂着赵红兵的脖子，眼眶红红的，仿佛是要为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范进哭上一场似的。
3: 是吧？
1: 赵红兵快被烦死了。
3: 是，不过大哥，范进也是有点太嘚瑟了。你说志刚跟他借10000块钱，大家都认识，他不借就不借呗，还扇了人家俩嘴巴，他也太嘚瑟了。
1: 赵红兵没说话。
3: 范进的，这就是该死，他不死谁死？都是在社会上玩的，范进装啥呀？
1: 东波边说边伸出食指，恶狠狠地边说边在空气中乱点。
3: 你说什么呢？
1: 沈公子忍不住了，说了一句。
3: 啊，我说范进就该死，他不该死吗？
1: 赵红兵虽然涵养不错，但是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了东波。
4: 你喝多了，早点回去吧。
3: 大哥，你别不高兴，范进就是该死。
1: 东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
3: 把他弄回去。
1: 沈公子对东波一起来的吃饭的人这么说。东波被一同来吃饭的几个朋友扶走了，边走边说。
3: 大哥，你别不高兴，你说范进是不是该死？
1: 他快被归拢了。赵红兵看着东波踉踉跄跄的背影这么说。
3: 嗯，快了。
1: 沈公子附和。范进人都已经死了，东波还一遍一遍地说范进该死，这不是找归拢，这找什么呢？就算赵红兵和东波见面会打招呼，平时东波对赵红兵也是客客气气的，赵红兵确实不好意思自己动手收拾他，但赵红兵还不会找别人收拾他呀。晚上，赵红兵找来了李四儿。
5: 四儿啊，你准备啥时候收拾东波？
1: 收拾东波早在李四儿的计划内了，就是个时间问题。
5: 1-2个月？怎么了？
6: 今天碰上他了。

0: 他说范进该死，磨磨唧唧说了半天。
1: 范进和咱俩一个马，他妈范进和骂咱俩没区别，人都死了，东波还这么说干嘛呀？我靠！
0: 看得出，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李四这次真火了。你准备怎么收拾他？
1: 我早跟王宇说了，让王宇找两个身手好、下手黑的小兄弟，生面孔，趁他不注意黑了他。
0: 李四说这些轻轻松松。喜欢背后阴人的李四儿干这些事儿驾轻就熟。好，你准备把他弄到什么地步？
1: 他讹了我15万块钱，我就让王宇照着大概15万左右的医药费打，如果东波不死，在医院里的住院费用就要超过15万，超过多少我奖励王宇多少，如果东波住院的费用到时候少于15万，那王宇就再找人去打一次，打足为止。
0: 李四儿这一笑也就是赵红兵能挺得住，换了谁听到他这笑声都觉得凉飕飕的。李四儿这奖惩制度是如此的特别。那要是把东波打死了呢？
1: 死就死了呗，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给东波那15万是给他买棺材板的钱。
0: 李四儿又笑了，笑得还挺开心。小心点吧，弄出了人命不好办。
1: 东波他快完了，放心吧，一个月内。
0: 李四儿说完站了起来，夹着夹包，手里摸了摸自己只留了几毫米的清茶的头发，踱着小方步悠悠哉哉地走了。李四儿这样的人最适合混黑社会，甚至比张月还合适。东波早晚要被收拾。赵红兵和李四儿简单地谈了一次以后就没再怎么当回事儿。他十分头疼他现在和高欢的关系。在赵红兵和高欢医院重逢的几个月后，也就是1994年2月底，高欢决定离婚了。据说高欢的老公也挺通情达理，没给什么阻力。离就离吧，反正你也没真正爱过我，我只有一个要求，等孩子过了哺乳期，孩子归我，我不可能让你的孩子跟赵红兵那样的人一起长大。的确，在1993年和1994年，归拢了赵山河又欺负了李老棍子的赵红兵、张月等人，在普通市民心中已经是超级大坏蛋的代名词。不了解他们的人，每当听到这几个名字的时候，脑中浮现的通常是武侠小说中的大反派、魔教教主、金轮法王之类的形象。
1: 哎呀，赵红兵抢人家老婆，人家肯定敢怒不敢言，谁敢惹他呀？
0: 社会上的人都这么评价。赵红兵苦笑，无可奈何。高欢离婚了，我又和他结婚。考虑了好久，赵红兵还是跟沈公子说了。
1: 我就知道你早晚得走这一步。
0: 虽然赵红兵从来没和沈公子说过，但是沈公子早已心知肚明。
1: 哎，你可考虑好了啊，高欢人家家庭被你拆散了，现在人家还有个孩子，这些你都想过吗？
0: 我不是头脑发热，我早就想过了。
1: 那就行，只不过
0: 说，
1: 我昨天看电视，新片子过把瘾，有句台词的印象挺深，里面的方言和杜梅领了结婚证以后，方言对杜梅说，咱们俩从今天以后就不算是通奸了吧。杜梅回答说，是不是觉得不是通奸就没劲了？
0: 不是，你说这些啥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这人呐，就喜欢搞点私奔、通奸什么的。你20出头的时候跟人家高欢私奔，等私奔回来他成你女朋友了，你又放弃了；等你出狱以后呢，他成了人家老婆了。

0: 又开始和他通奸，你说你这你这人像话吗你啊？我真怕等通奸结束以后，你真跟他结婚了，你又觉得没劲了。沉浸在爱情甜蜜中的沈公子话特别的多，损起赵红兵了一套一套的。你别说那么难听。赵红兵被定义为通奸，他对这有点不满。嘿，那你说这不是通奸是什么呀？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挺佩服你的，虽然你又私奔又通奸，但这对象呢始终是一个人。
1: 滚远点。
0: 赵红兵和沈公子两个人呢之所以是最好的朋友，不但是由于互相欣赏，而且在对待感情问题上也颇多共同之处，都比较专一。那你和高欢什么时候结婚？
1: 年底。你呢？
0: 最近一两个月吧，过几天我回北京待段时间，带兰兰见见我的爸妈，还有我姐和我弟。娶老婆大事儿，我得回北京结婚去，结完再回来。
1: 没事儿，饭店这儿有我，你就去吧。
0: 沈公子带着兰兰回了北京，在北京一待就是两个月。沈公子没想到，等他回来以后，赵红兵又进了班房。1994年4月初，李四儿来找了赵红兵。
2: 收拾东波这几天了，
1: 人找好了？
2: 找好了，王宇找的人，三个小伙，20来岁，生面孔。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哥俩，家里都挺困难，缺钱。
1: 准备给他们三个多少钱？
2: 3000。
1: 啊？每个人才3000块钱？
0: 赵红兵从没雇过打手，根本不了解行情。
2: 傻呀，一共给3000，三个人一共。
1: 啥？
2: 怎么啦？
1: 办这么大事儿就给这点钱呢？
2: 红兵，你没穷过，你不知道3000块钱意味着什么。
1: 那你说说，3000块钱能干啥呀？分到每人手里才1000块钱，1000块钱来我饭店吃顿饭都未必够。
2: 那你在饭店什么人来的呀？是他们来的地方吗？
0: 据二狗所知，当地的混子间的冲突，最早并且最爱雇佣打手的就是李四儿。
2: 侯兵，我告诉你，3000块钱是吧？你知道我游戏厅旁边那个大骨头抻面馆吗？哎，那里的抻面大碗的1.5块一碗，小碗的1块，3000块钱就是2000碗大碗抻面，够他们吃1年的了。
1: 三儿，哼，你这是扯淡，他们不至于连抻面都吃不起吧？
0: 赵红兵从小生活在高干家庭，从没为温饱发过愁。而且他常年接触的李四儿、费四儿等人也都是从小就衣食无忧，他不知道真正的底层群众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吃不起，真吃不起。
0: 李四儿给了三个人3000块钱，那是1994年的价格。到了1998年，虽然经历了膨胀，但是呢价格又低了。没办法，下岗工人太多，打起了价格战，恶性竞争。1998年的价格呢是800块钱废一条胳膊，1200块钱废一条腿，要一条命3000块。李四儿给这3000块钱到了1998年已经够要东波的命的了。李四儿毕竟是社会大哥，手里有的是钱，出手阔绰，张口就给了3000块。后来二狗知道，这三个被雇佣的打手当中，有哥俩姓张，二狗暂且称其为张大、张二，另一个人姓纪。王宇性情刚烈，不似李四那般温柔。上次被东波欺负了一把，
1: 王宇早就想报仇。

0: 只是李四一直压着，要不王宇早就提着把大卡簧捅了东波了。四哥，咱们就应该直接带人去抄了东波的家，找人收拾他，根本他就不解恨。王宇认为这样的方式才是江湖中人的解决方式，不太同意也不习惯李四的方式。哼，你今天抄了他家，明天你就进了巴黎子，你这样有劲吗？最近可严打呢，我跟你说，严打100天，犯了事儿罪就不轻。李四这样说了几次，王宇终于愿意雇人去归拢东波了。你找人谁呀？我邻居哥俩张大张二，还有这哥俩一个朋友，这哥俩人都挺老实，但是下手肯定也够黑，我从小就认识他俩，家都挺困难，我简单和他们聊了聊，就他们俩愿意帮我办这事儿。他们俩嘴够严吗？这哥俩都不爱说话，嘴挺严，而且我跟他们说了，你们这是给红兵大哥和四哥办事儿，说出去是什么后果呀？啊，你们自己考虑。王宇想不到，就是他这句无心的话，给日后强判赵红兵提供了证据。你说这些干啥呀？李四儿觉得不妥。没事，他俩肯定不敢说出去。王宇挺自信。1994年清明前后的一个夜里，东波在自己家门口的胡同里被伏击，三个人轮着大片刀砍的。东波倒在胡同的角落里，身中37刀，浑身是血，没一处好地方。邻居报案时说，东波被砍了100刀，已经死了。恶人偿命。刑警队的人来了以后才发现，不用拉尸体，东波还没死彻底呢。头骨都被砍塌了的东波活了下来，顽强地活了下来。半年后，东波又开始在街上到处嘚瑟了，只是脸极其恐怖，见了的人没有一个不怕的。日后东波靠着自己这张脸讹钱更容易了，只是治疗时过度的疼痛使他不得不扎杜冷丁，扎得多了成瘾了，东波又成了个瘾君子。都说扎杜冷丁其实是吸毒的最低级阶段，但就是这最低级的阶段，人也很难戒掉。如果是斗殴时把东波砍成这样，这样的事儿在当地经常发生，公安局可能并不会过多的关注。但是有预谋的砍人性质和斗殴就完全不同了，而且这次伏击手段过于凶残，严打期间顶风作案，刑警队的人都憋着一口气要抓到凶手。如果不是张家兄弟酒后胡言，恐怕刑警队还真破不了案，因为东波在社会上得罪的人太多了，刑警队很难把目标定在近期没与东波发生任何冲突的李四身上，更别提赵红兵。张家兄弟等三人把事情办妥以后，如愿拿到了3000块钱，这是他们人生当中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大到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花。拿到钱的第二天中午，几乎没下过馆子的张家兄弟终于下了馆子，还真是李四说的抻面大骨的馆，应该是当地最便宜的饭店。只吃大骨头不吃抻面，这哥俩要了4份大骨头，猪骨头。当地的大骨头馆卖的大骨头12块钱一大份，8块钱半份。二狗自认为食量相当不错，但也只能啃半份大骨头，一份肯定吃不完。结果这哥俩吃了4份。可能这哥俩从来就没这么痛快的啃过大骨头。就是这顿大骨头这顿酒的坏事。
1: 扶贫济困靠大家。

0: 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

0: 象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象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92集，
4: 张家那哥俩拿到酬金之后，到抻面大骨头馆去搓了一顿。这哥俩可能从来就没这么痛快的啃过大骨头。这个赵红兵从小就不屑于去吃的馆子，是张家兄弟每天路过都要咽几口唾沫的地方，而且他俩还每人喝了1斤多散装白酒。在那个被烟熏火燎的肮脏至极的抻面骨头馆里，在那个满是油腻的长方形四角桌旁，这哥俩全喝多了。喝点酒就瞎嘚瑟，爱显摆，这几乎是所有刚学会喝酒的人的通病。尤其对于穷人乍富的张家兄弟来说，更是希望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哥俩有钱了。
5: 哎，师傅，再来一份大骨头。
4: 醉了酒的张二意气风发，人和人炫耀的方式不同，这哥俩在用可劲啃大骨头的形式炫富，可笑可悲。
5: 哎，于二子，过来过来，喝点。
4: 张大看见了以前的同学于二子，张大和于二子关系一般，但是既然在这骨头馆遇上了，就打个招呼。你们哥俩喝多了吧？于二子刚进抻面骨头馆，
5: 扯淡！你看我俩像喝多了吗？老板，再上一斤散白酒。
4: 张大惺忪着醉眼，满脸通红，唾沫横飞，拉过了于二子。
5: 别他妈拽我，我自己坐下。
4: 于二子被醉鬼张大拽得挺烦。
5: 呀，挺牛叉呗，请你喝酒你还不乐意？
4: 你俩肯定喝多了，二百。于二子挺不乐意的坐在了这哥俩的身边。
5: 上你喝酒你就喝，哪来那么多事儿？
4: 张二不认识于二子，看于二子挺不情愿，愣了于二子一眼。三人坐在一起又喝了起来，那70度的散白酒，就算是二狗的酒量，半斤下去也该失去记忆了。张大和张二酒已经喝得太多了，舌头都伸不直了。
5: 我知道上学的时候你一直瞧不起我。
4: 张大打开了话匣子。
6: 我没瞧不起你，都是同学，你说这干啥呀？
4: 于二子可能的确有点瞧不起张大，嫌贫爱富是全世界人的通病，谁也别说谁。
5: 卡，你肯定是瞧不起我啦。
4: 张大开始胡言乱语了。
5: 二百没要。
4: 于二子虽然烦得不行，但是还没喝太多，面子上总归能过得去。
5: 不管你以前是不是瞧得起我，

但以后我行了。张大一脸的骄傲，他应该骄傲，因为家里穷，他自卑太久了，活了多少年就已经自卑了多少年了。嘿，为啥？于二子一听说他行了，饶有兴味。

0: 会人就是江湖中人的意思。
1: 你是社会人？
0: 于二子乐了。
1: 东波你知道不？
0: 知道啊，他不是混得挺牛叉的吗？
1: 昨天晚上他被砍了，知道不？哥，
0: 张二挺紧张，赶紧叫停他哥哥。
1: 没他妈事儿，这我同学啊。
0: 张大对张二的谨慎态度不以为然。
1: 东波，告你，就是俺们哥俩办的。
2: 啊？真的呀？
1: 真的？吹牛皮吧你呀、啊！
0: 于二子不是江湖中人，但他听过东波的名头，打死他都不信从小就挺老实的张家兄弟能把江湖中鼎鼎大名的东波给砍了。
1: 我啥时候吹过牛啊？
0: 张大有点急了，刚刚办了件大事儿，说出去还没人信。
1: 你他妈从小就爱吹牛。
0: 于二子以为张大喝多了。
1: 哎，谁他妈吹牛？我是谁儿子？
2: 你当儿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了。上学的时候挨了欺负，你就找你的邻居王宇帮你报仇。你不是认了王宇当干爹吗？咱们同学谁不知道啊？你说你，哎，挨了欺负不敢还手就不敢还手呗，还到处乱认爹干啥呀？看你真他妈的！
0: 张大小时候挨了欺负，确实找邻居王宇和王亮帮过忙，但是绝对没认只比他大几岁的王宇当干爹。于二子说的这话纯属谣言。张家哥俩听了这话，全恼了。
1: 我干你妈！
0: 张二烫一拳就把于二子连人带椅子打倒了。随后，张家哥俩把于二子一通毒打。于二子满脸是血的走出了抻面骨头馆，
1: 你们等着。
0: 于二子被从小就瞧不起的张大打了，很是不服。
1: 等着就等着。
0: 张家兄弟挺不服啊，真就等在了抻面骨头馆里面，而且还给王宇打了电话。
1: 宇哥，带几个人过来。
0: 据说于二子憋了一口恶气去找人帮他打架，结果找了一圈没找到。于是于二子恶从胆边生，想起张大刚才说的砍东波的事儿，他到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
3: 东波被人砍了是吗？
0: 是啊，怎么了？
3: 我知道是谁砍的，他们在抻面骨头馆里面。
0: 我们马上就到。警察到的时候，这哥俩还在抻面大骨头馆里继续喝，被当场摁住。喝的太多了，摁住的时候这哥俩都没什么反应。正好带人赶来抻面骨头馆的王宇亲眼看见警察把张家兄弟带上了车，老远看见的。
3: 四哥，我得走了，张家那哥俩折了，我肯定得被咬出去。
0: 王宇给李四儿打了个电话。张家那哥俩不是江湖中人，平时都挺老实，被警察一吓唬肯定得招。王宇清楚得很。
4: 啊，那我也得走。
3: 为什么？
4: 谁不知道你是跟我玩的？你走了警察不找我找谁呀？
0: 打完电话以后王宇就跑了。李四儿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又给赵红兵打了个电话。
5: 红兵，东波那事儿犯了，我得走了，现在东波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4: 嗯，避避风头吧，你准备去哪儿？
5: 广州吧。
4: 好。
0: 赵红兵做梦也没想到这事儿到最后还能再牵扯上他。赵红兵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这件事儿跑路。的确，对于这件事儿，赵红兵其实只是个知情者，并非策划者。 赵红兵够沉稳，但不够细心。

0: 事实和历史都无数次证明，这是英雄主义的通病。关羽不是死在比他武力强的吕布的手里，却是败走麦城，死在了无名之辈手下。张飞也没死在长坂坡，却死在了自己手下的手里。阴沟里翻船应该是常态，起码对于赵红兵这样有些过于自负的男人来说。据说张大和张二被警察带到局子以后，先被带到了醒酒室。在醒酒室那冰冷的铁桌子铁椅子旁，这哥俩全吐了，把吃的那五份大骨头吐得干干净净。20年来，这哥俩吃的最痛快的一顿大骨头全吐了，胃里一点都没剩。警察从张二身上翻出了1900元的存折，在张大的兜里翻出了100块钱，2000块钱一分都没动。20年来，这哥俩赚的最大的一笔钱全被收缴了。
1: 东波是被你们砍的？
2: 是。
1: 还有谁？
2: 小季。
1: 谁让你们去砍的？
0: 王宇。
1: 跟开游戏厅的李四在一起的那个王宇？
0: 王宇和李四早就在公安局挂号了。
2: 是。
1: 他们怎么和东波结的仇？
0: 不知道，我只听王宇说这是帮李四和赵红兵在办事儿。
1: 赵红兵？
0: 赵红兵。张家兄弟抖了个干干净净。事隔多年，张家兄弟即将刑满出狱的时候，李四和王宇曾有如下对话。
3: 哎，那张家哥俩是不是快出来了？真该收拾他俩一顿。
4: 别了，这哥俩也挺不容易，挺老实的。
0: 虽然王宇也被出卖了，但他还是劝李四儿：
1: 老实能把咱俩都咬着家，还能把红兵也咬着家？
4: 哎呀，他俩从小家穷，胆子小，特别苦。我从小就觉得他俩可怜。从1986年那年的端午节一次事情之后，我就决定，只要我活着，我再也不让这哥俩挨欺负。
3: 什么事情啊？
4: 哎呀，他俩从小就没爹。1986年端午节，他妈给他们哥俩煮了一鸡蛋，哥俩就这一个鸡蛋，早上就煮好了，但他俩谁也不舍得吃。他俩约定好，每人拿着这鸡蛋一个小时，轮流握着。到晚上太阳落山以后再吃。
3: 啊，然后呢？
4: 他哥俩真的把这个鸡蛋从早上握到了晚上，都忍住了，虽然很馋，但谁都没吃。
3: 啊，
4: 到了黄昏，这哥俩站在胡同口正想吃的时候，张大班里总欺负他的几个同学从这儿路过，不知怎么又发生口角，和张家这哥俩打了起来了。我到的时候架子已经打完了，我看这哥俩全哭了，张大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已经捏碎的鸡蛋呢，鸡蛋清和蛋黄都分不清了，这个鸡蛋他俩都谁都没吃成，太阳落山了，鸡蛋也没了。我和我弟弟老亮第二天去他们学校，把欺负张大那几个同学全给打了，我告诉他们只要王宇活着就不让这哥俩受欺负。
3: 四哥，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没求过你事儿，你就答应我这一次。
4: 算了，他俩这事儿就算了吧。
1: 谢谢四哥，喝一杯。
3: 哎呀，要是他俩现在太困难，做个小本生意缺钱什么的，你多帮帮他们。
0: 李四儿对王宇这么说。张家兄弟出事儿的那天晚上，王宇跑路，王宇再回到当地已是7年以后。王宇跑路的时候具体做的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个谜，反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连李四儿都找不到的。

0: 王宇自己说，开始时自己在深圳的夜总会做驻唱歌手，后来又去了成都做歌手，风靡万千少女，现在带回的成都老婆就是他的粉丝儿。但是根据有些也是在广东跑路的混子说，王宇在深圳根本就不是做歌手，而是做鸭子，是卖的。风靡万千少女估计是假的，风靡万千富婆倒还差不多。更有些人说，王宇根本就没在深圳，而是和李四儿一样一直在广州，只是李四儿一直没有见到他而已。有人称曾亲眼见到王宇在广州的鱼吧里面做男公关，出台只要300块，行话来说呢，就是干男活的，根本就不是干女活的。鱼吧据说是20世纪90年代广州著名的同性恋酒吧。二狗工作以后曾多次出差去广州，但是一直不知道传说中的鱼吧在哪里。当然了，二狗对这样的酒吧也不感兴趣。总之吧，说什么的都有。王宇每当听见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总是一笑了之。二狗曾向他求证，以年过而立的王宇说，哼，男活我肯定没干过，或许我跟几个香港有钱的女人睡过觉吧，但我都没收过钱。那别人乱说的时候你怎么不削他呢？二狗这么问。嗨，嘴长在人家身上，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呗。话说回来了，我是没逼到那份上，如果真到了穷的吃不上饭的地步，我或许真的有可能去做鸭去。王宇说完笑了笑。二狗无语。和众说纷纭的王宇相比，几乎和王宇同时跑路的李四儿则透明多了。那是因为李四儿在广州混得忒好了，忒牛叉了，忒尿性了，无数在当地犯了事的混子纷纷南下投奔他。据说李四儿的成名之作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型工厂的仓库里以一敌四十，当然这是江湖中人的传说。李四儿去广州时最早找的是他的一个战友，他战友在一个小工厂里面当保安。李四儿当时走的时候带了点钱，并不是太缺钱，所以在广州呢也没找赚钱的路子，经常在他那个战友那里下下象棋什么的。凑巧他的那个战友工厂的老板得罪了广州当地的黑社会，晚上8点多40多人手持钢管砍刀等来到李四战友的工厂。李四的战友不在，但李四睡在这个工厂的仓库里。据说人来的时候啊，刚点着一根烟躺着看书的李四儿连烟都没掐，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把枪刺就拉开了仓库的门。你们来干啥？有事好好说。李四儿嚣张习惯了，一向就这么说话，一副老大的派头，改不掉没办法。
1: 砸你们工厂，闪开，否则连你一起剁了。
0: 来砸场子的人看着面前这个睡眼惺忪微驼着背的人，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2: 谁砸我捅了谁。
0: 李四儿把烟嘴咬在嘴上，有点含糊不清地说，40人对1人绝对优势。顶头的人冷哼一声，就带人冲到了仓库里。李四儿咬着烟卷，根本没废话，提起枪刺迎面冲了上去。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1: 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了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那么，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 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3: 那可不，
2: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对不对？
3: 对，现在就是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2: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3: 轻食，
2: 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3: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2: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3: 对，
2: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这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轻食。
3: 哦，
2: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3: 哎，对
2: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3: 对，那除了菜啥啥的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2: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

0: 主要搭配啥呀、
1: 嗯、
0: 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1: 哦，
0: 就这三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1: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0: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三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的是很难吃到。
1: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0: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1: 对，
0: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
1: 市场有卖的啊。
0: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1: 对，
0: 这都挺贵的，
1: 都五六十。
0: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笑坏了。
1: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啊。
0: 哦，对，菜还是多、
1: 嗯、
0: 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哪里？
0: 还得是日本那边。
1: 哦，
0: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1: 对，
0: 就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
1: 直接
0: 的关
1: 系。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1: 哦、
0: 能理解吧？
1: 能。
0: 还有 DHA 被誉为脑黄金。
1: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1: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0: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1: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
1: 那可不，最贵的。
0: 哎、
1: 嗯，
0: 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1: 都得四五万一条、嗯、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1: 一口就得百八的。
0: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
1: 嗯、
0: 你可能一粒它才几片，里面才几片，你吃几口就没了。
1: 嗯，
0: 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1: 刺身不就生吃吗？
0: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1: 哎呀，听着就好吃，
0: 就食欲吧、
1: 啊、
0: 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
1: 嗯、
0: 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
1: 嗯、
0: 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1: 哦，非常有名哈。
0: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1: 对，
0: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
1: 嗯，
0: 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
1: 嗯、
0: 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
1: 哦嗯、
0: 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
1: 嗯、
0: 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1: 嗯、
0: 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1: 对，
0: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1: 这也太过瘾了哈。
0: 是的，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
1: 嗯，
0: 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1: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
0: 哎、
1: 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0: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小熊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肉，
1: 没有刺，
0: 完全没有刺。对的、
1: 哎、
0: 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
1: 啊、
0: 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1: 大口大口吃哈。
0: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
1: 啊、
0: 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

0: 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1: 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0: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1: 都得好几十。
0: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1: 那是太最便宜的。
0: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厂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1: 那正常价啊。
0: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嘛。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
1: 嗯，
0: 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
1: 嗯，
0: 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1: 199买个几罐，
0: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1: 哇，
0: 咱不废话，
1: 16罐。
0: 是的，你两天吃一罐的话，调调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对呀，这太合适了啊！
0: 199块钱16罐，怎么样？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1: 那太香，太合适了。
0: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因为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1: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0: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1: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0: 没错，199块钱20罐，
1: 那才合9块多一罐。
0: 是的，
1: 真没说错哈，
0: 真没说错。
1: 那赶紧
0: 199块钱20罐啊，朋友们。
1: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接好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4号线的3515。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订购吗？
2: 哎，对对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0: 嗯，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接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3号线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3: 是金枪鱼罐的啊。
0: 是的，
1: 金枪鱼罐头，
0: 纯
1: 金枪
0: 鱼
1: 罐头啊。
3: 哎，好，我订一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0: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1: 不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
0: 一罐左右。
1: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着那金枪鱼肉了，就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一斤。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0: 是的，
1: 还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1: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罐，只需要199块钱，足足4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

0: 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儿，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们不敢说。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哈，你就会发现就是碎碎的，就像鱼松似的、哎、啊。咱们说句东北话，你吃不出来个数。咱们这个小熊船长的，你放心，完全不会，它是能看到鱼肉的纹理的，放心来订购啊。好，英进这位朋友是5658，你好。
0: 喂，你好。
1: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2: 哎，
0: 嗯、哎，订购吗？
2: 订好，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吗？
0: 对，
1: 哎、
0: 是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
1: 没错、
0: 啊，
1: 咱们说金枪鱼它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答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0: 取得
1: 联系的，对，客服给您回电话。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好不好？
0: 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1: 哎，好，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元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
0: 是
1: 别的东西。
0: 就
1: 是、
0: 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1: 没错，
0: 里边富含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必须意味什么脑黄金，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3: 啊，订金枪鱼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4: 啊，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嘛。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了
0: 啊！
1: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0: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继续接电话啊！
1: 好，4号线5099，你好。
5: 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5: 订一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这时候我们先进小队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7: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8: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欢迎回来。 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1: 嗯，是的。
0: 柠檬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哈。
1: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0: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也不行哈，
1: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0: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1: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0: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1: 为什么？
0: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1: 哦，游泳健将是吗？
0: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活肉啊。
1: 所以说它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它带点金枪鱼的，它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0: 哎、
1: 特别香。
0: 还有一招，早上你看做饭，就给孩子做饭，怕孩子吃的不营养，还怕孩子不爱吃，你就把那个粥。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1: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0: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1: 是的，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经典的红烧口味啊，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块钱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0: 199块钱16罐，市面价格
1: 是
0: 28.8块一罐的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块钱，总共20罐，4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块钱20罐，一罐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0: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啊，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啊，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啊。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0: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1: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0: 不好捕捞。
1: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0: 鲜美还营养。
1: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0: 嗯、还不腥呢。
1: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0: 是啊。
1: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0: 对，
1: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0: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110订购吗？
3: 啊，对，订购一组。
1: 嗯，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放到您家新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呢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需要做的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前二十位是199块钱，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啊。现在名额只剩下最后的6组6个名额了啊，马上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电话，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你会发现啊，现在罐头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量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对罐头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啥，真的方便啊，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这个罐头能满足咱们的不时之需。你说一个下雨阴天的，下雨下雪的，我不用下楼买菜了，家里有吃的了，我直接蒸个大米饭就可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孩子早上上学没时间做饭的哈，然后就整片面包，把这个金枪鱼罐头夹面包里头啊，或者说整海鲜粥，整碗粥，然后把这个金枪鱼罐头放粥里一拌。
1: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上班的，其实吃饭就是不及时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餐呢不太行，
0: 不合口。
1: 是的，但是只要有一碗大米饭，这个金枪鱼罐头你这么一罐一打开，你这一餐我跟你说，吃完之后干劲儿都十足，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
0: 正好这一罐拿单位去哈，放几罐是不是？
1: 是的，包括说老人啊，老年朋友自己说在家做个鱼真的太费劲了，
0: 而且你还怕他吃饭对付。
1: 对呀，但是金枪鱼罐头直接我们开罐就能吃，然后还没有刺哈。包括说这个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防腐剂，一点防腐剂都没有，因为这个高温高压无菌真空保鲜罐装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哈，就能让你吃到直接就是什么烹饪好的新鲜的无菌罐装的金枪鱼，就是这么简单，给你做熟的，大厨调口的，它那个味道啊，就是红烧味，咸鲜口啊，口味是非常适中经典的，能更好的衬托那个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哦。这么说你能感受到吧？
0: 哎呀，我现在都想啊，这晚上要是饿了哈，我来顿宵夜，我就把这金枪鱼罐头就吃的香辣味的，我再开两瓶小啤酒。
1: 是的，直接下酒的话，它的口味也是刚刚好的啊，下饭下酒都可以。所以说今天想订购，赶紧打电话啊，朋友们，我们是市面价28.8块一罐的小熊船长金枪鱼罐头，今天呢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但是这个赠送只限前20个名额，
0: 对，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咱们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 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这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0: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1: 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9: 啊，这给我订了一罐呢。
1: 好
0: 嘞，
1: 订购成功。
0: 咱这可是金枪鱼罐头啊，这不是别的鱼啊，是不是？
1: 没错，就是说现在哈，哪怕说什么罐头啊，还是金枪鱼啊，可能现在牌子挺多，价格也都不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去选。就是金枪鱼，首先啊，别管它啥牌子的，没有低于20块钱左右的。
0: 对。
1: 就你随便出去看，这个东西它就是贵，是不是？可能30来块钱一罐的也有。我们就相信什么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们节目啊，在把好品质的基础之上，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定是实惠，让大家少花钱，买点性价比高的好东西。所以说只有小熊船长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才能有这样的赠送，是不是？
0: 对，你去外面去超市买小熊船长
1: 他也不送你啊、
0: 就是、对，小熊船长就是28.8块一罐。
1: 没错、
0: 哎、
1: 今天呢我们199块钱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家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
0: 香
1: 辣
0: 的、
1: 足足的 20罐金枪鱼，
0: 4斤呢、啊，金枪鱼罐。
1: 对，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纯金枪鱼，给你做的。
0: 没有刺儿啊？
1: 是的，还没有刺儿。关键是你怎么吃都可以，怎么吃都香啊。
0: 对，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

0: 可以了啊，记好电话，还有最后三个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个金枪鱼罐头你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0: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1: 对，
0: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0: 不好捕捞，
1: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所以
0: 鲜美还营养，
1: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0: 嗯、还不腥呢，
1: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0: 是啊，
1: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5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0: 对，
1: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0: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三个名额，打我们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谁先抢谁先得啊。
1: 嗯，小熊船长的这个品质你放心啊，你就是吃过其他品牌的也会找我们来回购了，但是下次不一定有货了，我说这个活动哈、啊、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抢我们的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先把名额占上啊，199块钱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冲动的代价，只因买鱼吵一架，男子赔偿30000元。一把剪子，一桩买鱼小事，却酿成一场近75000元的索赔风波。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买鱼纠纷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下，被告徐某当场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刘某支付赔偿金30000元，双方握手言和，案结事了。事发当日，在经开区武汉路长津南线生鲜超市外，原本不过是一桩寻常的买鱼交易，原告刘某与被告徐某却因鱼的质量问题争执起来，言语交锋迅速升级，冲动之下，徐某拿起刘某刮鱼鳞用的剪子朝其右胳膊扎去，顿时鲜血涌出，刘某被诊断为右前臂开放性损伤。事后刘某先后花费医疗费27142.71元，加上误工费45000元，护理费2180.1元，营养费650元，各项损失合计74972.81元。刘某多次找徐某协商，对方却始终推诿不给，无奈之下将其诉至法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梳理案情，考虑到双方矛盾源于日常琐事，并非不可调和，遂组织庭前调解。调解中，法官一方面向徐某严肃释明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引导刘某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赔偿预期。几轮推心置腹的沟通后，双方终于各退一步，徐某一次性赔偿30000元，并当场掏出现金交到刘某手中，这场因一条鱼引发的风波就此画上句号。法官提醒，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遇事应多一分冷静，少一分冲动，莫因一时意气让小事变大，让纠纷成讼。

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7度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城是8度，其他地区在11度到17度之间。我省中东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偏北风。但是从明天起气温略有下降，5月17号略有回升，5月18号将再次下降。周末出行的小伙伴要注意增减衣物。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转阴，16度到29度。四平多云转阴，17度到28度。辽源晴转阴，15度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白山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白城小雨，7度。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11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32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12度，长春阴，15度到29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开幕式上发布13项重点活动，包括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黑吉辽蒙四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名家进校园、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等等。明后天又恰逢周末，喜爱读书的您可千万别错过此次的书博会。坐落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进入开放倒计时。5月13号，记者提前走进这座精心筹备的文化场馆实地探访。作为承载吉林文学集体记忆、彰显地域深厚文化底蕴的场馆，吉林文学馆将于5月16号正式对外开放，以创新展陈珍贵藏品、开放空间，为书博会添彩，为春城再添人文书香。恰逢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书香满城，5月16号，全新的吉林文学馆即将正式开馆。届时，这里将成为展示吉林文化魅力、传承黑土地文脉的崭新地标。还在为520领证缺少仪式感而遗憾，还在为备婚东奔西走而烦恼，长春甜蜜新地标来了。5月16号至21号，爱在公园里同心迎大冬520主题活动将在同心湖公园浪漫上演，打造集婚姻登记领证、那青年交友联谊、婚庆产业博览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盛宴。本次活动由长春市西部新城公园绿地管理中心、长春市鹿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联合主办，创新推出公园场景式颁证服务。5月20号，在同心湖公园绿地共享区打造极具仪式感的特色颁证仪式，新人们可在湖光绿意中完成人生重要时刻，现场定制专属纪念拍照打卡点，还能为大冬会写下美好祝福。同步推出同心树认养、同心锁悬挂等特色环节，让爱情在自然中扎根定格，随手一拍便是刷爆朋友圈的浪漫大片儿。

近期长春市区内因建设改造工程部分路段采取封闭占用等措施，因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即日起至6月20号每晚的21时至次日的5时分段占用皓月大路的西环城路至春城大街段南侧一车道施工，因一厂一厕与污水改造工程即日起至6月20号分段占用凯旋路的阜城路至78线铁路段两侧各一车道施工，因轨道交通配套建设工程即日起至

8月20号分段占用开运街、达新路、华光街、创新路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利用对向车道导行。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戏剧教育四个新专业获得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5月10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抚松人参成功入选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本次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发布公告，5月17号是长春光机所2026年公众科学日，市民可免费入场参观。活动时间是2026年5月17号9:30至15:00，活动地点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营口路577号。长春市第四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于2026年5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10:00正式上线启动。每天发票上传截止时间为当天的22点，活动周期至2026年6月21号的22点结束。凡是2026年5月6号至2026年6月21号期间消费开具的合规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均可按照活动规则参与本期即时开奖。本次即时开奖共设7个等级，分别为800元、400元、100元、50元、20元、10元以及谢谢参与。满1000元及以上最高可抽800元，满500元至999.99元最高可抽400元，满200元至499.99元最高可抽100元，满100元至199.99元最高可抽50元。以上奖项随机中奖，非100%中奖。春和景明，万物竞发。不经意间，长春博文湖公园的福禄考已悄然迎来盛花期，大片绚丽花毯铺展于湖畔，粉白相间，成为最动人的花海景观。近年来在我国各地广泛种植，福禄考花期为5月上旬至6月上旬，那当前正处于盛花期，是观赏的最佳时节。这片寓意希望的福禄考花海不仅为博文湖公园增添了一抹柔和的色彩，更提供了一处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在此，博文湖公园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游客走进公园，漫步花径，赏福禄考坠岸，闻淡淡花香，感受初夏的温柔与治愈。在大家的期盼中，近日长春市牡丹园内部分牡丹花已华美绽放，风姿卓绝，雍容华贵，艳而不俗，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为切实提升牡丹养护品质，确保2026年牡丹花期花繁叶茂，景致宜人，长春市文化广场绿化管理中心牡丹园管理所有序推进牡丹春季养护管理各项工作。根据目前的养护进度，结合气候规律，园区牡丹已陆续绽放，5月中旬至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届时满园繁花将争奇斗艳，诚邀广大市民朋友莅临共赏，感受牡丹花开富贵的靓丽风姿与无限春光。

等多地夜空中出现一团发光水母云，很快有网友破案，这不是 UFO， 是火箭过境。5月12号19时59分，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随后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此前介绍，这种现象是火箭划破天际时产生的火箭云，也被称为火箭发射的目光效应，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完美产物。事实上，目睹火箭云的条件颇为苛刻，最佳观测时机往往在清晨或黄昏。对于地面的观察者而言，这条悬浮于暗夜高空被阳光点亮的尾迹便如同黑夜中的发光体，显得格外璀璨夺目。科技的浪漫在此刻具象化了，为中国航天点赞。

0: 13号，中国银行信用卡官方服务号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优化线上金融服务体验，对移动金融服务渠道进行优化升级，缤纷生活 APP 将于2026年6月30号24时起全面停止服务。这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中国银行表示，停止服务后，缤纷生活 APP 将无法登录、查询及办理相关业务，为不影响正常使用信用卡服务，原缤纷生活 APP 相关功能及服务已全面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在12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挺进八强。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 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早上的7:51，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3号，浙江一宝宝头顶有9个头线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相关视频显示，一名宝宝头顶分布着多个头线，发布者称孩子头线共有9个。由于多数人平时只见过1-2个头线的情况，不少网友直呼第一次见。评论区里也出现了不少调侃的声音，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天生将。还有网友讨论头线数量和性格智力的关系。对此，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王主任表示，从医学角度来看，9个头线确实比较少见，但无论头线是多还是少，和智力都没有关系。他解释称，儿童保健医生在评估孩子发育时，主要做发育测评和智力测评，而不是看头线的数量。目前体验消费正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引擎，目前瑜伽运动正在场景破圈，逐渐从健身房延伸至户外休闲场所。截至目前，中国瑜伽练习者人数超4000万，且以年均15%至20%的速度增长。另外，露营也已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休闲方式。2026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预计达2919.5亿元，

带动上下游市场规模达1.62万亿元。不少消费者表示，露营体验带来的自然疗愈、情感陪伴，让他们更具幸福感。近日，江苏无锡惠山古镇天下第二泉里的一条锦鲤胖成猪，与池中其他锦鲤相比，它显得格外圆润。由于其身躯庞大，鱼鳍和鱼尾都显得颇为短小。不少人好奇，这条锦鲤吃了啥，胖成这样？据悉，这条网红锦鲤名叫小团月，从2014年起就生活在二泉池中，当年身形还算娇小，十多年来它整日饭来张口，硬生生把自己吃成了如今与众不同的体型。尽管体型肥嘟嘟，但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健康。记者以游客身份询问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不建议游客投喂小团月，其体型过大可能与饮食及水质有关。至于锦鲤是否需要减肥，工作人员称会有专业人员进行养护。近日，沈阳一女子在网络发帖称，自己在逛街试衣时被吓一跳，自己正打算试衣的试衣间门内竟贴有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担心隐私泄露的她赶紧退出。对此，沈阳万客来服装卖场刘经理回应称，门店136家分店都贴有同款警示，但仅用来吓唬警醒偷东西的顾客，根本没有安装真实监控。刘经理坦言，试衣间装监控本身涉嫌侵犯顾客隐私，门店绝不会做这类事。同时表示，开业两年首次接到此类质疑，若顾客不放心，随时可以报警上门排查，门店也会全力配合核验。进入五月，全国荔枝正式步入集中上市期，曾经价格高起的贵族水果迎来大幅降价，商超、批发市场、线上平台价格全线走低，消费者迎来全年最佳的平价尝鲜窗口期。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海南早熟荔枝集中上市，品质上乘，价格亲民，而广东中晚熟品种受减产影响，后续上市后价格可能会出现上涨，建议喜爱荔枝的市民抓住近期机会低价尝鲜。从贵族水果到大众普惠，荔枝正以更亲民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丰富市民夏季餐桌。随着供应持续充足，预计短期内荔枝价格将保持稳定，市民可放心选购，尽情享受夏日鲜果美味。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专家表示，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等都是不科学的。对于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毒性，专家表示，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目前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比较困难，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我们在吃野生菌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明确的就医信号？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表示，吃野生菌后的示警信号最多的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此外，如果食用了见手青，通常会感到头昏、乏力或出现记忆力下降、幻视。像这一类的野生菌通常发病就会比较晚，如果吃完有毒的野生菌，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这个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有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香菜、薄荷等带有特殊香气的蔬菜深受不少人喜爱。近期发表在瑞士营养素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经常吃这类蔬菜有助抗炎护肠道。研究人员对137篇文献进行了分析，涉及400多名参试者。结果显示，香菜、薄荷等蔬菜富含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直接抑制体内慢性炎症反应。
经常吃这类蔬菜可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引发的全身低度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结构，提升新陈代谢与机体免疫力，实现辅助减重、养护肠道的效果。研究人员提醒，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香菜或薄荷，不用额外改变饮食习惯，就能帮助控制体内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此外，这类蔬菜还能提鲜增香，有助减少食盐、酱料的使用量，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哎，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怎么样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吧，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可以呢足不出户的和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当然了，进行到了周末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无论是金九银十还是呢早期的小阳春，到了5月、6月、7月、8月，除了我们说对于天气啊、温度啊适合出行之外，各大售楼处呢也搞出了相应的活动啊、礼赠啊，还有接待啊，甚至呢在茶水点心上都别有用。